一季度全市工业投资同比增长5%，位列全省第六。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增长2.3%，制造业投资增长1.9%，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增长后劲。数据统计显示，一到三月份，全市53个省重大工业项目完成投资额30亿元，达到年度投资计划的26.4%。19个新建项目已开工，11个。248个市级重大制造业项目完成投资超蓄时进度3%。市工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着手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帮助企业申报两重两新等政策资金，针对企业诉求实行闭环管理，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力促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为经济稳增长更好提供增量支撑。昨天下午，我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举行集体生日会，为全市400多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祝福。在黄鹤山脚下的南山小院，40名新业态劳动者齐聚一堂，随着熟悉的旋律响起，全场同唱生日歌，精美的蛋糕被缓缓推出。此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还为大家准备了四季被、防晒面罩等生日礼物，并邀请国家高级导游、专业摄影师来到现场，讲述镇江历史文化，教学手机摄影，鼓励大家在工作之余推介镇江。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昨天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上午，市疾控中心在江滨新村开展广场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科普如何正确挑选食盐，解答市民关于碘缺乏病的疑问，引导市民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最近，在镇江市养老服务发展指导中心内，学以致用、乐享生活手机公益培训正式开课。作为我市2026年智能技术普及免费公益培训点位之一，课程贴合老年人日常需求，覆盖生活、就医、购物、出行等多个场景，帮助老年群体掌握智能手机技能。今年，我市将在200多个培训点位为老年朋友带来包括支付金融、玩转文娱、反诈防骗等7个板块的培训内容。镇江市纪委监委昨天公布，4月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74起，批评教育和处理79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9人。从问题类型看，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2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人；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62起，批评教育和处理67人。从人员级别看，批评教育和处理县处级领导干部3人，乡科级及以下人员76人。继续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预计今天至19号，华北、黄淮、江汉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山东南部、湖北中北部、安徽和江苏北部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建议上述地区提前疏通沟渠，及时排涝，并提前调度农机抢收已成熟小麦、油菜等作物，灾后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促进恢复生长，减轻病虫危害。近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
计划抽样115种产品，占比67%，较2025年提高10个百分点。抽查批次数较2025年增加7个百分点，达到47%。抽查将覆盖所有头部平台，同时加大对往年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质量内控薄弱以及审核制度虚设等问题较多的中小型平台的抽查力度。抽查将突出内卷式竞争治理，针对2025年抽查发现的低价低质问题较为突出的电磁灶、移动电源、电冰箱等36种产品，市场监管总局将其纳入今年抽查计划，加大跟踪抽查力度，同时进一步测算涉及安全的重点工业产品成本与价格区间，对价格明显偏低、安全风险大、以往不合格率高的产品开展重点抽查，着力防范内卷式竞争，冲击质量安全底线。开票经济是当前部分地区违规招商引资和内卷式竞争比较突出的表现形式。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组织开展开票经济涉税问题集中整治。1至4月，全国违规开票企业户数、开票金额持续下降。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违规招商引资企业较为集中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再生物资回收、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组织服务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道路货运服务等6类行业开票金额同比下降5.9%，降幅较去年全年扩大4.6个百分点。青海省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消息称，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高原医学专家吴天一的指导下，青海省卫生健康委牵头制定并发布我国高原地区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为全国高原地区急性高原病防控与救治工作提供科学指引和保障。急性高原病发病急、进展快、危害大，直接威胁高原常住居民、外来旅居者、户外作业人员的生命健康，也制约着高原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住在城市外围，公交线路少、打车又太贵，是许多人的出行难题。最近在海南海口，一种能用手机打来的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微公交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只要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达指定站台就能直接上车，点对点送到，花的还是公交票价。在运营区域图上，记者看到，像美兰国际机场、观澜湖等海口市的外围片区，部分都分布着很多站点，不少是传统公交触达不到的地方。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是防灾减灾宣传周，如果遇到台风应该如何应对。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台风来临前，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及时关好窗户，收起阳台重物及悬挂物，加固室外易被吹动的物体，将车辆移至高处停放，切忌停在路边障碍物下。

0: 或积水路边。住在低洼地段部分居民转移时，除贵重物品外，还要带上随身日用品，多准备衣物和干粮。转移前垫高柜子、床等家具，把大米、蔬菜等放在高处。台风到来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逗留，避免在靠近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开车减速慢行，密切观察周边情况，最好寻找安全场所停车暂避。台风过境后，灾后出门一定要事先了解路段情况，撤离返家后不要随意使用煤气、自来水、电线线路等，并随时准备在危险发生时向有关部门求救，及时清除垃圾、人畜粪便，对受淹的住房和公共场所及时做好消毒和卫生处理。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陈燕，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0: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晴到多云，19度到28度。南京晴到多云，19度到28度。常州阴转多云，19度到29度。无锡多云转晴，19度到30度。苏州多云，20度到29度。扬州晴转阴，19度到29度。泰州阴，18度到29度，南通阴，18度到27度。宿迁多云转阴，20度到28度，淮安阴，18度到28度。盐城多云转阴，18度到27度，徐州多云转阴，19度到29度，连云港阴，17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4: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5: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5: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康，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品管部经理张伟俊，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市场部经理江春梅。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综合部网络部经理刘爱浩，政企客户部经理汪杰，工程建设部经理黄勇，战略客户中心副经理吴琼，市场部副经理杨书，品管部副经理封振旭，网络部副经理朱东坡，市场部营销管理中心主任吴航行，家庭运营中心主任邵宇和渠道终端运营中心主任吴继，网络部客户响应中心主任王丹，网络优化中心主任苏月，网信安管理中心主任徐东卫，品管部投诉中心主任顾明清和投诉中心班长马梦娟。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刘总好。
8: 主持人好。
7: 您好，欢迎您今天亲自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咱们移动公司也是一年一次的这样一个上线的机会，也很难得。通过这样一个直播平台，咱们移动公司的各位领导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直播的这个机会和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一个在线的互动和交流。那您和我们的广大听友和网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镇江移动的刘康，非常高兴能通过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与大家进行沟通交流。我们非常的珍惜这次的机会，一年一次的机会也非常愿意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接受大家的监督，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地来改善我们的服务。
7: 谢谢刘总。我们预告节目预告以后呢，大家也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呢，在我们这个直播之前和移动公司进行对接的时候，我们也深深感受到了咱们公司对这个上线工作的高度重视。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互动好吗，刘总？
8: 好。
7: 那在节目预告以后呢，大家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还有栏目热线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都提前发来一些问题，希望能够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直播的机会，得到现场的一个回应。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这个听众啊，王先生，他来咨询一个问题，他就说现在这个手机的这个套餐资费啊，他感觉比较高，然后呢，想这个携号转网到咱们移动来。想问是不是可以，但是他也更想了解这个携号转网到底有没有门槛和条件。随后我们记者也进行了采访，这样吧，各位领导，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好吗？
6: 好。
9: 5月12号中午11点左右，记者来到中国移动九如城市广场的营业厅，发现大门上锁，于是通过电话咨询了携号转网的问题。工作人员回复，没有门槛，但是需要先登记手机号码，而且转网后的头两个月必须是高消费套餐，后面才可以改成低消费的。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太和广场营业厅，还未到11点半，但是工作人员并不在岗。随后是手机卖场的销售帮助记者电话联系到了营业厅的工作人员。
10: 我问了，他说现在是放转网过来的话，可能是要89-90的样子，但是要还要排队等，但是不得能排队啊，排队等。
7: 好，通过我们这个视频，记者也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走访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想帮助王先生来进行一个咨询，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他是携号转网到咱们移动来的话，一般需要多长的时间，套餐资费是不是固定的，用户是不是有自主的选择，这是一个这是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咱们在这个视频当中所听到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回复是不是比较准确的，如果有一些偏差的话，咱们在今天的这个直播当中也进一步做出一个回应好不好？好，哪位？好， 江经理。
11: 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对我们移动的这个关注。关于携号转网呢，我们增江移动一直是非常严格的执行国家工信部的相关的这个规定。我们客户呢，只要满足号码实名，然后无在网的这个协议的限制，没有欠费三个基本的条件，那是没有任何门槛，可以立即的就是做这个携入移动。也不存在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一些套餐的选择的一些门槛。那用户呢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自主的选择我们在售的所有的套餐，然后携入到我们这个移动。那刚才这是刚才就是回答我们携号转网的一个政策。
7: 对，
11: 那么目前呢就是关于记者走访的这两个营业厅的情况，首先呢要代表我们移动公司要向客户和记者朋友致歉，确实呢这个回答呢是不太正确的，然后这个处理呢也

0: 不太合理。首先呢，我们不存在就是所谓的用户要高套，选择刚才视频讲到的这个89109这种套餐，所有的套餐都是可以选择的。第二个也不需要有什么等待时间，对，就是只要符合条件。查询之后符合条件可以立马办理。这是当然，我们营业厅这个里面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也一方面是联系这个王先生，立马给他就是妥善的然后进行一个解决。第二个，对我们现在营业厅存在的一些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也做好全面的一个巡查整改，然后确保我们营业厅能够完全正确地执行我们公司的这个消耗转网的政策，能够第一时间及时地给客户提供这个消耗转网的一个服务。
1: 江经理，我想跟您交流一下，就是刚才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当中，结合我们以前移动公司上线的时候，我好像有个印象，就是这个营业厅它好像是分两种类型，是吗？
0: 对对对，
1: 哪两种？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的营业厅呢，目前有这个我们的自营厅。
1: 自营厅。
0: 对，另外一种呢是属于这个叫合作营业厅的网点。
1: 明白了，往往问题会出现在后者，是不是这样？
0: 对对。
1: 当然，您刚才说的也是非常客观。如果是作为这个叫自主营业厅的话，一般来讲，对相关的一些业务来说，它可能回答得更专业一些，更细致一些。如果是您刚才说的是合作方，那可能就是有一些的业务的问题，后续这一块是不是能够加强交流？
0: 对对对，确实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记者帮我们发现这个服务中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个合作厅呢，我们目前移动公司也是非常完善的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服务考核要求以及我们的巡检的体系。但是从刚才视频中看到，我们依然还是存在一些不规范的这个情况的。那我们节目之后呢，对刚才反映的我们这个业务口径解释有问题，第二个我们这个在岗的时间，然后有一个这个没有很好的执行这个值班制度。这个呢，我们一定会进行一个全面的再次的一个排查，然后呢，也是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和这个媒体朋友能够继续监督我们。
1: 好，谢谢江经理。刘总这边还有
2: 感谢记者朋友对我们服务工作的监督对刚才反馈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江经理做了一些解答就是主要的责任问题还是在我们内部的管理上，没有把这个政策充分的传达到我们每一个的这个从业人员，包括在服务过程、接待过程当中，有一定的不规范，我们会进行一些内部的自查，不断的改进服务。因为消耗转网一直以来呢，都是公众高度关注的一个服务。那么我们运营商呢，特别是中国移动，我们严格的遵守工信部出台的消耗转网服务管理规定来为客户打造一个无障碍、多选择、全透明的这么一个协转的体验同时我们也诚挚地感谢每一位选择中国移动的客户，来欢迎大家体验我们的这个业务和服务。对于有这个携号转网的服务需求的客户呢，只要是符合几个这个工信部所规定的这个条件，就是号码是完成实名制认证的第二个呢是原有的这个运营商是没有在网服务期的这个协议的第三个呢是原有的号卡它没有欠费，把原来的欠费缴清了这些条件应该就能够第一时间的就像刚才我们江经理所说高效的就能够立刻办理不用排队等待这些所以但刚才视频当中确实反映出我们的这个在执行操作层面存在的问题这个我们要进一步的内部的检查和检讨对于客户指出的我们服务的不足这个也是我们持续改进的这么一个推动
1: 谢谢刘总，非常感谢。虽然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走访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些情况，但是呢通过现场的这个回应，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它就可以做到一个广而告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那么通过今天现场的回应，对于想要携号转网的客户、听众和网友，如果有进一步的想要了解的，其实通过今天的这个直播可以更进一步的有一些情况心里会做到有数了。后续这一块如果说是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不明白的，我觉得可以通过10086
2: 对，
1: 我这个算是做广告吧。
2: 我们的服务热线
1: 是吧？好，好，非常感谢。但是刘总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听众杜先生想了解的一个情况。他说他给他父亲办了一个新号码，但是呢，他发现就是注册不了微信，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情况。因为他说他这个手机号也是实名制的，就是弄好了的，怎么就不能注册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如果是新办的号码，不能注册微信的情况呢？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个号码是我们二次回收的这个使用的号码二次回收的号码呢，在我们通信运营商里面非常普遍。这个主要的原因呢，一是我们国家的人口非常多这个号码只有这个11位，是有限的，有号段的限制。同时现在很多客户啊有2台手机，每台手机又都是双卡，每个人呢可能有好几个号码的情况是普遍存在，所以全社会啊对于这个手机号码的这个需求量是与以往相比大幅度的倍增的。大家也能够看得到，现在我们运营商里面各种新号段在不断的推出，有的新号段我们很多客户啊甚至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是哪家运营商的号码。
1: 以前能够出有一个，就是一看到号码能有一个初步的判断，现在好像不
2: 太行。现在很难一方面是信号转网以后这个号段本身的也不见得就跟原来那个一样。
1: 是。
2: 另外一方面就是新号段推出特别多，而且有的新号段大家还有点不习惯，一看这号码反映一下到底是这是不是个正常的手机号等等。这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现在全社会对于号码的需求量非常大导致的，包括客户换号的这个频次也比较高，因为这些都会导致一个情况，就是全社会对号码的需求和我们的码号资源整个几家运营商的共同的这个码号资源之间的这么一个矛盾。那么因此呢，我们国家有这个电信条例和电信服务规范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可以对已经销户的号码进行回收并且重新投放使用这么一个规定那么我们在客户办理销户以后呢中国移动的处理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呢，如果客户把这个号码销掉了我们会进入到60天的一个保留期，就在60天之内他随时可以重新启用这个号码。那么即使过了60天以后呢这个客户没有启用那么我们就会进入90天的一个号码的冷冻期就是这个打过去之后这个号码就是个空号了然后如果这个号码在考虑进投放的话，那么我们会用15天的时间对这些号再次投放的号码进行这个清洗也就是
1: 清洗是啥意思？
2: 清洗后面我会向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报告清洗就是从时间上来算的话最快最短也有至少165天的时间这个号码在客户弃用之后是不会被投入使用的。那这个时间呢是为了最大可能性的去平衡号码的利用率和客户的本身这个号码不能瞬间切换一个使用人的这么一个保障那么清洗的这个问题，刚才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我解答一下，就是原来的这个号码使用的机主使用的时候，现在难免的都会在各种 APP 网站平台去注册账号就像刚才这个反映问题的这位听众说的无法注册微信的情况，他可能就原机主就已经用这个号码注册过微信了。
1: 了解了
2: 然后在这个销户的时候，如果这些号码没账号没有解绑，重新投放给新的客户之后，那新客户就会注册不了同一个平台的这个账号因为这个问题在平台注册普遍化以后这个成为我们通信行业整体面临的一个挑战那么工信部呢就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我们叫做号码的二次换新我们运营商特别中国移动，我们在 APP 上就推出了叫做号码二次换新服务客户在这个二次换新的这个 APP 里面搜索号码二次换新进入到服务页面之后就可以勾选能够解绑的这个互联网应用和账号，经过了新身份验证之后就可以发起解绑的这个请求，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请求发到这个对应的互联网平台现在目前已经超过了200个这个互联网应用在这个二次号码换新的服务里面可以支持那么一般来说5天以内互联网企业就会处理完毕并且向我们反馈，包括向客户反馈这个处理的结果我们这个 在客户到营业厅里面或者通过1008里去办理啊这些这个要准备销户或者过户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也会主动的提醒相关的风险啊，建议客户要先解绑这个互联网的平台的账号啊，这里面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微信的账号。

0: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通过刚才刘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通过刚才刘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通过刚才刘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通过刚才刘总非常详细而又专业的这个介绍，我想这个问题在线下很快能够得到解决。如果过程当中您遇到难题了，我们会帮您对接一下咱们移动公司这边，可以吧？好，非常非常感谢。
1: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周三上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中国移动镇江分公司上线，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套餐的问题。其实咱们通讯公司上线的话，基本上运营公司上线基本上就是围绕业务，然后服务，还有一些信号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今天上线呢，可能也是围绕这个几个方面。在我们节目这个直播啊，这个预告以后，大家所要反映的咨询的一些问题，基本上也是刚才我们说的套餐的问题。接下来还是关于套餐的问题，这是网友咨询的。套餐优惠到期以后，他发现了一个情况，到底是怎样呢？来，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网友反映，移动畅享自选套餐80元流量包，原本每月可享受30元优惠减免，实际扣费50元。可最近发现，自今年2月份起，该项优惠取消了，套餐按原价80元全额收取。据此，记者前往移动营业厅咨询，工作人员表示，可向上级部门重新申请恢复优惠政策。
3: 如果以前能申请，以前方案能不能申请到？如果不能申请，我再打电话跟你讲一下。
0: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问题啊，来给很多手机用户也做一个提醒，因为自己办理这个优惠套餐的话，优惠到不到期，啥时候到期，应该是作为客户本身来说，自己应该要首先要掌握的。当然咱们移动公司会有通过一些渠道或者途径来做一些提醒，比如说像短信啊等等，但是现在好像看短信吧，有的时候会疏漏掉，一条短信来了以后瞄一眼，感觉好像跟自己不太搭嘎啊，就不太想看。事实上它往往就是会有一次提醒，但你错过了以后，可能优惠到套餐这个到期了，那么后续恢复原价了，那么自己可能这个付出的费用肯定是要比优惠期间更多一点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咱们移动公司会通过什么渠道进行提醒告知？但我们知道是短信，是吧？还有就是短信通知确实是容易被忽略掉，容易被漏看。那么官方的这个 APP 是不会同步来展示优惠到期的这个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本次优惠申请成功恢复了，后续这一块能否长期稳定的来享受？这个问题，那位好，张经理。
4: 作为网友的这个问题呢，也确实就是很有这个典型性。
0: 是，
4: 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刚才主持人就是也讲了，就是优惠活动到之前最主要的告知方式就是还是通过这个短信。然后这个短信呢，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是就是比较固定的，就是在优惠到期那个前面一个月我们会做那个提醒，在这个下旬的时候
0: 是，
4: 然后提醒的这个内容呢也比较这个就是比较详细，一个是提醒这个过期了，还有一个就是到期之后的这个资费标准啊什么的都会在这个里面。
0: 没错。
4: 那当这个客户如果说这个看到了，那肯定是没问题，该就是主动做调整，或者是取消，或者是变更，或者是自续，这个都可以这个做正常的申请。
0: 嗯。
4: 然后呢，就是另外还有一个告知呢，就是当然也是主要通过短信的，就是我们每个月就是发那个账单的时候，就是会把那个就是优惠活动的这种剩余时间，还有就是那个就是优惠我们的这个到账的这个提醒，会在这个里面也会做出来，就是每个月都会有一个这个提醒。
0: 哦。
4: 然后到最后一个呢，会额外再做一次这个提醒。
0: 嗯。
4: 同时呢，这个提醒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这个涨停 APP， 大家现在都是智能手机嘛，用 APP 用的比较多。
0: 是的。
4: 我们这个 APP 里面也提供这一块的这个查询的这个服务。
0: 嗯。
4: 那主要呢，就是 APP 现在普遍呢，就是是进那个首页里面一个这个查询服务。
0: 哦。
4: 对吧？查询服务里面，然后你看你的这个已经订购的业务，然后看到这个业务，你点开这个详情，它这个里面就非常这个明确的这个告诉你，你这个优惠是幅度是什么样，优惠内容是什么，你是什么时间到期，就是这些信息就是会这个都有。
0: 嗯嗯。
4: 最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那个刚才在那个视频里面反正讲的就是优惠到期之后这个延续的问题。
0: 是。
4: 那正常的呢，就是这个活动只要还在，那是肯定可以这个就是做这个

0: 严肃的。这个就是也不需要申请啊，也不需要干什么，就是到了就是我们各个服务厅，包括八六，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厅，反正都可以，就是直接做这个办理。那如果就是他这一个套餐就是已经下线了，就是原来的这个没有了，那呢就是这个就没办法那个了，就是只能就是根据现在的这个情况来你选择更加合适的套餐。我们这个套餐下线上线呢，也是根据就是现在这个大的就是大家就是对这块业务量的这个需求来做这个套餐的这种就是调整跟这个优化的。所以呢这个套餐这么多，只要就是你去选，就是按照你原来消费，你只要把你的需求这个提出来，肯定是有一款这个最适合你的套餐在这边这个等着你。
1: 感谢您广告，非常感谢。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通过今天我们可能是收看收听了本场直播，有一些呢还想对照一下，对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按照刚才领导们在节目里面所做的一些回应，听完以后还想做进一步了解的，欢迎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上线实录。那里面我们把上线的全过程全部作为文字实录，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比较想了解的感兴趣的一些信息，可以寻找到。好，继续关注一下李先生反映的问题。李先生说我的这个叫什么宽带到期了，快要到期了，但是呢就是后台就自动给我续签了这个宽带的业务，并且在宽带即将到期之前发送短信给我，告诉我说业务已经办成了，已经办好了。那么李先生对就是有点疑问哦，他说怎么会这样呢？来，我们听一下本来要参与节目的我们给李先生做了一个采访录音，我们来听一下。
2: 宽带是就是4月底5月头上到期，当时我就准备到4月底，我到移动营业厅就把宽带给换着的。但是在我准备换之前，他们就发了一个短信给我，说你成功办理，我就打幺086，我谁帮我成功办理？
1: 好，那现在就是大家听到的是李先生这个我们给他做的一个电话采访的一个录音啊。现在他的疑问就是说，当初办理宽带业务的时候，工作人员并没有明确告诉他说有自动续约的条款。那么咱们移动公司这边怎么会开启后台自动续约的，并没有经得他本人同意，自动续约是不是可以合规呢？就想问这个问题。好，
3: 这个请我们市场经营部家庭运营中心的邵宇主任来回答。
1: 好，邵主任您拿一下话筒。哎，好，谢谢。
4: 那个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4: 那个李先生你好，就是刚才听到了您的那个电话录音啊。那个首先呢，先非常感谢那个您使用我们的移动宽带。那这次因为这个宽带到期或者自动续签的这个问题，给您带来了这些不好的体验和困扰。
1: 嗯，
4: 那我们是真心先跟您说声抱歉，不好意思。
1: 嗯，
4: 那正好有点巧了，就是因为上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那个视频显示的是那个用户在问，
1: 对，
4: 这个套餐到期那个是继续的问题。
1: 是。
4: 那这次嘛，其实我们是差不多的，我们这次是宽带它到期以后，我们会给用户一个这个继续的问题。
1: 嗯，
4: 那是这样的。我们的公司呢会根据这个宽带的带宽的不同，还有这个优惠期的期限的不同，
1: 嗯，
4: 会组成各种各样的这种多种的宽带优惠的这个活动，
1: 嗯，
4: 来满足用户呢他不同使用的需求。因为有的用户他说我要用1000兆的宽带、2000兆的宽带，因为我们公司从去年开始就有2000兆的宽带了，现在用户选择这个宽带的也比较多，
1: 嗯，
4: 他会选择不同档次的。然后呢在这个优惠期限的方面呢，一般我们会分成这个包年类的这个宽带优惠活动，
1: 嗯，
4: 还有个叫自动延续的宽带优惠活动。
1: 嗯，
4: 那这个包年类的宽带优惠活动呢，在办理的时候呢，我们会和这个客户签订这个协议期，就是优惠期期限，一般呢是2年，那到期后呢，就会不会再享受这个原来的优惠了。就跟刚才上一个视频讲到一样的，他那个80块钱，原来是优惠的，变成30块钱了，后来又变成80块，因为他优惠期到了。在到期的前呢，就刚才主持人您也说了，我们会通过那个短信会给大家这个提醒啊。
1: 对，
4: 在到期前我们会通过短信还有电话的方式，10086的方式，就提醒用户及时办理这个套餐的优惠的延续或者是变更。因为有的用户说我想换一个套餐，这时候也可以提出变更。那近年来呢，也有很多的用户呢会选择办理这个优惠延续的活动，就是我们宽带的。那这个活动呢，在到期的即将到期的时候呢，我们会自动再延续跟之前同样优惠期的一次或者两次的这个优惠，客户呢也将继续享受和原来一样的优惠政策。因为我们就防止客户的这个价格会突然有些波动啊，所以我们会自动帮他进行延续。同时呢也会下发短信告知这个用户我们给你办了这个自动延续。所以刚才那个李先生也提到了，在那个录音中提到了，说他

0: 收到一个短信。
1: 是的。
0: 然后呢，在这个优惠延续期间呢，不会有违约的这个限制的，就是我们帮你延了以后，客户呢可以根据使用的需求，随时对当前使用的这个套餐进行相应的变更，或者是关闭，或者是其他的调整。
1: 嗯嗯。
0: 然后为了让用户能够稳定的享受我们的这个优惠的套餐，然后呢，这个我们公司呢一直严格要求，在所有的业务办理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要把所办理的业务活动，还有它的业务内容，还有一些关键点详细的告知用户。像这种重要的条款信息一定要和用户讲清楚，并且在征得用户同意以后才能为用户办理相应的业务。那办理成功以后呢，我们还会再次通过短信告知客户你业务办理的活动和办理的情况和详细的内容。那刚才那个李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确实是我们这个一线工作人员在当时和他办理这个业务的时候，有可能没有把活动的规则啊和详细的一些重要信息和李先生解释清楚，造成了那个李先生的一些误解。如果方便的话呢，我们看是不是可以请主持人或者是外面的导播留一下李先生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安排专人就今天马上和他进行联系，进一步核查清楚情况到底怎么回事，然后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给他妥善的进行处理。
1: 好的，在这里我还想请教一下您啊，就是除了刚才您说的，就是可能在操作的层面这一块儿和用户对接的过程当中，客户对接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可能不到位等等，那您作为专业人士，有没有需要提醒客户平时在使用套餐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要注意的哪些方面，有没有？
0: 是这样的，我们近期发现呢，就是像李先生这种情况呢，也不是一个两个，应该有好几个了。就是
1: 我也是
0: 基本上什么情况呢，就是一般大家现在就跟
1: 不太注意，
0: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就是不怎么看短信，
1: 没错，
0: 尤其是10086的短信不怎么看，
1: 这个情况其实是很客观的。
0: 对，还有银行的短信啊，还有其他的短信啊，基本上不经常看。然后呢，银行经常也会说，比如像搞活动，咱们也会说搞各种各样的优惠，优惠期到期的时候我们通过短信下发。还有我们发现有的时候部分手机啊会有可能把10086短信给自动屏蔽掉，这种情况，
1: 还可以这样的。
0: 对，但这个呢就会影响你这个对您这个平常的消费啊，会造成一些损失啊，有可能像刚才那个上一个视频的用户在造成损失，像我们这个用户有可能就是他不知道或者是没关注，因为毕竟优惠期是2年，
1: 没错，
0: 谁也不知道两年记不住两年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呢就是经常还是要关注咱们的10086的短信。我们中国移动呢还有个掌上营业厅，可以经常去进去自己查优惠查话费，有时候也可以参加一些优惠活动，引领流量啊这些东西都可以的。
1: 好，线下我们可能还会有记者跟您这个就是进一步的对接，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情况，希望通过后续我们日常的直播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广大的这个手机用户来做一些提醒，好不好？
0: 好的。
1: 今天因为时间直播时间有限啊，不一定能够完全展开来讲，后续这块我们记者跟您对接以后，希望利用我们其他的直播的时间段来邀请您给我们做一些专业的指导。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现场的电话。
2: 正风航空热线接通当事人。
1: 接下来几个问题是和这个手机信号相关的，首先来接听一下听众严女士电话。严女士你好。
3: 哎，
1: 您
3: 好。
1: 哎，您好，您电话已经接入直播了，今天是移动公司上线，您知道的哈。您是住在米山雅居是吗？
3: 对。
1: 啊，具体您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详细描述一下好不好？
3: 我的米山雅居的车库没有一点点信号。然后我在2025年11月10号的时候，这个跟移动公司沟通，他给我的回复是3个月。到我那当时他就有人过来勘察过了，说可以的。但是要3个月之后。然后并且呢有一个人加了我的微信。就是他们那个施工的人。后来我等了3个月之后，没有任何人给我一个答复。后来我就跟这个当时留微信的这个人跟他联系了，他回我：“您我没有接到领导的通知，所以你这个没有办法施工。”后来我就打了这个12345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很快呢，移动公司呢就给我回复了，他说：“我现在已经把你这个情况就是已经上。” 往上面反映的，但是还是要等三个月之后，就是说原来三个月现在又帮我推了三个月。
1: 好，严女士，我们知道了，就是去年反映过，然后今年又反映过，两个三个月是不是要解决的？好，我们今天现场再来得到一个现场的回应，到底几个月？您自我介绍一下。谢谢
4: 主持人你好，严女士你好，我是移动网络部的朱东坡。针对你反映的这个米三雅居二号这个车库啊，没有完全解决，首先我还是向您表示
1: 歉意，
4: 诚恳的歉意啊，就是给您带来这个不好的体验，也是非常的抱歉。首先就是这个，其实这段时间从去年十一月份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做这个优化的这个工作，因为这个优化它是一个建设优化然后再建设再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确实可能需要点时间。在这段时间的话，我们针对周边也进行了详细的这个勘察，包括一些基站的调整，也对我们的这个周边的这个信号啊做了一些设备的增加。其实这段时间我们也在跟进，但是可能确实没有完全的解决，所以没有一个最直接的这样一个答复。然后这个中间的话，其实也发现了一些部分，就是通过我们现场的这个测试验证啊，也发现了一些部分区域的这个信号有所改善，但是可能确实严女士反映的这些区域的话，可能还没有彻底的解决。就是下面的话，我们也是把这个严女士这个问题啊，就是确实列入到我们目前的这个攻坚的这个过程当中，工程项目清单当中，重点的去跟进。因为在解决的过程当中，也涉及到方方面面，你包括我们的这个米三雅居的物业啦，还有一些周边的这个其他的业主啊，或者是其他的方面，我们也是就是尽快做好这方面的一些沟通，也取得更多这个业主方面物业啊或者方面的一些支持，包括一些这个理解。能够尽快的把这个严女士的问题把它解决。
1: 好，其实在听了你们两位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沟通过程啊，我是感觉到沟通如果向前一步，那回复就会到位，对吧？其实我们也知道您刚才说的，从去年到今年相关工作一直在做，相关工程一直在推进，但是遇到了一些困难，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事情，但是严女士不知道。
4: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然后，但是严女士说，你答应我三个月，你没解决，然后你再三个月，你还没解决。作为她最直观的体验，就是说你没解决。
4: 是的，是的，
1: 是吧？
4: 所以再次抱歉。
1: 严女士，您方不方便把您的这个联系号码留给咱们工程看看网络部朱经理这边？
4: 我这边
1: 可以的，
4: 我这边来亲自跟进。
1: 亲自跟进啊！
4: 好，
1: 啥时候给我们回复啊？
4: 明天上午。
1: 进一步的回复，明天上午。好的，严女士，今天您这边可以接到朱经理的这个电话，后续这块我们节目组也会继续跟进一下，好不好？
3: 好的，谢谢你们。
1: 好，不用谢，也谢谢您，朱经理。好，感谢严女士，再见啊。
3: 好，谢谢。
1: 接下来其实还是一个信号的问题啊。我来看一下，应该是赵女士的一个问题。赵女士是住在华都名城的，华都名城，她说她住在十二层。本来是要参与节目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电话没有接进来。好，我看到导播正在沟通啊，我先帮助赵女士先说一下吧。赵女士住在华都名城，十二层，家里的这个通话信号不稳定，以前也反映过，但是她说呢没有上门检查，就想通过今天上线直播这个机会啊再来反映一下。我不知道朱经理这边您之前了解这个情况吗？好，您自我介绍。
5: 我是那个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网络部刘元浩。那个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说，首先呢，感谢呢赵女士对我们中国移动的这样的支持，把碰到那些问题跟我们做一些反馈。当然呢，也是给赵女士带来这个网络方面不好的体验呢，也还是进一步致歉嘛。因为呢，这个整个的手机的信号呢，整个可能影响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整个的手机信号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我们基站的一些设备的一些位置啊，包括房屋的一些阻挡啊，甚至我们屋内的一些结构，它都可能对我们的手机信号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室内呢，可能就是整个我们房屋的这个室内啊，可能会存在一些信号弱的一些区域。包括呢就是特别呢是它所住的是高层呢，可能这块的影响还要略明显一点。另外呢就是整个的通话的稳定性呢，可能跟我们的一些终端呢，就是我们手机的一些设置啊，甚至周边的一些干扰，可能也会存在一定影响。当然这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也想着等活动结束之后，然后我们点对点跟我们赵女士取得一个联系，这样的话把她的实际的情况我们预约时间之后进行一个上门的测试。
1: 好，我们现场预约啊。刚才导播已经把她电话接进来了。赵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你好，其实在接您电话进来以后啊，其实一直在听我们移动公司综合部网络部刘爱浩经理在节目当中就针对您的这个问题给出的一个回复，相信部分内容您都听到了，对不对？
6: 嗯，是的。
1: 嗯，好，那之前有移动公司有工作人员跟您这边联系过吗？
6: 嗯，没有。
1: 没有，好，那今天就可以，咱们预约个时间。刚才我说现场预约，刘经理您看啥时候？
5: 我们就今天会跟赵女取得联系，然后我们预约上门的时间。
1: 好，所以今天上线也是一个现场办公啊。好，那今天赵女士就会接到刘经理这边，或者是刘经理安排工作人员这边和您联系，约定一下时间，好不好？
6: 嗯，我估计你今天来测吧，也不一定能够测试成功。
1: 为什么？
6: 下雨天的时候特别明显，
1: 下雨天的时候是吧？
6: 这并不太高
1: 啊，
6: 因为是在12楼。
1: 嗯，
6: 我们总楼层不过是6楼，而且我是在这个北府路的路边上面。
1: 北府路的路边上，
6: 奇怪，
1: 哎，
6: 对，我觉得很奇怪。如果我们家都是用的移动的，
1: 嗯，
6: 但是这个信号就经常不好。
1: 嗯。没关系，这个天晴的时候可以来测一下。如果说按您说的雨天的时候，移动公司肯定也会有工作人员来具体测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行，
1: 反正您说的这个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现场的状态我们都已经了解了。但是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通话信号不稳定，还是需要这个咱们工程人员现场技术人员现场来检测以后才能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准确的回复，好不好？
6: 哦，好的好的。
1: 哎，好，那今天这个问题在线上暂时先这样啊。
6: 好，
1: 感谢参与，再见。
6: 嗯，好的。
1: 好，那么在这里还要拜托我们现场的各位领导，今天虽然说有听众或者网友反映了或者咨询了一些问题，但是后续的跟进我们还要进行，刘总。然后我们日常的直播可能还需要我们部分领导来给我们做连线的这个回复，您看可以吗？
7: 好，
1: 好，再次对您表示感谢，对您的团队表示感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对各位领导现场的这个回复还有后续的跟踪，可能还要麻烦的大家先提前表示感谢。好，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镇江分行，我是王莹，再见。
8: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9: 列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10: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11: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0: 就听不见
12: 阿姨您来坐这吧。
8: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13: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8: 就听不见
14: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15: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4: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6: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第33个防治点缺乏病日，镇江开展科普宣传活动；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开始试航；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昨天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上午，市疾控中心在江滨新村开展广场宣传活动。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拿到这个银的时候，首先第一点，你要分辨一下，看它的是否有追溯码。另外一个就是看它的保质期，根据这个自己的情况去挑选一些适合自己的碘，比如说甲碘盐和未甲碘盐，它是有区别的。有甲。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科普如何正确挑选食盐，解答市民关于碘缺乏病的疑问，引导市民树立正确健康观。市疾控中心血迹地方科副主任医师张万军。
3: 地区我们镇江市呢，外环境属于缺碘地区，每个成人正常需要一天是120微克每天，那么孕妇我们需要的是230微克每天，未来的妈妈需要240微克每天。通过实验加碘呢，我们现在监测我们整个镇江市的人群，重点人群我们是青少年，还有哺乳区妇女、孕产妇，她体内的碘含量都是处于一个碘充足的状态。
2: 张万军表示，市民应该科学补碘，患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如甲亢、甲状腺炎等疾病的患者，因治疗需要，遵照医嘱不能食用或少食用碘盐，可以在超市购买无碘盐食用，其他大多数人群都要食用加碘盐。
3: 我们购买加碘食盐的时候，首先到超市要认清包装有加碘标志，居家我们购买的时候尽量是小批次购买，不要一次性买很多储存。存放的时候呢，我们要闭缸保存，我们尽量等菜熟以后才添加。如果加入菜以后不要爆炒，食盐储存盖要正常的封闭保存，防湿防潮，闭光。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为了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加强公墓和殡仪馆管理，民政部近日公布《公墓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和《殡仪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公墓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明确，公墓管理坚持公益惠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行墓区绿色化、墓位小型化、安葬生态化。建设公墓应当划定不少于安葬墓区总面积30%的区域，实施生态安葬或者骨灰格位安葬，鼓励建设全部实施生态安葬的公墓，鼓励公墓为遗体器官捐献者实施生态安葬的，设置统一的祭扫追思场所。公墓不得使用高档材料，不得设置违背公序良俗的标志物。五一假期后，多条国内航线票价出现回落，不少旅客也提前锁定优惠票价，为端午出行做准备。记者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大连、丹东、武汉，上海到青岛、郑州、长沙，广州到上海、湛江、南宁等航线均有低至4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称，与去年端午相比，今年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同比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从端午假期的国际航线预订看，飞行时长在3到6小时以内的目的地受到欢迎，曼谷、新加坡、吉隆坡、河内、胡志明市等成为了旅客的热门选择。昨天，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关于开展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相关药品信息预填报工作的公告，标志着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拉开帷幕。 根据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公布的药品信息预填报范围，此次共涉及76个产品、233个品规，产品数量创下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启动以来的历史新高。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方面昨天消息，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当天曝光。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据了解，自民党计划从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当地时间15号，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当地时间15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目前已确认10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的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他表示，目前工作尚未结束，要进一步研究起因和传播过程。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9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19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0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老婆面色铁青的质问铁柱，
13: 在空间里用 QQ 小号骂我的是不是你啊？
14: 冤枉啊，没有啊。
13: 还嘴硬，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肯定是熟人。第二，进去评论我空间收藏的裙子不好看，千万别买，证明这个人是怕我花钱。第三，小号竟然评论咱俩的合影，说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女人竟然嫁了这么一个帅老公，你还敢说那个小号不是你？
14: 老婆，我错了。
8: 大头

0: 今天和外甥女玩卖菜游戏，外甥女拿了一个小篮子，坐在小板凳上叫着：
1: 卖菜啦，卖菜啦！
2: 茄子多少钱啊？
1: 茄子2块钱。
2: 那黄瓜呢？
1: 黄瓜也2块钱。
2: 豆子呢？
1: 豆子1块钱，辣椒1块钱。
2: 那你给我拿2个黄瓜，1个茄子，1个豆子，2个辣椒，一共多少钱呢？
1: 啊什么的，舅舅你走吧，我不要卖给你了，我算不清楚。
3: 德华，今天怎么迟到了呀？而且看你心情也不太好。
2: 哎，别提了，今天早上坐出租车，刚走一会儿，发现前面有个美女拦车，出租车司机马上减速。
3: 哎，跟美女同车你还不高兴啊？
2: 你别提了，那师傅直接对我说：哎，你下去吧，不收你钱了啊，赶紧的。王美丽和朋友去逛街，走到一个卖拖鞋的小摊前。
1: 老板，一双拖鞋多少钱呀？
2: 这个25。
3: 美丽扔下20就走了，身后传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哎，美丽头都没回就跟朋友说了。
2: 说实话啊，现在生活节奏真的是太快了，每天真的喊累，我都懒得跟他讨价还价。
4: 大妹子，你别着急走，鞋还都没拿呢。
2: 铁柱媳妇儿刚拿到驾照，早上6点就醒了，兴高采烈的要开车买包子。过了一会儿，铁柱从睡梦中被媳妇儿推醒。
3: 老公快起来啊，我买了好多包子，什么馅的都有。
2: 你买那么多干啥呀？还请个人帮你搬呀你。
3: 老公，我不小心把包子摊给撞倒了，他是来拿钱的。高帅，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有什么好事儿呀？
2: 嘿嘿，我终于不用再受这个领导的气了，我这会儿要去办公室找领导，我要去交辞职信。2分钟之后。
3: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领导没同意吗？
5: 哼，比这个还要糟糕，领导一看信就笑了，他跟我说他也辞职跳槽了，去的是同一家公司。
3: 嫂子人长得美，就是性格有点霸道，在家里说一不二，哥哥呢也是言听计从。晚上小侄子不好好写作业，嫂子就教育他：你看看你爸啊，长得磕碜还没钱，你妈为啥嫁给他呀？妈妈，我为啥嫁给他，就是觉得他有文化有本事啊，你好好念书长本事，将来也娶个像你妈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2: 小侄子惊恐地看着嫂子，一咬牙把书扔到了一边：
5: 不念了，省得将来受气。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马上就要交卷子了，监考老师发现小华的题目根本就没有做完，却在写日期，于是便对他说道：
3: 日期可以不写啊，抓紧时间做题吧。
5: 老师，我就是想在卷子上多写一点对的东西。
2: 假期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老妈拿着苍蝇拍满屋子追着打苍蝇和蚊子。老妈，拿蚊子药喷几下不就好了吗？
3: 你不懂，蚊子药哪有这个环保呀。
2: 说完老妈又小声地说道：
3: 嘘，别动，有只蚊子在你腿上。
2: 只听啪的一声，就感觉腿上火辣辣的生疼，我嗷的一嗓子从沙发上滚了下来，然后老妈华丽丽地躺了上去。大头和朋友约好了去吃自助餐，大头先到西餐厅便开始吃起来，顺便帮朋友拿了好多好多东西，自己的吃完了，那朋友还没到呢，于是大头呢又帮助把朋友的那份也吃了。这会儿朋友来了，看着桌子上的四周，指着满桌子的空盘子问：
3: 大头，你怎么不找一张干净一点的桌子呀？
2: 小时候啊，家里穷，喜欢一款玩具，我爸却舍不得给我买，我就问：
5: 你不是说过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

0: 终于，我爸还是咬了咬牙对我说，
1: 那你就快点长大吧。
2: 有一家业内知名的公司对一群应聘者进行复试，尽管应聘者都很自信地回答了考官们的简单提问，可结果却是都被当场告知没有被录用，只得非常失望地离开。
0: 这个时候，最后一位求职者走进了房间，他看到了地毯上有一个纸团，地毯很干净，那个纸团呢显得很不协调。这位应聘者赶紧弯起了腰捡起了纸团，正准备把它扔到纸篓里，这个时候考官发话了，
2: 您好，这位朋友，请看看您捡起的纸团吧。
0: 这位应聘者迟疑地打开纸团，只见上面写道，热忱地欢迎您到我们公司任职。
2: 几年以后，这位捡纸团的应聘者成了这家著名大公司的保洁队长。
0: 白小雪今天去了一家小店买肉，走到门口看到一条大狗趴在垫子上，这狗啊恶狠狠地盯着白小雪看。
3: 老板，快把你的狗狗带走，我想买肉，我怕狗。哎，
4: 我也怕呀，那不是我的狗，它在这趴一天了，我这都一天都没做生意了。
2: 王美丽在公交车上旁边坐了一位男神一样的人，想去搭讪又不好意思开口，马上就要到站了，急得美丽是坐立不安。这个时候只听男神开口用非常磁性的声音说道，
5: 你别急，这站到了下去就有厕所了。
0: 王美丽在和老爸聊天，
3: 爸爸，当初你是怎么追到我妈的？
5: 想当初我写了37封情书。
3: 哇，我知道了，原来是你的执着打动了妈妈。
5: 是她打动了我。
3: 哎，爸，这就奇怪了，明明是你写情书的，怎么是她打动了你呢？
5: 当初我们班是有38个女生，我写给了除了你妈之外的37个同学每人一封情书，后来你妈知道了之后一直追着打我，被她打得实在是怕了，只能跟她好了。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王美丽打了一辆黑车，司机说，美丽，现在抓得严，万一被查，你就说啊，我们是朋友。
7: 没事儿，我就说我是你媳妇儿。
6: 很巧，这个车刚到商场门口，果然被查，司机说，这是我媳妇儿。
7: 老公，我就在这下车，你给我300，我逛完自己打车回去。
6: 大头想和女神表白，于是在手背上写着我喜欢你，然后用创可贴盖上。女神看到之后问道，
7: 哎呀大头，你的手怎么了？
8: 哎呀没事儿，碰了一下有个小伤口。
7: 疼吗？
8: 不疼不疼，伤口很可爱，你要看一下吗？
7: 我可不看，血淋淋的有什么好看的，神经病啊。盖好盖好，不用打开。
5: 铁柱两口子在沟通感情，铁柱媳妇儿说，
7: 老公，我经常欺负你，你有什么感受呀？
8: 哎，敢怒不敢言呗。
7: 老婆啪就是一巴掌，哟，胆儿越来越肥了，还敢怒呢。

0: 头在海边溜达，看见一位大爷刚从海里游完泳出来，正在往身上抹东西。他很好奇呀，就问大爷：“
1: 大爷，你这是图啥呢？”“
0: 哼，我能图啥呀？就图一乐呵呗。”
1: 昨天晚上跟老婆玩石头剪刀布，输的要去洗碗，结果我出剪刀他出布，然后他就跟我说是我输了。我问为什么，他面不改色地说：“
0: 我是不是比二大呀？”结婚典礼上，司仪问铁柱有什么要对新娘许下的承诺，当时铁柱很紧张激动地说道：“
2: 老婆，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你。”
0: 大头跟铁柱又在谈心。
1: 铁柱啊，你说结了婚是什么感觉呢？
0: 我觉得吧，就是你有一辆很棒的车，放弃了所有的路线，只沿着一条固定的路线，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你明白这种感受吗？
1: 哦，我懂了，就是细水长流的感觉呗。
0: 不是，我是说，首先你得有一辆很棒的车。春节回家过年，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的零钱里。老婆玩他的手机，玩着玩着突然脸色一沉，铁柱心里顿时大惊，一把抱住他说：“
2: 媳妇儿，我错了，我不该藏钱，爸妈为了我们操碎了心，我那是准备给他们老两口买点好吃的的。”
0: 只见这个时候，铁柱的妈妈从厨房走了出来说道：“好孩子，你的心意妈领了，但是这个锅我跟你爸不背呀。”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的媳妇儿最近痴迷网购，于是铁柱就吓唬她：“
1: 媳妇儿，你知道吗？存在网银里的钱，那不一定安全，万一被人盗号了，那你就一分钱都没有了。”“
0: 是吗？天哪，那我得赶紧把网银里的钱花出去，正好我收藏了好多好看的衣服，还没来得及买呢。”同事的女儿来我家玩，我想送给她个礼物，就找出了两个小熊，一个棕色的，一个粉色的，我想让她选粉色的。于是就指着小熊身上心形的扣子神秘地说：“
5: 你看这个是公主的能量之源，你感受一下她的能量。”
0: 没想到小姑娘面无表情地说：“
1: 这就是个扣子。”
0: 高帅毕业实习的时候，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一周，对高帅说：“
1: 小高啊，听说你的专业是导游是吗？”
0: 高帅心想：“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赶紧说：“是的是的。”可是没想到领导说道：“
1: 哦，那很好啊，那你把我的两条金毛牵出去溜达溜达吧，给他们溜溜弯。”
0: 大头和美丽正在探讨人生哲理。
1: 美丽啊，你说聪明和睿智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聪明呢是能够在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瞬间看穿她的逻辑论证上的矛盾和错误，然后再加以反击。
1: 哦，那睿智呢？
0: 睿智就是闭上嘴啊。今天亚楠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
1: 你看看，这做的是什么东西呀？垃圾！你这个人就是一点思想都没有，一点都不开窍，毫无可取之处。
0: 说着，打开了他自己电脑里的一份 PPT。
1: 你看看人家写的方案，这排版多规整，图片多大气，这才叫专业。
0: 老板，那个也是我做的。
1: 小时候，大头的父母经常吵架，有一次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于是大头挺身而出，出面劝解道：“
0: 难道你们就不能通过打一顿小孩子消消气吗？非要闹到离婚不可吗？弟弟还那么小。”
1: 父母两个人吃惊地看着大头，眼睛里充满了懊悔。这个时候，只听大头说道：“
0: 弟弟还那么小，你们可以打他，他又不会记仇。”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电影《霍元甲》《叶问》等等的武侠大片，使得中华武术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在电影中，他们对抗并征服日本、英国大力士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历史上真正的民国武林又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本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揭秘民国时期武林的概况。要以武术为代表的土体育，还是来自西方的洋体育，如今看来，这些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民族意识崛起的1920年到1930年间，却关乎政治和民族自尊心。1932年，中国代表队首战洛杉矶奥运会失利，被国人寄予厚望的短跑选手刘长春，并未能取得决赛权，提倡武术的呼声开始高涨。大公报的社论呼吁，体育方针应普及化、平均化、实用化，不能只求培养成若干优秀选手炫耀于国外。今后的体育应以国术为宗，以外来体育为辅，整理制定国术教材，颁布全国。社论中的国术呢，也就是武术。1927年年底，李景林、王子平、庞玉森、高振东、马英图、柳荫湖等人在南京创建了武术研究所，并向国民政府申请获准把武术改为国术，使之与国旗、国画、国徽齐名，武术的地位由此就飙升。从当时武术的普及程度来看，或许称之为国术也并不夸张。1915年4月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各学校都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

校培养成之。1918年10月，教育部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又规定，全国中学校一律天习武术。在1912年到1918年间，高等小学以上的学校体操主要是源自德国和日本的冰式体操。武术和冰式体操的这次此长彼消也被列入武术史，称为冰操存废问题。1917年，武术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体育科中位列术科课程之首，课程包括拳术、柔术两部分。根据1924年北京体育研究社对北京、河北、辽宁、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湖北、陕西、四川、广东等40所中学以上学校的调查，发现其中将武术列为正式课程的占 52.5%， 作为课外活动的占 22.5%。 1927年，原西北军的将领张之江发起成立了国术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隶属政府的武术机构。1928年3月，武术研究所得到了当时行政院的支持，改组为中央国术馆。国术馆的业务机构按照拳种门派分为少林门和武当门，太极拳、八卦掌和形意拳属于武当门，其他拳种皆入少林门。但由于双方各自为政，互相倾轧，后来只好废了少林、武当两门，采用理事会、教务处、审编处和总务处，所谓一会三处的组织机构。武术流派起源于旧时习武的言传身教，父子相承，轻易不传外姓。早期形成的武术流派大多是以习武家族的姓名命名，比如明代的愚公棍、杨家枪、沙家枪、六步拳、宋太祖三十二式长拳。明清时代的武术流派分为三类，一是以拳种划分，也就是每一个拳种是一个流派，比如少林拳、太极拳、形意拳、南拳。第二呢，是以地域划分，有武当派、少林派、峨眉派、长江流域武术、黄河流域武术和珠江流域武术。那三呢，是以技术特点来划分，诸如内家外家之说，或者说是长拳与短打等等。相对于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国术馆，1910年在上海皇家宅附近的旧式平房里开班招生的精武体育会，当时呢称作精武体操学校，似乎是更贴近民间一些。而实际上呢，在一个以保种保国为要务的时代里，政要对武术相当的关注。1919年，民间的精武体育会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孙中山为他题词“尚武精神”。据统计，1919年到1928年间，国民党旅长以上的军官中有相当数量的都有习武的传统，而当时的学者、政要当中也有不少的武术爱好者。学校官方或民间的武术会社急需教员，武师们由此进入了公共的视野，将形意拳、八卦掌和太极拳融为孙氏太极拳的孙禄堂曾经在南洋公学任教。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在民国期间曾经聘请多名寺院的高僧，民间的拳师刘振南、刘存义、刘世杰、孙禄堂和李景才教授蛤蟆功、形意功、白水功、心意六合门拳法。至今为媒体所传说的大侠，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纷纷的诞生。或许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位大侠的成长过程找出民国大侠们的共性。那第一位呢，就是精武体育会的总教习霍元甲。霍元甲的祖籍在河北东光县，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村，出身镖师家庭，秉承霍家家学，并旁参各派。1890年，霍元甲与河南拳师杜某比武并获胜，在乡镇上扬名。

0: 1895年后，遭天津黑社会围攻，霍元甲用扁担打走了十余个持械者，又因单肩担走千金药，一脚踢开青石碾子，被时人称为霍大力士。1901年，霍氏曾有过一次与外国大力士对阵的经历，据传双方并没有实际的交手，霍氏吓跑了外国大力士。因此当西洋大力士在上海扬言打遍东亚病夫的时候，上海的爱国人士就想到了霍元甲。1909年同盟会的骨干农敬孙和陈英士邀请霍元甲出山。1909年的上半年，霍元甲应邀抵达上海，和西洋力士约定比武。比赛时间是当年的6月下旬的某天下午。霍元甲准时到场，而他的对手奥皮因却因为赴南洋演出而缺席。这位奥皮因是个英国人，职业大概是属于签约演员。此前他一直在上海北四川路亚波罗影戏院表演举重健美，每次20分钟。比赛因此推迟到了第二年的3月，而奥皮因呢，又因为去汉口演出而爽约了。与霍元甲及其弟子真正交手的是日本的武士，比武的结果呢，是霍氏师徒胜出，并因此名声大振。另外两位所谓大侠，并称沧州二杰的王子平和童忠义，他们得享盛名的经历与霍元甲也非常的相似。霍元甲、王子平和童忠义都是出身武术世家，霍元甲出身镖师家庭，而童忠义则以保镖为业，霍元甲做过药店的老板，王子平呢，则是上海八大伤科医师之一。他们三个人的主要侠义行为都是在擂台上打败外国力士。类似的大侠呢，还有浙江的何长海，他在1935年打败了在杭州演武的俄国大力士马嘉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呀，民国的大侠们的个性并不鲜明，他们更像是一幅为民族自尊心而打擂的群像。尽管武术的内容、搏击和器械的历史被上溯到远古，但是武术的概念一直到民国才正式的提出。第一版的武术概念呢，是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呢，将武术称为国术，认为它是为我国民族固有的身体活动方法，一方面可以提供防身自卫的技能，另外一方面呢，是锻炼体格的工具。1943年的第二版概念为，所谓民族之传统体育者，即我国固有之武术，也不独在运动上具有相当之价值，且对于自卫上有显著之功效。1961年版的概念又说，武术是以拳术、器械套路和有关的锻炼方法所组成的民族形式体育。第一版的概念当中，自卫是武术的第一功能，在第二版的概念当中，运动价值第一，自卫价值第二。在1961年版的概念当中，自卫的价值消失了，武术完全蜕变为锻炼方法和民族体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韩慕侠原名韩金庸，是当年和霍元甲同乡并齐名的武术家，光绪二年，也就是1877年1月12号出生在天津，他自幼习武，

跟随祖父学习迷踪拳，13岁时拜周逸斌为师习少林拳，后拜张占奎为师学习形意拳、八卦掌。张占奎非常赏识他，也将他介绍到了李存义门下习武。韩慕霞身材挺拔，个性好胜，与人挑战，少尝败绩，很快就为张占奎门下打出名号，人称玉面虎。他是29军大刀队的开山始祖，还是黄埔军校的武术教官，曾被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聘为南开大学武术教师。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韩慕霞在北京与俄国大力士比武的经过。1918年秋，镇环球康泰尔来华社擂比武，在北京的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门前贴出了广告，上面写着世界第一大力士镇环球来华社擂比武。同时北京顺天时报也登出了9月14号万国比武大赛广告，上面写着本会预备小金牌10座、大金牌1座，请看鹿死谁手。这个镇环球乃是俄国人康泰尔，身高2米出头，自诩天下无敌。在俄国十月革命前，携夫人周游列国，不到2年的时间就打遍了欧美46国而无敌手，赢得了镇环球世界第一大力士的美誉。中国呢，是他此次环球旅行的最后一站。康泰尔先在上海、浙江等地表演，9月3号来到北京，下榻东郊民巷6国饭店。在前门外中央公园五色土，他的表演节目有手砸铁钉、蹬石磨，还有弯铁棍等等。每次表演完，他都叫翻译站在台上向中国人叫阵。这位康军乃是世界第一大力士，今天来京特设擂台3天，凡能打一拳或踢一脚者赏50卢比，能将他打倒一次者奖金牌1枚。那台下可是人山人海，面面相觑，却是没人应声，人人都希望能出来一个武林好汉出一出这口恶气。康泰尔定于9月14号在中央公园五色土举行万国赛武大会，有20多个国家的力士回电表示会准时参加。中国当时尚无官方的体育组织，只有天津中华武士会一个民间的团体，会长呢是李存义、张占奎。他们两个人经过研究之后，决定请42岁的韩慕霞出赛。韩慕霞本来已经退出了武士会，但经师父动员，考虑到事关国体，义不容辞，于是决定进京与康泰尔一决雌雄。9月13号李存义、张占奎、程海霆、王一涵、刘锦清、王俊臣等陪同韩慕霞一早启程。临行之前，韩慕霞嘱咐妻子不要告诉众弟子，但是南开学校北洋女师的众弟子请假来为她壮行。进京之后，武士会一行人直接就来到了中央公园，由武士会派出代表王一涵与康泰尔谈判比武的条件。根据众武士的意图，王一涵提出双方必须在5分钟之内决胜负，死伤无论。比武前双方必须立下生死文书。康泰尔起初是一一照办，事后琢磨不对，想到中国人哪是来比武的呀，这是来玩命的。他被震慑已感到惊恐，甚至厚礼勾结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以恐伤人命、致起外交为由，强行将比武改为演武。那所谓的演武呢，就是双方不交手了，通过各自的表演区分名次。韩慕霞愤然地说，生命何足惜，如果不比武，让康泰尔衣锦荣归，倒好像我们中国就没人了。当晚8点多，韩、李、张等人直奔6国饭店。在饭店，康泰尔初见时故作热情握手，想借机以力制服。韩慕霞机智地按照中国式的礼仪抱拳拱手，双方并不接触。康泰尔暗生不快，之后双方言辞激烈，各不相让。韩说，
你不是设擂比武吗？我们特来领教高明啊。康说，我也正要领教。说话之间，康就脱去了上衣，露出了毛烘烘的前胸，嘴里喃喃自语。翻译走过来说，他嫌你个子太小，打你就像打小鸡儿，不打了。其实韩慕霞并不矮，身高1米8出头、啊、当然了，跟那个洋人比确实是矮了一点。韩建康出言不逊，便说，我韩慕霞从不欺负小个子，专爱打大个的，我打你就跟打耗子一样。这康泰尔一下就被激怒了，他说，请先进招吧。韩一抱拳说，我们中国人从不先发制人，请客人先进招。于是康一个箭步抢前，用左直拳就朝着韩猛打。韩侧身一闪躲过，康霍地伸出右手直奔韩的喉咙掐来，韩用八卦掌的条掌往上一撩，康这一招就又走了空。两招不成，康急眼了，翻手就来抓韩的手臂，想凭自己的身高力大的优势将韩抓起来。韩慕霞用所学的八卦掌、十二行拳和五行拳等绝招不断地用掌探他，弄得康泰尔是眼花缭乱。就在康泰尔要伸手抓韩的右臂的时候，韩用右手沿着康泰尔的左臂一缠一落，顺势带到怀中。康见势不妙，屁股往后一坐，用尽全身力气猛地往回一拽。他哪里知道韩慕霞并不想跟他较力，而是顺势一送。在康猛力后坐，韩用力推送，重心不稳的时候，韩一个搓步踢身前进，双掌就重重地打在了康前胸的滑盖穴上，康轰隆一声就被甩出了帐外。韩慕霞这一打法其实就是中国武术的借力打力，滑盖穴在胸窝上寸余，如果打在胸窝下寸余的巨关穴上，就会把康的五脏六腑击穿，顿时毙命。虽然两个人定有生死合同，但韩只想决输赢，并不想取其性命。康泰尔倒地之后，本来还想爬起来再战的，韩一个箭步窜到跟前将其踩住，随即叫人拍照，因为李存义会长阻拦而作罢。过后韩慕霞叫康泰尔起来再比，因为万国赛武大会设有11枚金牌，打倒康一次就奖1枚金牌，韩慕霞是11枚都要，所以非要打倒11次不可。康泰尔爬不起来了，过了半天才连连说，不打了不打了，还叫夫人赶紧把那11块金牌悉数拖出，并签订了一份服输的字据，上面写着，兹有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周游世界46国举行武术表演大会，未遇劲敌，凯旋而归，路过中国，在北京中央公园五色土进行武技表演，今与中国武术名家韩慕霞先生角技，甘拜下风，仅将金牌11枚赠与韩先生慕霞惠存，口说无凭，立此为证。下面是康泰尔和韩慕霞的中俄文的签字。韩慕霞痛打康泰尔，国人是扬眉吐气，纷纷奔走相告。韩最后将所赢的11枚金牌全都献于中华武士会。当年10月10号，武士会召开庆功大会，会长李存义亲自把大金牌戴在了韩慕霞的胸前，集体合影存照纪念。有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先生10月3号在天津《议事报》上撰文，对康泰尔进行了百般嘲讽，除了奚落他有眼无珠，蔑视中华天朝，终至铩羽而归，更将康泰尔比作康家的不孝子孙，极尽挖苦揶揄之能事。不过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号称沧州二杰之一的另一位大侠王子平，据记载也和康泰尔交过手，并且时间地点完全重合，结果自然也是大获全胜。其实所谓的各国大力士，只是一些来中国走学的外国闲散艺人，偏偏部分虚火上升的国人趋之若鹜，抱定必欲将之击败才能扬我国威的心态，才出现了各种版本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如果说这样的传说在积贫积弱、需要提振民族精神的当时流传还算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如今
该是他们归于尘土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强盛，靠的是每个公民脚踏实地的努力，而绝非以讹传讹，无中生有。当电视荧幕上手撕鬼子的闹剧偃旗息鼓之时，我们离大国国民的路也就不再遥远。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我市为400多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举行集体生日会；特种光纤价格暴涨10倍，仍供应不求；国产光纤光模块卖爆全球；中国 U17 男足力克沙特阿拉伯，晋级本届亚洲杯4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下午，我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举行集体生日会，为全市400多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祝福。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今天的寿星们。
2: 在黄鹤山脚下的南山小院，40名新业态劳动者齐聚一堂，随着熟悉的旋律响起，全场同唱生日歌，精美的蛋糕缓缓推出。此外，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为大家准备了四季被、防晒面罩等生日礼物，并邀请国家高级导游、专业摄影师来到现场，讲述镇江历史文化，教学手机摄影，鼓励大家在工作之余向乘客、顾客推介镇江。江苏省劳动模范凯龙网约车司机金海涛：
3: 今天工会把我们聚到一起，有蛋糕，有礼物，还能听劳模讲课、学摄影、学唱歌，感觉特别暖心。以前总觉得干活是一个人的事，今天真真切切感觉到有人惦记着我们，有人把我们当自己人。我也会把这份温暖传递出去，踏踏实实跑好每一单，当好城市的摆渡人。
2: 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副主席王媛媛介绍，515集体生日会是镇江工会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品牌项目活动，采取一个主会场加8个分会场联动形式，覆盖全市所有板块，累计为全市400多名新业态劳动者庆生。
4: 市新工联将以此活动呢为契机，持续聚焦新业态劳动者的这个急难求盼，创新服务模式，丰富服务内涵，依托这个综合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推出技能提升、心理关爱等更多的接地气的暖心活动，真正把工会组织建成广大新业态劳动者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娘家。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一季度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2位数以上，多家企业出口订单排到2028年。其中，特种光纤产品出货价格一年内上涨10倍，仍供不应求。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不断增长。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生产的 1.6T 光模块成为海外最抢手产品，一秒可传输95部 2GB 大小的电影，单支售价约1000元。表面上是光纤、光缆、光模块卖爆全球，本质上是 AI 算力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今年1到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加33.9%。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最近，人社部联合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警惕招转培、培训贷各类求职骗局，守护自身合法权益。近期不少不法分子借招聘名义设套引流，变相推销高价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缴纳高额费用，甚至办理培训贷款。此类行为不仅扰乱人力市场秩序，还极易让求职者蒙受财产损失。这类骗局主要瞄准应届毕业生，通过招聘、培训分开操作实施诈骗。部分网络平台还与培训机构相互勾结，层层套路求职人群。有关部门提醒，求职者应参加正规校园招聘活动或选择正规职业中介，首先查看职业中介有无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核查用人单位相关资质、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遇到零门槛却承诺异常高薪的招聘信息，需高度警惕，谨防踩雷掉坑。一旦不慎遭遇求职诈骗，可及时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也可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 从今天开始，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来关注国际方面，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近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王毅介绍，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做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9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19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0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6: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6: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7: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5: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8: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年级5班的周乐晨。最近我读了朱元璋节俭的故事，心里深受触动，也明白了勤劳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学习。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虽然身居高位，

0: 号召大家都养成节俭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下令，反对铺张浪费的小学生更应该传承这份美德。节俭并不是小气，而是珍惜每一粒粮食、每一张纸、每一度电，不浪费身边的每一样东西。勤劳就是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认真学习，积极帮爸爸妈妈做家务，不偷懒，不娇气。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它就像一盏灯，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今后我一定要改掉浪费的坏习惯，做一个勤劳节俭的好孩子，把这份传统美德传承下去，让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伴随自己一生。
1: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动物园里科普绘本当中有一种特别神奇的小动物，它有着长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当中有一种特别
2: 鼓鼓的眼睛，深亮的颜色，一会儿变成绿色，一会儿变成棕色，简直就像一个为什么变色龙可以随意的改变身体颜色呢？今天我们就来揭晓答案。变色龙变色可不是为了变魔术好玩，而是藏着超实用的生存本领呢。变色龙的皮肤里藏着很多的色素细胞，就像是带着五颜六色的颜料，它可以根据周围环境自由地调动这些细胞，让身体颜色和树叶、树皮一模一样，完美地隐藏自己，既能够躲开天敌的追捕，又能够悄悄靠近小虫子，出其不意地捕捉食物。而且变色龙变色不只是为了隐藏食物，而且食物。它变色的速度特别快，短短几秒钟就可以换好衣服，是大自然里最神奇的伪装大师了。变色龙靠着这项独特本领在大自然里顺利生存。其实呀，每一种小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发现。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观察过夜晚的景色吗？试想，同学们，

0: 同学们，你们
1: 一起走进这首诗，去感受夜晚水乡的独特景致吧。
2: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四班的孙庆熙，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舟夜书所见》。舟夜书所见，清·查慎行。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孤光。

0: 点一，孤光一点一，孤光一点一，孤光一点一，孤光一点一，孤光一点一，孤光一点一，
1: 与诗词共成长。周晔书所见，这首诗虽然只有20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夜晚船上的景色显得活灵活现，就像是一幅精致的夜景画。我们先来读懂这首诗的题目。舟就是小船，夜夜晚，书所见就是写下自己看到的景象。所以题目的意思是在夜晚的小船上写下自己看到的景色。第一句，月黑见渔灯。诗人开篇就告诉我们当时的景色，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黑漆漆的，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日的景色，这是一个黑暗中闪烁，就像是黑夜里面飞着的萤火虫，光芒小小的，柔柔的，不耀眼却格外温柔。这个比喻特别生动，让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想象出灯光微弱又可爱的样子，也写出了夜晚河面的安静与清幽。后两句，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这也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了。一阵微风吹过河面，吹起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原本聚集在一起的鱼灯灯光，给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给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给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给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给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给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给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给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给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给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给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给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给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给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给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给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渔火到微风吹过，灯光化作满河的繁星，简单的景物在诗人笔下变得格外美好。诗人用心观察身边的细微景色，才可以把平凡的夜晚写得如此动人。生活中处处都是美景，无论是白天的花草树木，还是夜晚的灯光星光，只要我们用心观察，用心感受，就可以发现身边的小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所见，轻扎慎行。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巍巍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称号的科学家，是妙笔的科学家，是妙笔的科学家，是妙笔的科学家，是妙笔的科学家，是妙笔的科学家，是妙笔的科学家，是妙笔的科学家，是妙笔的科学家，是妙笔的科学家，是妙笔的科学家，是妙笔的科学家，是妙笔的科学家，是妙笔的科学家，是妙笔的科学家，是妙笔的科学家，是妙笔的科学家，是妙笔
1: 背叛国家，宁肯牺牲生命，也要坚守民族骨气，留下千古正气。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宁死不屈的文天祥。文天祥一生忠心爱国，守护南宋山河。敌军大举入侵，国家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带领军队奋力抵抗，保卫百姓与国土。战争残酷艰难，兵力不足，粮草短缺，他依然顽强作战，绝不退缩。不幸战败被俘之后，敌人十分敬佩他的才华和骨气，想用高官厚禄劝他投降，许诺他荣华富贵，大权高位，只要归顺朝廷，就可以享受一生的安稳奢华生活。面对巨大诱惑，文天祥毫不动摇，他心中只有家国，绝不背叛祖国，背叛百姓。凶狠的敌人见利诱没用，就用严刑拷打，残酷折磨，逼迫他屈服，囚禁在阴暗潮湿牢房，受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迫他屈服，囚禁。漫长牢狱岁月，他饱受折磨，身体虚弱痛苦，却始终挺直脊梁，风骨不朽。同学们，文天祥宁死不屈，坚守爱国气节，不贪荣华，不负家国。我们要心怀家国，正直勇敢，做有骨气有担当的好少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少年中国》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知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前不仅要警惕非法集资、传销等非法行为，还有警惕电信网络诈骗。最近我市就一名老人遭遇不法分子冒充客服，险些被骗走66万元积蓄，好在民警及时预警，紧急拦截，及时避免了老人的财产损失。来听记者单泽华发回的报道。
3: 事发当天下午，市民赵女士接到一通

0: 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抖音平台客服，并表示赵女士刷抖音时开通了会员自动续费功能，如果不取消，将每月自动扣费800元。高新区公安分局龙门派出所民警马志强。
1: 到底是一回想，可能自己因为岁数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是点到哪些东西，他也自己也不知道。然后呢，轻易就是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大了，不怎么识字，他可能确实
2: 在诱导之下下载了屏幕共享的软件，并且呢还将自己的验证码这些私人信息，这个涉及到的一些银行的信息都发给了对方，导致自己的个人积蓄66万全部暴露于这个风险之中。
0: 接到反诈中心紧急预警后，民警第一时间与赵女士取得联系，明确告知其正在遭遇诈骗，劝阻她立即终止所有操作。在民警的提示下，赵女士的子女将老人的手机调整为断网模式，并和老人一起赶到了龙门派出所。
2: 我们第一时间对他这个相关的支付宝以及
3: 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其中中层级以上管理人员21016元，专业技术人员155491元，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94936元，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79857元，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80739元。五月份以来，国内挖掘机市场迎来一波由头部企业引领的集中涨价，成为工程机械行业景气度持续回暖的重要信号。截至昨天，国内主要工程机械龙头企业已相继发布了产品调价通知。此次挖掘机集中涨价，核心底气来自行业持续回暖，依托内需更新换代、外需稳步增长的双轮驱动，销量数据持续亮眼。今年以来，私募证券基金整体表现良好。网络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有业绩记录的12862只私募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为6.69%，其中9800只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无证券基金平均收益率新常设陈列烽火黄华终遇千秋，以考古实证为脉络，全景展现黄华城营建历史、军事防御体系与宋元时期城市生活风貌，配套弘文书院遗址数字展示区，运用电子沙盘、AR 复原等数字化技术，动态还原古代书院格局与营建历程，展现宋元时期的历史进程。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网约车平台无障碍出行项目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四月，网约车平台无障碍出行项目已经服务视障乘客完成了360万多次无障碍出行。 今天记者从完成了完成了三百六十万多次。从今天开始到9月30号连续开放，这是该口岸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实现首次季节性连续开放。乌拉斯台口岸位于新疆昌吉州，距蒙古国北塔格口岸6.5公里。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9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19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0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4: 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声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新鲜的小说广播剧，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3年开始，时而复出，时而隐退，成为了田震的常态。当年那个红遍全国的一姐，在梦想和现实中自由切换着潇洒人生，也让喜爱她的歌迷更加坚定不移。曾几何时，电视屏幕上伴随着国家女足矫健的身姿一同亮相的，还有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整个球场都沉浸在热血与激情的海洋当中。这首富有激情和力量的歌曲，点亮了女足姑娘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复兴征程，也与田震的乐团之路遥相呼应。歌词更像是他的告白，传递着对挫折的豁达和对未来的信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交流。

去了一头长发，留下了一个板寸，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导致高考时名落孙山。1984年，田震在中国影音录像总公司试音的时候，被音乐编辑看中，开始歌手的生涯。同年，田震发行了两张名为《美丽的海湾》和《无名的小花》的专辑，开始崭露头角。这朵无名的小花也逐渐被人们熟悉。

0: 刚进入歌坛的田震走的是模仿路线，模仿的对象是邓丽君。很多人听到这一张专辑都不相信这是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现在判若两人。如今听到这张专辑这样的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田震的声音，简直和
1: 尤其是《黄土高坡》这首歌，以朴素的语言、高昂的旋律、激情的演唱，风靡大街小巷，妇孺皆知，开辟了中国歌坛西北风的时代，成为跨世纪的经典之作。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将民族与流行完美的结合，唱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格，震撼中带着气魄，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当时田震参加了不计其数的演出，首都体育馆成为了演出的根据地，大有红透歌坛半边天之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1990年，田震参加了众多国内的大型演出活动，参与的合集唱片销量达到200万张，并且在难忘80年代演唱会上一跃变成了压轴演唱的重头嘉宾，跻身当红明星。1991年，田震为电视剧《夜深沉》配唱主题曲《未了情》，荣获全国影视十佳歌手称号。1993年，田震与《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曲《未了情》，荣获超越平凡，拥抱美好生活。执着也体现了田震对于歌曲的独特诠释，演唱的沧桑和悲壮，但同时也展现了在逆境当中不懈奋斗的精神。

0: 静静的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进行互动。田震作为中国的知名女歌手，她的音乐风格独特又多变，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和情感表达力。听她的歌不仅能够感受到音乐当中的创新性，而且歌词中也包含了许多深层次的情感和思考。1996年田震发行的同名专辑《田震》中，一首《怕黑的女人》引起了广大女性的共鸣。这一首女人味十足的歌以女性怕黑为创作背景，不仅表现出了女性在面对黑暗和孤独时所感受到的恐惧无助，也表达了女性需要关怀的渴望。歌曲通过细腻的旋律和田震深情的演唱，让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种情感，并且引发共鸣。曾经有一位女性朋友在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在听这首《怕黑的女人》，又一次又一次地抹干泪水，仿佛歌词中的女人就是自己，并且与她共情。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受到广大歌迷的喜爱和传唱。

1997年，田正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顺其自然》，《干杯朋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具有抒情摇滚的风格，又不失古典的韵味，醇厚耐听，缠绵凄切，伤感情调如泣如诉，有惜别的留恋，也有祝福和希望，将挚友即将离别、沉浮于天涯的唏嘘、思念彼此的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干杯朋友，这首歌曲的音域比较窄，旋律平稳简单，而且呢，同样的旋律完全的重复了三遍，但丝毫没有让听众觉得雷同乏味，相反，在平静的倾诉和淡淡的忧伤中，能够感受到对即将分别的朋友依依不舍的情怀。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做了较大的改变，演绎非常有突破，他原本大气的嗓音在这里内敛了许多，感觉就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强忍着内心的不舍，声音控制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更为营造离别的气氛加分不少。1997年，干杯朋友获得第五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通俗类银奖。当这首旋律再次响起时，你是否也曾在他满怀伤感的歌声里收拾行装，充满再赴旅途的惆怅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1998年11月，田震在古都西安与崔健合开世纪绝唱演唱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9年1月，田震再次和崔健在成都合作举办演唱会。同年的10月，田震还忙里偷闲地参加了电视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的拍摄，客串出演过了把戏瘾。2000年1月，田震与崔健第三次合作在广州合开大型演唱会，随后在济南、沈阳、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城市开启了全国个人巡回演唱会的序幕，取得不俗的反响，演唱事业进入到稳定期。2000年7月，经过3年的筹备制作，田震首次担任制作人并发行的个人第三张专辑《震撼面世》，成为田震加盟环球唱片公司后的首张专辑，同时也是田震对流行音乐多种风格的全方位探索和展示。专辑中的歌曲大多都具有流行的潜质，同时呢，也不乏一些趋向于世界流行音乐风格的尝试，让人耳目一新。从演唱技巧表现力来说，具有爆发力和弹性。其中专辑中的《爱不后悔》成为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细腻又有张力的表现让《爱不后悔》获得1999到2000年度金曲榜年度金曲奖，田震也因此获得10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银奖女歌手。

要问2000年左右内地乐坛最闪亮的女歌手是谁，田震和那英无疑难分伯仲。所谓的田那之争当年也是热门的话题，辉煌的时候刘德华、黄家驹都给田震写过歌。一年一度的蒙特卡罗世界音乐奖颁奖典礼，田震更是作为唯一受邀出场的华人歌手，并且担任颁奖嘉宾，与迈克尔·杰克逊、小甜甜布兰妮等国际一线的巨星同台。可以说当时的田震事业和人气达到了巅峰。田震在2000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震撼》里收录的歌曲一直广受好评，传唱至今，其中呢就有这一首《靠近我》。歌词中田震反复地吟唱着，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表达对真爱的渴求和不被理解的孤独。田震的歌里常有一种粗犷的逃避，孤独的烦恼与深刻的冷漠，还有一种苍凉的美丽，有点像张爱玲的小说。靠近我在当年获得了内地年度最佳歌曲奖、中国年度歌曲总评榜年度十佳金曲等多个奖项。田震也因此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等殊荣。

0: 2007年，田震被确诊患有慢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经过痛苦的思考，田震决定退出歌坛，专心养病。2009年病愈复出后，演唱了歌曲《爱如彩虹》，获得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颁奖典礼内地金曲奖。2013年，田震担任安徽卫视音乐节目《我为歌狂》第一季主持人，并且在总决赛当中首度自述了远离歌坛的心路历程。尽管田震偶尔还会现身在某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并且时有佳作，但是几经浮沉的田震依然是心怀恬淡，波澜不惊。田震的潇洒和通透其实是他人生哲学的体现。他认为人生就是要活得真实，活得自我。这种洒脱和通透正是田震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真正喜欢的田震，那朵活成自己的铿锵玫瑰。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田震。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把课堂搬进菜园，单图学子乐享茶文化实践课。国家统计局部署全国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工作，全国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发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来自丹徒区知显宗学校的学生们走进上党镇树香茶厂，在茶香中感受茶文化魅力。记者王宇报道。
1: 活动中，学生们走进茶园，学习鲜叶的采摘方法，并亲身持鉴。随后，大家还走进制茶车间，了解晾晒、揉捻、杀青、干燥等茶叶制作全流程，并体验茶叶杀青这道关键工序。丹徒区知显宗学校学生张天佑：
2: 以前我只知道喝茶能解渴，今天亲手采了茶，体验了杀青，才知道一杯好茶要经过那么多的工序，每一片茶叶都来之不易。
1: 活动中，茶艺师还细致讲解饮茶礼仪，让孩子们在闻香观色品茗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深厚底蕴。丹徒区知显宗学校学生卢新蕊：
3: 这次活动不仅让我体验了茶香的醇厚，更让我了解了关于茶的历史文化，提高了我的动手能力，还让我爱上了中华传统文化。
1: 丹徒区知显宗学校副校长谭淑平介绍，学校自2003年起打造茶文化研究校本课程，此次活动将课堂搬进茶园，打破传统教学边界，既是学校特色课程的延伸，也是依托教联体平台整合多方资源，开展实践育人的集体举措。
4: 相比传统课堂，户外实践能让学生更直观、更深刻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未来学校将充分发挥茶文化特色课程优势，让传统文化浸润校园。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点和11月1号零点。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调查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中，将对电子电器、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日用及纺织品

0: 这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给我拿个纸巾。
0: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0: 行。
1: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0: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住手喽！
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梦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9: 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想带着各位回到一个纯真的年代，那个年代不像现在这么的浮躁，那个年代的歌有风有云有自然。我们将回到那个纯真年代，找寻一个已经远去了却让人无法忘怀的歌声，先来重新感受一下这份纯真和美好。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这个声音曾经给很多人营造过内心最纯净的一片天地，羞答答的玫瑰竟悄悄地开，来自于孟庭苇，我们今天重遇老歌手的主角。孟庭苇出现的时候，中国台湾乐坛有着一大把的好声音，也不缺少美丽的女歌手，像是陈淑桦、潘越云、齐豫、裘海正、张清芳等等。而孟庭苇能够从这些唱将当中跳脱出来，在乐坛享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绝对是有道理的。在她干净清澈的声音背后，除了让人感觉到舒服之外，一直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就好像是你在面对着一个老朋友，会让你不由自主地想向他倾诉，而他会把自己的感受宁静而平稳地唱出来和你去分享。怎么说呢，那是一种很诚实的歌声和心灵之间的交流，就好像是躺在草地上看云卷云舒。孟庭苇原名陈秀梅，1969年出生在中国台湾。1990年，她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那个时候，她留着卷卷的短发，穿着纯白的外套和小红鞋，很甜也很美，有一种浓郁的甜腻奶油味道。但是呢，歌曲缺少一些个性。除了一把纯净的好声音之外，她没有树立起真正属于她自己的风格。1991年，孟庭苇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发行，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使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孟庭苇这三个字一下子成了当时清纯女孩的代名词，也让她确定了个人的风格，那就是清新柔美纯真浪漫。这首歌也让她第一次尝到了大红大紫的味道。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来自于孟庭苇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孟庭苇又紧接着推出了《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谁的眼泪在飞》、《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和《纯真年代》四张专辑，每一张都引起巨大的轰动。她也一下子成为了华语歌坛最炙手可热的女歌手。至今我还记得1993年孟庭苇来到镇江的时候引起的轰动。那个时候孟庭苇的歌是女生们争相模仿的对象，每个女孩都把长发飞扬、白衣飘飘当成是美女的标准，而男生们无一例外的都按照孟庭苇的样子来寻找自己的心上人。这一阶段啊，她的歌唱事业可以说达到了巅峰，风头无人能及。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记忆当中的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孟庭苇曾经有一度被称为是气象歌手，想起来还真的是有些道理。那一阵子啊，他的歌里都是云啊、雨啊、月亮啊之类的，他也没有像如今很多歌手会把所有类型的歌都一股脑的塞到一张唱片当中去。在选歌这件事情上啊，可以说孟庭苇还是挺专一的。比如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等等，就好像是一个人写的。除了名字都很长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清新雅致。刚刚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出自李安修的手笔，语言淡雅，意境也很悠远，听着歌就好像是在读着戴望舒的雨巷，眼前是一个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的姑娘。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孟庭苇的《往事》。

孟庭苇身上有一种很特殊的气质，是那个年代才有的温婉娇俏，不刻意，不做作。就像刚刚这首《往事》当中唱的，好像是门前那朵自由开放、天然又很灵动的蝴蝶花。很多人说孟庭苇的歌声清澈空灵，也有人说她声音很甜美。其实我个人并不是十分赞同甜美这个形容。孟庭苇既不是邓丽君那种细腻婉转、珠圆玉润的甜，也不像是卓依婷那种活泼轻快的甜，更不像是杨钰莹那种有些娇媚的甜。孟庭苇是流畅自然、清新婉转的，好像是清水出芙蓉，又好像是空谷幽兰。仔细听，你甚至还能在她的歌声里听到一丝丝的坚韧，有一些柔中带刚的味道。他的歌很清新自然，也不加太多雕饰，甚至你感受不到他的唱功的展露。当然他也会唱浓情的作品，动情倾诉、刻骨铭心都有，但听起来还是那种娓娓道来的，就像一批锦缎从你的心头划过，纤毫毕现又没有一点瑕疵。我们继续来听到孟庭苇另外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当年也说出了很多女孩的心里话，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你好，我是周浩，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他是孟庭苇。

红雨来自于孟庭苇。1994年，孟庭苇加盟了新力唱片公司，取而代之的是成熟韵味的淑女形象。这一走就是一段长长的下坡路，她的许多歌迷已经向当时的许茹芸、许美静这些新生代歌手的身上转移注意力了。然而这一阶段的音乐历练，在个人意义上，孟庭苇是成功的。歌唱对于她来说不再是一种表演，听众的多少他也不再去斤斤计较，他开始为心灵的需要好好生活。将近两年的时间，孟庭苇不用在舞台上表演，让他自己得到了很好的休息、放松、沉淀以及思考。在经过了这段很长的休整期之后，孟庭苇选择加盟了一个很注重歌手个性和思想而不太在乎市场的唱片公司友善的狗。在那里他推出了专辑《恋人》，专辑里有新民谣，有抒情，有电子，甚至还有点另类。这个时候的孟庭苇更加注重自己的音乐感受。我们来听这张1998年发行的《恋人》专辑当中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首作品《右边》。

2000年年底，孟庭苇在昆明举行了他的歌唱生涯当中最后一场歌友会。在歌友会上，他说：“我喜欢在舞台上唱歌，但是每次听到台下的观众热切地喊‘我们永远支持你’时，感觉那真像一句魔咒，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只是不停地幻灭，幻灭。”我个人很喜欢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孟庭苇，脸庞清秀，双眸含情，也更加喜欢那个时候他的音乐简单干净。现在的我也终于明白，没有什么是会永远不朽的。其实我们也大可不必伤感，那份纯真的心我们曾经有过就好，而那些美好的歌声我们曾经和他相遇过，也注定了会长久地陪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继续来听到孟庭苇这首《心电感应》。

孟庭苇的歌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单纯干净细腻，这也注定了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会是一路的波澜不惊。这样的节奏在现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倒是显得很难得。如今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孟庭苇的身影，从他2000年宣布退出歌坛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岁月早已经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后来他也再次复出征战歌坛，不过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很多人说孟庭苇的唱腔实在是不太适合现在了，不过对于一些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过深深印记的人或事，我们对于他的喜欢更多的像是一种心灵的寄托，是一份关于过去的美好想念。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市公安局京口分局民警走进四牌楼街道江一社区。神舟23号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中国队落位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将战西班牙等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上午，市公安局京口分局民警走进四牌楼街道江一社区，向市民普及及如何防范非法集资、传销等经济犯罪。记者张亚晨、吴勇报道。活动中，民警通过生动有趣的视频，让居民了解非法集资、高额理财等内容。社区居民金学琴。
1: 比如说他有个黄金投资，对吧？那你要去投了以后呢，有高的这个利润可以返还给你。
2: 其实是
1: 诈骗。
0: 此外，民警还结合非法集资等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金融消费中的陷阱套路，提示居民不要轻信零风险高收益、保本高息等虚假宣传。市公安局京口分局民警陈警官。
3: 今年515京城宣传日的主题是这个守护养老钱，京城在行动。这个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拉近和这个警民之间的一个这个群众关系。另外一个，我们更想向大家宣传这个一些这个防范知识和这个防范技巧，因为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这个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处置。
0: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中国历史研究院5月15号发布21项代表性成果，其中展现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取得的新成绩。这些代表性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10卷本、《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等。发布现场，主办方向成果作者代表颁发了证书。据介绍，中国历史研究院面向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征集近10年来的优秀史学著作与论文，共收到参评成果150多种，最终遴选出21项代表性成果，涵盖学术专著、论文和普及读物。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受美元走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影响，国际黄金、白银价格15号大跌，其中金价跌至逾一周低点。当天上午，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3%。7月白银期价跌破每盎司80美元，跌幅超过10%。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弘高15号说，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囤积过多垃圾袋。日本许多地区要求民众使用专用垃圾袋，这类垃圾袋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来关注文体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15号在波兰罗兹举行，中国队被分入 F 组，同组对手包括西班牙、尼日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队。本届赛事将于9月5号到27号在波兰举行，共有24支球队参赛，分为6个小组。决赛将于9月27号在罗兹举行。国际足联官网称，本届赛事将是波兰首次承办全球性重大女子足球赛事，贝宁、厄瓜多尔、新喀里多尼亚、波兰、葡萄牙和坦桑尼亚队将迎来赛事首秀。2026年 U17 亚洲杯1/4决赛，中国 U17 男足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 U17 男足，晋级本届亚洲杯4强。万象赵松元破门，何思凡传射建功。 5月20号2:30，中国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越南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9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19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0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4: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5: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4: 就听不见
6: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7: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8: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7: 就听不见
9: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10: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1: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2: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1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4: 流行纪念册。
1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6: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余小常。

节目的开篇第一首歌要听的这一首中华民谣，算是最早把古风的意象做通俗流行化的内地金曲。歌曲发行在1994年，采用了纯正的五声调式创作，旋律无复杂的转调，听感呢也是非常温润的顺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十年代的中期呢，内地乐坛也出现了一批带着哲理思考的通俗歌曲，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那英的这首《雾里看花》，很多人以为是

首情歌啊，其实它原本是315的这首打假的宣传曲。那么为了描摹真假难辨的世间的百态，歌曲刻意写的朦胧隐晦，编曲偏简约氛围感，合成器的音色空灵轻柔啊，节奏平缓慵懒，而那音中音厚实通透，气声又克制温柔。这种似懂非懂的歌词，虚实交错的旋律，让它跳出了时代的限定，也变成了一首写给成年人的情感的感悟。我们听那英《雾里看花》。

了朦朦通透的雾里看花，我们继续要留在九十年代的温柔的风格当中，来听林依轮的这首发行于1995年的抒情的金曲，是华语乐坛旋律写作的教科书。整首歌的旋律线条顺滑起伏，音程跨度克制优美，严格的遵循了古典流行作曲的逻辑。而林依轮的音色清亮温润啊，演唱没有太多余的修饰，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成年人克制含蓄的爱慕。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质。

90年代的浪漫从来不大张旗鼓，而是藏在了静谧的岁月当中，委婉又绵长。这是来自于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温柔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听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这位歌手可能大家对他的印象，他经常唱一些比较辽阔的歌，比如说好汉歌之类的。他的名字叫做刘欢。我们要听到的他的这一首歌叫《弯弯的月亮》，是早期通俗民乐融合的标杆之作啊，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歌曲采用了民族的五声的语调式，旋律婉转忧伤，前奏的箫声清冷悠远，搭配着轻柔的弦乐，水乡的画面感扑面而来。而刘欢的中音厚重饱满，唱腔深情又温婉，不炫高音，只用音色渲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小桥染乡愁。

代唯美抒情曲的代表，编曲大量运用了笛子、古筝，曲风清雅空灵，节奏舒缓流畅。而江山的人声啊，咬字非常的轻柔细腻，它带着一种女性独有的温婉通透。春日烟雨，流水伊人，整首歌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淡淡的思念和留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一小潮的流行，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留给90年代最甜最温柔的一抹女生，发行于1992年，来自于甜跟梅子杨钰莹的年，来自于甜跟梅子杨钰莹的。

0: 小朋友们，
1: 小晴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的连结主题宣传体验活动，通过知识讲座与实操演示传递科学哺育理念。来听记者王舒发回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医院为20位准妈妈发放了母乳喂养健康手册，并围绕母乳喂养与产后体重管理、孕期贫血预防与处理等主题开展讲座。医护人员还现场演示了母乳储存以及正确哺乳姿势的准妈妈李女士。
2: 第一个就是我对于身材焦虑的顾虑，那我刚刚通过讲座呢，我就懂了，就是这个母乳喂养呢，它对于宝妈的这个身材恢复没有任何的影响，那相反可能会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就是它是双赢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我如果有这方面的条件，母乳确实是分泌的就是量是足够的，那我会当然会第一选择是母乳喂养。
1: 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主任主任医师陈林告诉记者，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纯母乳喂养需达到6个月，因为母乳富含免疫物质和均衡营养，能降低婴儿呼吸道、消化道感染风险，同时促进产妇子宫复旧，助力产后体重恢复。
3: 母乳喂养其实对于一个母亲跟胎儿的一个心理和生理的一个交流是非常好的，那么建立了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母儿关系，对于日后的小孩在他日后的青少年时期，他发生一些免疫系统疾病和发生一些肥胖的疾病的概率也是明显降低的。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专项执法，
4: 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查关。
0: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爱达华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号交付运营。截至目前，该邮轮工程总进度97.8%，内装完成92.3%，调试完成89.8%，各类门系统、自动化系统、风量平衡、水务系统、广播火警等完整性均有显著提升。爱达华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来关注国际方面，阿联酋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阿联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动的无端袭击和威胁，并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均属于旨在保护其主权、平民和重要基础设施的防御性行动。据了解，阿联酋在今年四月初对伊朗发动。
4: 初对伊朗发动了年四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年四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年四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年四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年四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年四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年四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年四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年四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年四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外交部未在声明中明确提及该报道以及相关袭击。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称其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据了解，巴勒斯坦灾难日这一天是留园。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饭后散步有助于。
9: 换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

0: 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皮肤科的傅鹤医生。傅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有人就表示啊，一到夏天皮肤就开始闹脾气了啊，可能早上刚化好非常清透漂亮的底妆，刚到这个中午的时候啊，就油光满面，T 区泛油都能够反光啊。还有人觉得啊，我明明已经很认真的护肤了，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脸颊呀下巴总是悄悄的冒出这个红肿的痘痘，或者说哎，摸起来非常割手的闭口，而且反反复复都消不掉。用了一些控油的产品吧，反而觉得越控越油，闷痘的情况也是会更加严重。哎，说实话，这个夏季高温暴晒，汗液油脂分泌激增，简直就是油皮、痘肌、敏感肌的噩梦季。当然在夏季这个护肤呢，生活当中也是会存在着一些误区哈、啊。做得不好的话，真的是会让你的脸啊是越护越烂，是不是听起来非常可怕？那不知道你有没有中招呢？好，先来打开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2: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3: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4: 吃生菜更有营养，
3: 手机辐射会致癌，
5: 晚上吃姜赛砒霜、
6: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啊。说实话，这个夏季就是非常的热嘛，会出很多的汗哈。有些人这个脸上疯狂的出汗，然后他就觉得非常不舒服，就频繁的洗脸，甚至于会用一些比较强力皂啊，来这个所谓洁面啊。这个真的是可以的吗？
1: 并不可以。很多人以为多洗脸就能去油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过度清洁呢，会破坏我们皮肤的表层屏障，皮肤呢会误以为它缺少油脂了，反而会分泌更多的油脂来进行自我保护，导致越洗越油，屏障受损呢，还会加重敏感泛红。
0: 那么这个夏季难免会出汗很多，这脸上全是汗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夏季出汗多并不代表需要频繁的洗脸，核心在于保护皮脂膜。首先要控制频率与水温，每天早晚各洗一次脸即可。出汗较多时，中午可用清水清洗。水温呢控制在35度左右就可以了，过热或者是过冷都会刺激皮肤。还要选对洁面产品，要避开强力皂基和磨砂膏，优先选择氨基酸或者是烷基糖苷类温和的洁面产品。洗脸时间控制在30秒至1分钟，用指腹轻揉，洗后不紧绷为宜。对于混合性皮肤，早上若出油不多，可仅用清水冲洗两颊，重点清洁 T 区。
0: 除了夏天最怕就是脸上全是汗之外啊，也有很多人最怕的就是这个脸上油汪汪的，是吧？然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去找一些所谓的控油产品哈，也不会太过于注重补水，因为会觉得说夏天都是汗嘛，对吧？哪里用格外补水呢？那么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
1: 也不对的
0: 哦。
1: 皮肤出油的本质呢是水油失衡，如果只控油不补水的话，皮肤干燥缺水，出油只会更加严重。闭口痘痘呢也比较会难以改善。
0: 那么夏季我们的皮肤到底该如何的科学控油呢？
1: 控油呢并不等于去油，关键主要在于调节水油平衡。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护肤品的质地，或者是使用辅助控油成分，结合饮食内调，比如夏季应该避开厚重的面霜，选择质地清爽的凝露、水凝霜或者是乳液。成分上可优先选择含透明质酸、神经酰胺的产品，既保湿又不闷痘。定期做温和补水湿敷，不频繁使用清洁类的面膜或者是去角质的产品。
0: 哎，这个所谓频繁，大概这个概率是多大呢？就是比如说一周吧。您推荐这个用这个面膜不要超过几次？
1: 我们一般用那个补水的面膜的话，一周是2到3次，或者是每天可以就是短时间的进行湿敷，比如说3到5分钟的湿敷。
0: 这个很短。
1: 对，
0: 就是。
1: 然后清洁类的面膜的话，就如果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一周用个1到2次就可以了，
0: 就不要。

0: 哦，太过于频繁，这样反而对皮肤不好，是吧？
1: 对，
0: 好，您继续。
1: 然后我们日常护肤的话，可以使用一些辅助控油的成分，比如说含有烟酰胺、茶树精油的产品，这些成分呢有助于调节油脂的分泌。饮食方面要注意减少高糖、高油以及奶制品的摄入，多吃清淡食品，保证每天有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从内部减少油脂的过度分泌。
0: 就是得内外，就是外敷内调得一起啊，
1: 是的，
0: 来共同去调整我们这个皮肤的状态啊。另外还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就是比较迷信这个刷酸嘛，就是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显得更好一些，能够把这个角质给代谢掉，是吧？他就会选择去刷酸，然后呢也会比如说长这个痘痘哈，有这个闭口，然后就很难受，就会拼命的想要去把它挤掉，是吧？这样的方法应该也是不对的吧？
1: 确实不对的啊。随便使用高浓度的酸类产品，或者是随意的用手去挤痘痘啊，抠一些闭口啊，轻则留下一些痘印痘坑啊，重则可能会引发皮肤感染，炎症加重，还可能会造成一些刺激性的皮炎，这个就比较难治疗了。
0: 那么如果说遇到这个夏天皮肤疯狂的这个冒痘痘啊，这相信也是很多人的困扰了哈，那具体我们该如何缓解呢？
1: 首先就是要科学刷酸，可以尝试低浓度，比如说用0.5%到2%的水杨酸类的产品，它能够深入毛孔，溶解油脂和那个角质酸。建议呢从低频次开始，要慢慢的建立耐受，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隔两天一次，建立耐受之后的话可以每天使用。然后对于一些红肿发炎的痘痘，可局部点涂过氧化苯甲星或者是壬二酸等药物，起到一个杀菌和抗炎的作用，但是如果皮肤上有破损的地方就需要避开了。还有就是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双手，严禁呢用手去挤压闭口，以免造成细菌感染扩散，留下难以消除的痘印或者是痘坑。
0: 是的，而且据说这个挤痘痘如果是在脸上危险三角区的话，其实挤是很危险的，
1: 危险
0: 是吧？大家千万就是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哈。说实话，这个夏天皮肤出油、冒痘、长闭口哈，从来不是无解的难题。关键是呢，我们要找对方法啊，守住自己皮肤的一个水油平衡，疏通毛孔，修复屏障，这样才能够彻底的告别油腻烂脸。当然，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您这个痘痘啊、闭口的情况非常严重，大面积的爆发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千万不要自行的长期用药啊。好，我们刚刚呢在节目当中讲到了关于夏季皮肤的一些日常护理的误区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专门讲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比较高发的一个皮肤问题哈，这两者相比真的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啊。而且特别提醒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皮肤问题是在春夏特别是换季的时候是高发的啊。季节交替，气温回暖，越来越热，这个病毒也开始活跃起来了。有一种痛呢被称作是会呼吸的痛，它可能会让你夜不能寐，痛不欲生，甚至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这就是带状疱疹。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可能会给我们留下终身痛苦。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来教大家如何识别、应对、远离这种病痛的折磨。你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皮肤科的符贺医生啊。很多人奇怪了哈，包括其实我刚开始也很奇怪，觉得说带状疱疹好像是每年到这个冬季天冷的时候啊，相对而言可能我感觉这个发病率会比较高一些，但是没想到春夏之交也是一个高发的季节，这是为什么呢？
1: 带状疱疹的本质呢，发病的本质呢，中医来讲还是属于正气不足、邪气侵袭，跟这个季节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春季对应的是肝脏，肝主疏泄啊，就是肝气疏泄不及时，会发在这个皮肤上，就形成了我们讲的这个带状疱疹。带状疱疹的中医病名叫做舌串疮或者是缠腰火丹。 它的发病核心呢就是正气亏虚、湿热蕴结、肝火郁滞、毒邪外发。中医强调呢，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老年人群呢，气血渐衰，正气亏虚；青少年以及青壮年若长期劳累、熬夜、饮食不节，也会耗伤气血，损伤正气。春夏之交呢，为春木旺，夏火出。

0: 引于肌肤经络，气血运行不畅，热毒呢熏蒸于皮肤，进而出现这个红斑水泡。
1: 嗯，
0: 然后西医来讲的话，主要是跟这个气候波动与环境变化有关系。春夏之交呢，昼夜温差大，人体体温调节系统负荷加重，机体免疫功能会出现暂时性的波动，导致抵抗力降低。而带状疱疹的致病病原体呢为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该病毒初次感染人体时多引发水痘，水痘痊愈后病毒会长期潜伏在人体的脊髓后根神经节内，当机体免疫力下降时，潜伏的病毒会被激活大量复制，引发神经炎症和皮肤疱疹。而且春夏之交降雨增多，空气湿度大，环境呢闷热潮湿，这种环境利于病毒的滋生传播。同时潮湿环境下皮肤的抵抗力也是下降的，给病毒侵袭发病创造了外部条件。换季时，像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高血压、糖尿病等肌群情越重，后遗神经痛的风险也越高。
1: 嗯，
0: 二、免疫力低下及免疫缺陷的人群，长期过度劳累、熬夜、失眠、精神压力大、体质虚弱的人，恶性肿瘤的患者、放化疗的人群、艾滋病感染者、长期服用激素或者是免疫抑制剂的人群，还有一些器官移植术后的患者，这类人群的免疫防御系统受损，病毒极易被激活，发病概率远高于普通人群。还有就是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像糖尿病、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肾病、肝病等慢性病患者，慢性病呢长期消耗机体免疫，而且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及皮肤微循环较差，一旦发病，疱疹更容易破溃感染，神经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感染、神经痛的症状。食辛辣油腻、酗酒、作息颠倒的青壮年，虽然年纪较轻，但后天人为耗损正气，免疫功能紊乱，也属于带状疱疹的好发人群。
1: 是的，其实提到带状疱疹哈，有些人可能没有得过，但是呢听到身边得过的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得了带状疱疹一个非常大的症状就是疼啊，疼到不行啊，疼到根本就睡不着觉，特别是那种神经痛哈，你可能就一个部位能牵发到很多区域都出现疼痛的情况，是吧？
0: 是的。
1: 当然如果说你只是觉得带状疱疹就是一个疼，那还不够全面哈，它分为不同的期、不同的阶段，是吧？
0: 对，
1: 每一个阶段它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哈，您来详细和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把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带状 疱疹分为先后顺序，把带状疱疹分为先后顺序，把带状疱疹分为先后顺序，把带。

0: 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它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它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它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它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它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它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它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它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它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它带状疱疹分，先后顺序把它带状疱疹分，面部、颈部、四肢。 发病期间呢，伴随着剧烈的神经痛，有些人描述像刀割一样的疼，或者是像火烧一样的疼，然后触碰到衣服或者是进行摩擦的时候呢，疼痛会非常的剧烈，夜间的疼痛尤为明显，严重时还会影响睡眠。发病7到10天后，水泡呢会逐渐的干瘪结痂。 痂皮脱落后可能会遗留有色素沉着，
1: 这就是意味着好了吗？感觉是，
0: 对，叫我们叫恢复期。但是有一些我们讲中老年人群以及体质虚弱的患者呢，愈合的会比较缓慢。恢复的时间可能会更长，可能要2到3周而且还有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水泡破溃、感染这些。
1: 并发症，对，并发症后遗症可能会前沿很久非常的痛苦。那这个带状疱疹其实您刚刚在讲到一些症状的时候，我就觉得和一些其他的比较常见的一些皮肤疾病其实也挺像的，是吧？特别是一些前驱症状，什么这个痒啦、麻木啦这种感觉会和哪一些疾病需要来进行鉴别诊断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
2: 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皮肤科的符贺医生。那对于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困惑，都
1: 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啊，进入到夏季了，这个热辣滚烫哈，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辣滚烫哈，潮湿的。那么医院皮肤科的诊室里面啊，因为带状疱疹就诊的这个患者人数也是在悄然的攀升哈。一开始呢，有人会误将皮肤上的红斑水泡 当作是过敏，可能刚开始会涂抹几天药膏，哎，不见好转。还有人呢会错把一些这个促急型的丘疹当成是蚊虫叮咬，直到慢慢的烧灼般的疼痛就像是电流一般穿过我们的神经啊，令大家彻夜难眠，这个时候才会慌慌张张的赶到医院哈。总之啊，很多人得过这个带状疱疹的朋友就表示哈，中老年人以及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可能到这个恢复期的话，他因为体质不是那么的好嘛，可能会绵延下去啊，会牵延很久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医生帮我们诊断这个带状疱疹的时候，其实也要和其他的一些皮肤疾病区别开来，是吧？会有哪一些疾病和带状疱疹会比较相像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首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单纯疱疹。
2: 嗯，
0: 单纯疱疹由单纯疱疹病毒引起的，主要分为两型，一型呢主要感染我们的面部、口唇，二型呢主要感染生殖器。这个病毒和带状疱疹病毒是两种不同的病毒。
2: 嗯，
0: 单纯疱疹的典型表现是在发热、劳累、月经来潮或者是熬夜等免疫力下降的时候，皮肤会出现一堆透明的小水泡，伴有灼热、刺痛或者是痒感。水泡几天之后呢，就会破溃结痂，一般1到2周就自行愈合了。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同一个部位会反复发作，
2: 就很多人可能嘴唇上面，对吧？嘴周会长这种疱疹，
0: 对，
2: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吃个辣的，大家会觉得说，哎，我这个吃了辣的，然后就会以为我是冒火气了，是吧？嗯，这挺像的。
0: 对，本质呢，它还是属于病毒感染
2: 哦。
0: 还有，
2: 就说明你这。
0: 还
2: 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还就说明你这。
0: 我们带状疱疹前驱期可能会出现一些腰部或者是一些肋间的疼痛，这时候呢，皮肤上没有任何的表现，就有可能。很多人会以为是自己
2: 腰疼啊、哦、
0: 腰肌劳损啊之类的。
2: 嗯嗯嗯，可能等到这个后期发作出来了，
0: 发作出来之后、
2: 哦、
0: 才可以去确诊这个带状疱疹，而且在这期间可能还会通过许多检查来排除掉一些其他的疾病。
2: 嗯嗯嗯，包括像讲到皮肤上出现这个红斑丘疹啊，其他有一些这个单纯的皮肤疾病好像也会的吧？
0: 会的，
2: 嗯，什么皮炎啦，是吧？
0: 皮炎，
2: 特别是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出， 一些这种皮肤上的这种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医生帮助。嗯嗯嗯，会很久，有些人
0: 对，有一些人的皮损愈合之后呢，疼痛持续超过1个月，这种情况我们就叫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中老年患者呢发生率极高，部分人的疼痛持续数月数年，有的甚至长达10几年，非常顽固难治。
2: 嗯，
0: 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皮肤继发感染，水泡破损呢 容易引发细菌感染，出现糜烂、化脓、溃疡，愈合后呢会遗留疤痕、色素沉着。头面部的感染呢还可能引发蜂窝之炎、淋巴管炎。头面部特殊的并发症，比如说眼带状疱疹，有可能会引发角膜炎、结膜炎，严重者可能会出现角膜溃疡、视力下降甚至失明。视力下降甚至失明。
2: 眼睛里面，这种
0: 有的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还有耳部损伤我们的面神经、听神经，引发面瘫、耳鸣、听力下降、眩晕，累及三叉神经的可能还会引发头痛、牙痛、脑膜刺激。
2: 带状疱疹的话，它是长在耳道里面还是什么？
0: 耳道里面，一般情况下面部
2: 也
0: 会有，
2: 那也很痛。
0: 是的，
2: 还有吗？
0: 还有就是有可能会诱发全身的以及一些基础病的加重。发病，
2: 您来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带状疱疹治疗的核心原则呢，我们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抗病毒、营养神经，以及进行一个抗炎止痛的这个治疗。发病72小时内及前3天为黄金治疗窗口，越早干预呢，越能减少后遗神经痛。我们中医呢，把带状疱疹分为肝经郁热型，还有脾虚湿运型以及气滞血瘀型。肝经郁热型呢，多见于青壮年或者是头面部、胸胁部的疱疹，皮损的鲜红、水泡饱满、灼热、剧痛，伴随烦躁易怒、口苦咽干、大便干结。我们治疗的话，以清肝泻火、解毒利湿为主，常用龙胆泻肝汤加减。脾虚湿运型呢，多见于中老年，腰腹炎呢多见于中老年，腰腹的颜色是偏淡的，水泡松弛，渗水比较明显，疼痛比较缠绵，伴随着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大便溏稀等，治以健脾利湿、解毒止痛，常用于除湿胃灵汤加减。气滞血瘀型呢，多见于疾病后期、后遗神经痛的患者，治以活血化瘀、通络止痛，常用桃红四物汤加减。我们中医还可以进行一些外治的方法，比如说针刺、火针啊、拔罐啊、中药外敷等等。然后西医的陈霉素软膏预防细菌感染，还可以用碘伏消毒创面。
2: 是，
0: 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止痛的治疗了。
2: 是止疼药。
0: 对，我们止痛的话会使用阶梯的药物止疼。对于轻度的疼痛，可以使用布洛芬或者是双氯芬酸钠等非甾体类抗炎药。中度的疼痛呢，会选用加巴喷丁或者是普瑞巴林，这两个都是带状疱疹神经痛的一线用药。对于一些顽固的 重度的疼痛呢，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精神类的药品，比如说曲马多等。
2: 嗯，
0: 还有可以进行物理止痛，比如说
2: 这个也是很多人在临床用的比较多的啊。
0: 对，像有一些红光治疗啊，或者是红外线照射、紫外线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紫外线照射、神经射、刺激患处。不要用手去抓挠挤压水泡，防止感染，做好创面的消毒防护。如果水泡破了之后，可以用刚刚我们讲的一些
2: 碘伏
0: 消毒啊，外用消炎药膏啊，还有就是避免一些刺激性的因素，不要进行热敷啊、烫洗啊，使用一些偏方啊。饮食呢也要忌口，
2: 要吃清淡的，
0: 清淡一点，
2: 一些发物就不能碰了。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好好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
2: 对，
0: 然后如果有一些特殊部位，比如说头面部的带状疱疹呢，还要到眼科或者是耳鼻喉科，请这两个科室的医生也进行一个
2: 会诊
0: 。对。
2: 有人说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刚刚讲到他起状疱疹病毒。
0: 以上的人群需要接种两针。另一种是国产的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适用于40岁以上的人群，仅需接种一针即可。接种疫苗后呢，发病率可以大大的降低，即使呢发病也能减轻病情，显著降低后遗神经痛的风险。像免疫力低下或者是慢性病的患者呢，优先推荐接种，为机体建立主动的免疫保护。
2: 是，哎，那这个需要每年去接种吗？
0: 不需要，只需接种一次就可以了。
2: 哎，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就打那个
0: 水痘
2: 疫苗。
0: 对，
2: 那这个能防止长大之后？
0: 并不能。
2: 哎，不能。
0: 对。
2: 那所以您觉得什么时候接种这个疫苗比较好？水痘疫苗是带状疱疹，是带状疱疹疫苗。
0: 对，它虽然是同一种病毒，但是针对于它的这，因为发病总归还是不同的。然后我们研究那个疫苗的话，也是针对于它的不同的机制去研究的。所以不能说打了水痘疫苗就不接种这个带状疫苗了。
2: 就可能到这个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或者到老年期的话，可能更加要关注一下这个疫苗的接种，是吧？
0: 对。
2: 另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来预防呢？除了这个打疫苗之外哈，
0: 最根本的核心呢就是增强自身的免疫力。比如说规律作息啊，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 坚持适度运动，像可以进行一些快走啊、慢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慢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
2: 这个是最关键的啊。
0: 对，
2: 另外其实这个到这个夏季的这个养生也得跟上，是吧？
0: 是的，
2: 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可能要做到一个控制好基础疾病啊。如果是刚刚傅医生讲到的属于高危人群的话，我们要早干预早调理啊，避免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总之啊，这个带状疱疹呢，它不是忍一忍就过去的小病哈，疼痛是我们身体发出的警报，早诊断早治疗才是摆脱痛。饭后怎么走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健康收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边波表示，饭后散步的确是有益身心健康，但获益多少因人而异。上班族、学生族、长途运输司机等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饭后多走走有助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但以下七类人应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来决定是否进行饭后活动。第一是消化系统疾病患者，饭后血液集中于胃部用来消化食物，此时立即走动，血液会分流到四肢，导致胃部血液供应的减少，影响消化过程，可能引发疼痛和不适，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疼痛和不适加重。指人进食之后，胃需要大量血液供给来帮助胃蠕动和分泌消化酶，因而大脑供血相对较少。若高血压和动脉硬化患者此时运动，就可能因为脑部供血不足发生体位性低血压，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晕厥等情况。四、糖尿病患者，一般情况下餐后血糖都要比餐前血糖相对高一些，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血糖调节，如果餐后立即活动，就可能干扰这一过程，导致血糖波动过大，影响糖尿病的控制和治疗 同人群饭后散步的时间、速度和强度都有所不同，要根据自身健康状况来进行调整。首先是不要吃完立刻走，饭后应休息20到30分钟再外出散步。饭后半小时内只适合小范围、小幅度的活动，不适合剧烈运动，可在客厅中踱步，适当促进食物消化，半小时之后可出门散步，但是要避免走路过快，以免胃部震颤、牵扯等情况引发恶心、呕吐和腹痛不适。强度要降低一些，饭后走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体弱年迈的人可以少走一些，平时缺乏运动、体重超标、食欲不减，体重超标，展的上班族，有舒筋活络、缓解紧张、消除疲劳的功效。呼吸要稳，注意呼吸的节奏，如果呼吸平稳而不急促，能够边走边轻松说话，而且不会觉得喘不过气，那就说明强度合适。边波提醒，三高等慢病人群最好饭后休息30分钟到1个小时，等食物消化的差不多，胃部没有饱胀感时再散步。高血压患者应在血压稳定时进行适度运动，有冠心病、心绞痛的人注意步速不要过快，高龄老人饭后最好是静坐休息，极度疲劳者建议休息之后精力充沛时再散步。此外，饭后散步要穿舒服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安全的路径，避开车多路段。老人或身体比较弱的人。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看劳动者送去祝福。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今天的寿星们。
2: 在黄鹤山脚下的南山小院，40名新业态劳动者齐聚一堂，随着熟悉的旋律响起，全场同唱生日歌，精美的蛋糕缓缓推出。此外，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为大家准备了四季被、防晒面罩等生日礼物，并邀请国家高级导游、专业摄影师来到现场，讲述镇江历史文化，教学手机摄影，鼓励大家在工作之余向乘客、顾客推介镇江。江苏省劳动模范凯龙网约车司机景海涛：
3: 今天工会把我们聚到一起，有蛋糕，有礼物，还能听劳模讲课、学摄影、学唱歌，感觉特别暖心。以前总觉得干活是一个人的事，今天真真切切感觉到有人惦记着我们，有人把我们当自己人。我也会把这份温暖传递出去，踏踏实实跑好每一单，当好城市的安，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当好城市的摆渡人。
2: 这行业工会联合会副主席王媛媛介绍，515集体生日会是镇江工会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品牌项目活动，采取一个主会场加八个分会场联动形式，覆盖全市所有板块，累计为全市400多名新业态劳动者庆生。
4: 市新工联将以此活动呢为契机，持续聚焦新业态劳动者的这个急难求盼，创新服务模式，丰富服务内涵，依托这个综合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推出技能提升、心理关爱等更多的接地气的暖心活动，真正把工会组织建成广大新业态劳动者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
0: 53度500毫升贵州茅台酒由2299元每瓶调整为2359元每瓶。53度500毫升贵州茅台酒丙午马年珍享版由2499元每瓶调整为2699元每瓶。飞天53度1升贵州茅台酒由2989元每瓶调整为3119元每瓶。据悉，这是茅台今年内第二次官宣涨价。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最近记者从一位接近比亚迪的知情人士处了解到，比亚迪全新纯电 K Car 预计于今年夏秋在日本正式上市。据悉，该车中文名为海獭，为日本市场专属车型，也是比亚迪首次为单一海外市场独立开发的车型。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市场被称作全球最封闭的开放市场，本土品牌市占率常年超过90%。丰田、本田、铃木、日产几家把持着从 K Car 到豪华车几乎全部细分领域。外来车企面临高合规门槛、本土化适配成本及专用车型开发投入等多重挑战。然而，这一格局正被电动化和智能化浪潮迅速改写。比亚迪之外，奇瑞也被爆出将在日本销售纯电动车。当地时间15号晚，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叫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叫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叫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叫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叫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叫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叫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叫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叫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叫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叫 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十一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0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6: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5: 就听不见
7: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8: 那个好吃，咱们先让您
9: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10: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9: 就听不见
11: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12: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3: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4: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15: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6: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17: 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
16: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诗会，诗会，诗会，诗会，诗会，诗会。知会，知会，知会，知会，知会，知会，知会，知会，知会，知会，知会，知会，知会，知会。知会，知会。
18: 作品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采莲曲》，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莲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在公元748年夏天，王昌龄任龙标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初次与阿朵见面却是别有一番情趣。那时候王昌龄独自一人行走在龙标城外，在东西的河池看见了一幅绝美的画面，那就

闻歌声等手法唱红，不见人影唱红，不见人影闻歌声等手法加以衬托描写，巧妙地将采莲少女的美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诗生动活泼，赋予诗情画意，饶有生活情趣。古诗前两句的描写让人感觉到这些采莲少女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后两句写的是伫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难辨的感觉，前两句侧重于客观描写，后两句侧重于写主观感受，客观描写与主观感受相结合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人花难辨、花人同美的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如果把这首诗看作一幅自始至终不让他们在这画面上出现，而是让他们夹杂在田田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佘子成，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人佘子成，欢迎。

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闻歌始觉有人来，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0: 新雨季，蒙蒙细雨像透明的银针从天而降，又像璀璨的珍珠纷纷而落。它镶嵌着大地，滋润着万物，谱写着美妙的音符，绘画出一幅幅动人的风景。你喜欢雨季吗？来听这首作品朗诵《走进雨季》。
1: 大家好，我是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马俊瑶。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走进雨季》。走进雨季，金波。走进雨季，走进夏天，走进一个绿色的花园，走进绿荫，走进鸟声，走进一个快乐的摇篮，去倾听树林成长的梦，去铺一片浓浓的绿情，或共撑一把伞走进雨季，把雨的
0: 绵绵细雨滋养了大地，使世间万物充满了生机。走进雨季，就像走进了一个绿色的花园，让我们沿着童年的足迹去探寻世界的美好。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说》。
2: 童年是甜蜜的梦想，童年像星星一样明亮。池塘。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接下来有请于子兰小朋友带来诗歌朗诵《妈妈和我》。
3: 妈妈和我，妈妈是大海，我是海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妈和我。
4: 歌声多么美妙，妈妈是大山，我是一棵小树，在山峰中成长，长得又快又高。妈妈是糖，叫一声心里很甜。妈妈是衣，想一想心里很暖。雨中妈妈
2: 来，我们请出陈希林小朋友带来朗诵作品《向妈妈告白》。
5: 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才二十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

0: 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一声妈妈为理由，向你索要一切，而你以一声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变成无所不能的女超人。可是妈妈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真的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请留给妈妈一份吧，她这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却世间的温柔。
1: 愿妈妈在未来的日，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健康。妈妈，我爱你。

0: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人类在不断进步，科技在不断发展，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发明了许许多多高科技的产品。今天啊，同学们带来了一只有魔法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神奇之处呢？当你打开饭盒的时候，进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
4: 骨头含糊地说：“
5: 早啊，小纸人，今天是要玩捉黑鱼还是猜谜语？”
4: 突然，紫菜汤里扑棱棱飞出个海苔美人鱼，甩着裙带菜的头发喊道：“快拦住番茄！快拦住番茄！”只见饭盒角落里的番茄咕噜噜变成了红狐狸，翘着尾巴要往饭盒外逃。本狐才不要当汤拌番茄！我赶紧用勺子筑起围墙，挡住了番茄的逃跑之路。原来每个饭盒里都藏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了番茄的逃跑之路。
6: 我一样长得高高哦。
2: 解读文
1: 成长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1: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2: 儿童在上学日平均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为43.24分钟，在周末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平均为96.27分钟。过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不仅会导致近视，还让眼睛暴露在蓝光下的时间加长。蓝光是自然可见光其中的一部分，日光及电子屏幕都会发出蓝光，它能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射入黄斑部，造成黄斑部感光细胞的损伤，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眼睛是人体最受累的器官之一，它的体积虽然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黄斑部病变。很多家长会使用眼药水来帮助用眼频繁的孩子缓解眼疲劳，但是眼药水当中大多都含有防腐剂，过度的使用眼药水不利于维护眼部健康。要想解决孩子眼疲劳的问题，适量补充叶黄素是有助于缓解视疲劳的措施之一。护眼必不可少的营养素是叶黄素，叶黄素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属于胡萝卜素家族中的一员，又叫植物黄体素。叶黄素是唯一发现存在于视网膜和晶状体内的类胡萝卜素，它能过滤蓝光及生活中的有害光线，起到保护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 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它能过滤蓝萝卜素，会引起黄斑退化和视力模糊，进而有可能会出现视力退化等问题。叶黄素是视网膜的主要色素成分。能力，叶黄素是眼睛的一扇天然遮光板，减少光线对眼睛的损害，可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视黄醇的再生成，可预防近视致再生的越橘，能够让我们的视觉变得更敏锐。因此，在补充叶黄素的同时，适当摄入越橘，无论是对青少年或者是成人的视力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目前市面上很多叶黄素产品，选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成分配方，其中一定要有叶黄素汁，且含量是国标顶格标准的。叶黄素是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而叶黄素汁是需要在人体内转化成叶黄素之后才能被吸收的。你们可能会说，既然叶黄素能直接吸收，为什么还要选择多此一举的叶黄素汁呢？那是因为它们的稳定性不同。叶黄素的热稳定性很差，很容易在胃酸环境当中分解，失去作用功效，从而导致吸收率特别差。而叶黄素汁相对于叶黄素而言，稳定性耐受性强，这样不易在摄入体内的过程当中被外界破坏，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被消耗或损失。最主要的，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素61.6%，所以更建议叶黄素汁。然后就是看有没有其他有益的成分，维生素 A、 枸杞、虾青素、鱼肝油、蓝莓、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其他的营养带不方便，而且味道不咋地，而鸦片胶囊很难坚持，口感也不是很好。叶黄素适用于哪些人呢？比如患有干眼症、老花眼、近视、弱视、斜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常流眼泪、视物重影、视物模糊，需要日常保健眼健康的人群，还有长期熬夜办公、长期对电脑办公的上班族。因为叶黄素吃多了会对人体肝脏造成负担，所以呢，建议每日摄入6到12毫克即止，不能超。同时可以采取间断食用法，吃够一个月就停。同时可以采取 同时可以采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1: 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相信不少人都有一个航天梦，梦想能和航天员一样，穿着轩昂气宇的航天服，搭载雄伟的神舟飞船，直冲云霄，飞向那片深蓝色的神秘星空。但梦想是丰满的，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好状态，新生活。
1: 欢迎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订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订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找人都有一个航天梦。找人都有一个航天梦，梦想能和航天员一样，穿着轩昂气宇的航天服，搭载雄伟的神舟飞向那片深蓝色的神秘星空。但梦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你知道航天员的选拔标准有多严格吗？其中有一项却是让网友们大吃一惊，那就是不能打呼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睡觉打呼噜的危害。1995睡眠很难有机会进入深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危害并不亚于熬夜，会导致患者夜尿增多、晨起头痛、口干、白天嗜睡明显、记忆力减退等问题。部分打鼾者拥有更贴近食道的会厌组织，容易对气道造成阻塞。这类人群在进食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呛咳和吞咽困难。打鼾分为两种，一是单纯打呼噜即鼾症，二是在打鼾过程中出现呼吸暂停。打呼噜即鼾症，呼噜即鼾症，呼噜即鼾症，呼噜即鼾症，呼噜即鼾症，呼噜即鼾症，呼噜即鼾症，呼噜即鼾症，呼噜即鼾症，呼噜即鼾症，呼噜即鼾症，呼噜即鼾症，呼噜即鼾症，呼噜即鼾症，呼噜即鼾症，呼噜即鼾症，呼噜即鼾症，

0: 呼噜及鼾症，呼噜及鼾症，呼噜及鼾症，呼噜及鼾症，呼噜及鼾症，呼噜及鼾症，呼噜及鼾症，呼噜及鼾症，呼噜及鼾症，呼噜及鼾症，呼噜及鼾症，呼噜及鼾症，呼噜及鼾症，呼噜及鼾症，
1: 及暂停综合征。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数伴有打呼噜的症状。这三种呼噜声大致可以概括为急促的呼噜、声音巨大的呼噜、间隔时间较长的呼噜。如果是第三种呼噜声，建议及时就医。打呼噜时突然不喘气了，持续时期减重，减少颈部脂肪堆积的同时还能够让肌肉更加有力，减轻咽肌松弛所导致的打呼噜。每周五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运动，比如健步走、游泳、骑车等等。另外要注意仰卧时舌根软腭、悬雍垂松弛后坠，咽腔更易发生塌陷狭窄，侧卧着睡可以缓解这种塌陷的发生。干燥的空气会减弱呼吸道黏膜上的纤毛运动，使呼吸道黏液变得粘稠，粘附在呼吸道管腔内，造成管腔狭窄，形成呼吸阻塞，让人更容易打呼噜。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腔内造成管腔狭窄。体格，身体的各个部位和器官都没有疾病。在进行宇航员体检的时候，与我们普通的体检不同，前往医院检查一个月内，身体各器官包括心脏、肝脏、肾脏、肺部、脾脏以及五官科等等，一个都不可以缺少。在体检时，不但要看现在有疾病，也要检查有没有遗传性的疾病和潜在疾病。宇航员选拔时，需要检查中框神经和呼吸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对于外太空这种特殊的环境有着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还有蹦极测试，这项测试是模仿载人航天仪器返回地球时的所遭受的冲击环境，测试人们的抗冲击能力和离心力耐受能力，同时还要通过低压航的测试，学会如何在低压的环境中生存，这也是走入太空必须经历的事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的是如何保护我们的视网膜以及打呼噜的危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三，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
1: 本时段头条，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昨天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上午，市疾控中心在江滨新村开展广场宣传活动。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3: 拿到这个盐的时候，首先第一点，你要分辨一下，看它的是否有追溯码。另外一个就是看它的保质期，根据这个自己的情况去挑选一些适合自己的盐，比如说加碘盐和未加碘盐，它是有区别的。有甲亢。
4: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科普如何正确挑选食盐，解答市民关于碘缺乏病的疑问，引导市民树立正确健康观。市疾控中心血迹地防科副主任医师张万军。
5: 地区我们镇江市呢，外环境属于缺碘地区，每个成人正常需要一天是120微克每天，那么孕妇我们需要的是230微克每天，未来的妈妈需要240微克每天。通过实验加碘呢，我们现在监测我们整个镇江市的人群，通过实验加碘呢，
6: 我们要正常的封闭保存，防湿防潮避光。
1: 继续关注新闻。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为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最近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项目价格和费用结算按照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来执行。上门服务费、安宁疗护、家庭病床等由医疗服务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来提供。 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五家庭病床等，有。近段时间，今年关于蚊子早早来袭的话题一再被提起，疾控专家提醒大家，防蚊要趁早。当前，蚊媒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随着我国出入境人员数量明显上升，疾控肯亚热、登革热等境外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将增加。传播这两种疾病的正是常见的白纹伊蚊，俗称花蚊子。花蚊子卵生存能力极强，只要有积水的地方就能孵化，因此市民可以多留意小区和家中的卫生死角，尤其是及时清理积水。另外，一旦出现突然发烧、关节痛、起皮疹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痛、起皮疹等症状。如获得批准，计划将其石油产能提升至每天500万桶以上。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到90%。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9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19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19到30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定格在每个动情时。
2: 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今世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8: 李子恒。先来听这首《情难枕》。

这样温润人心的音乐来自于李子恒为林慧萍所写的《情难枕》。常常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想象着林慧萍穿着白衬衫低眉浅笑的模样，李子恒用他的生花妙笔啊，为林慧萍画了一幅最生动的妆容。因为喜欢《情难枕》，所以喜欢林慧萍，可以说是李子恒让林慧萍这个名字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当然，李子恒用他的音乐把歌手留在我们记忆当中最深最成功的应该就是小虎队。对于小虎队啊，当年他们的成功一多半的功劳应该归于李子恒。当时李子恒被称为小虎队的御用书童，也正是他帮助小虎队制作创作的专辑，让这三个少年红透了整个华人世界。红蜻蜓、星星的约会、叫你一声 My Love、 爱、蝴蝶飞呀、星光依旧灿烂，每一曲都留着我们成长的脚印。来听这首《爱》。

爱来自于小虎队，这是很多人心底关于青春最美好的一首歌，而这首歌的作者正是李子恒，也是他一手打造了小虎队。每次我们说起一位音乐人，总是免不了要回顾一下他的成长经历。李子恒16岁一个人来到中国台湾闯荡，之后呢，参加了民歌时代金韵奖的民歌创作，正式走上了音乐道路。随后呢，担当制作人，为蔡幸娟制作唱片，进入唱片界。而后呢，他加盟了飞碟唱片，成功包装了姜育恒和小虎队，之后一直活跃在歌坛。李子恒啊，是一个全才，他既写词又作曲。从蔡幸娟的《星星知我心》，林慧萍的《情难枕》，南方二重唱的《戏说往事》，还有姜育恒的《多年以后》，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小虎队的《红蜻蜓》，星星的约会，苏芮的《牵手》，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王杰的《红尘有你》等等等等。李子恒的作品都是词曲俱佳的精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秋蝉》《牵手》《语言》三首歌曲都获得了金韵金曲最佳作词大奖，而由他作词作曲的《秋蝉》更是第一首进入到中国台湾国中声乐教科书的流行音乐。

李子恒秀丽隽永的文笔，富有诗情画意的情调，让杨芳仪、徐小菁有一点点尖锐的歌声，好像也染上了一层温暖的底色。李子恒的作品啊，很细腻，大多是表现爱情或者是个人情感。然而他的歌词当中啊，你会发现很少直白的出现类似于我爱你、我恨你这样的词汇。他的词非常含蓄，却可以让人一再回味。李子恒呢，非常少出现在媒体前。我曾经看过一段他的采访视频，戴着大眼镜，穿着白衬衫，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又显得很谦逊。在那档节目当中啊，他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

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风采。确实，在李子恒创作的大多数歌曲当中，他倾注精力最多的一定是给小虎队的作品。即便在小虎队解散之后啊，他依旧是不偏不倚地帮三个人分别都写歌，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梦不完的你，苏有朋的等到那一天，珍惜，背包，以及陈志朋的说你要等等。我们就来听一听吴奇隆的这首祝你一路顺风。

时光如一道暗伤，静静地面对时光流逝，又有谁能陪你浅酌低唱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制作人李子恒。小虎队再怎么不舍，还是终于解散了，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再怎么不愿意，还是会过去。不过还好，我们青春过，那就够了。就像是烟火，虽然短暂，但是却很灿烂，也很美丽。除了一手打造小虎队之外呢，李子恒还为当年落选小虎队的另外七个男孩的组合红孩儿写了很多歌，同样也很青春。可能因为小虎队的光芒太盛吧，红孩儿的歌都没有传唱开来，但是有一首歌我却非常的喜欢，这就是红孩儿的故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作品。李子恒制作的主要歌手呢，除了小虎队，还有一位就是李子恒制作的主要，
3: 做过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词曲作者全都是李子恒，而专辑的名字呢，他也起名叫《两个永恒》，一个姜育恒，一个李子恒。

哀乐。在他的歌曲作品当中啊，你感觉不到那种大喜大悲，但是也会被那种简单的青涩所感动。他的作品当中没有现实的批判和历史的沉重，却一样惊艳华语歌坛。而他的作曲也同样和词能够达到温婉的和谐统一。可以说在李子恒的笔下，我们听歌的心灵就像流过一道清泉。

让它不再中性冷酷，而是有了抚慰人心的温情。这首歌呢，也帮苏芮重新换回了人气，让他在事业上梅开二度。如果说当年酒干倘卖无的苏芮是意气风发，那么牵手当中的苏芮就是历尽沉浮，涅槃重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首牵手啊，苏芮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早早地告别歌坛了。

0: 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明天2026骑行江苏镇江展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报本时段头条。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除骑行活动外，终点区域还将设置特色市集，汇集文创好物、非遗技艺展示及特色美食，让骑友们在挥洒汗水之后沉浸式体验文旅魅力，感受城市烟火气。继续关注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中方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中国商务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组盟赌博犯罪的陈某某，曾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向数千名内地群众招赌吸赌，恶意设置取现门槛赚取暴利，涉案金额逾2亿元人民币。中国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不允许中国资本投资当地的赌博，不允许中国公民参与经营当地的赌场，不允许当地的赌场对中国公民招赌。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将继续同菲方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赌博活动。新华社消息，据《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外媒当地时间16号援引《纽约时报》消息，以色列和美国正在进行自4月停火以来最紧张的一轮准备工作，为重新对伊朗发动打击做准备，最快可能于下周展开行动。美方官员透露，行动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队进入地面，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美国官员还称，另一种方案则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轰炸。来关注大风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凌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 29度，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凌晨最低气温19度2。
2: 短阴，夜里阴有短阴，夜里阴有19到30度左右。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本节目一站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今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4: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5: 糊涂户小庙前是打醒犯禁，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糊涂户，是一件大好事。要不叫他这么一巴掌，那范进呢，还指不定得疯到什么时候呢。可是打完之后，糊涂户害了怕了，当时都傻了，这手就那么举着，一动也不动，眼睛也发直，也不知道走了，眼珠都不转了。大家伙说哪有那事儿啊，活动活动，但是掰不动。好在呀、这小庙前有一个摆摊的郎中，这郎中呢也知道这范老爷是新中的举人呢，那当然也得讨好讨好，赶紧的主动的拿了一贴膏药。哎呀，范老弟啊， 我这膏药专治这毛病，给您贴贴，给您贴贴。把这胳膊肘这儿用这膏药给贴上了。其实呢，那膏药哪有那么灵验，哪有那么快见效的，这也是一个精神作用。

了吧，往后您掉头了吧，往后您还杀猪卖肉吗？嘿，我还杀什么猪，我还卖什么肉啊，我有这么一个金不换的好姑老爷，我还怕我后半生没得吃没得喝呀？嘿，我后半生啊享福了，跟你们大家伙说吧，我胡老爹就是独具慧眼呐，我这眼睛识人才呀。您说我那闺女都30来岁了没出嫁，那不是没人要，那有的是富家子弟来找我们家提亲来，我连理都不理，我就等着我家闺女得嫁一个老爷。果不其然呢，你看看现如今我这女婿这不中了老爷了吗？我往后啊享清福喽。你看看我这女婿长得这模样，他就俊秀，他就潇洒。你看咱们县城里头那些老爷，哪个长相也不如我女婿。我女婿那可真是一副福相啊，慈眉善就是富贵之相。大家伙听他说这个都憋不住想要笑，心里说话谁不知道啊，你平常天天骂你姑爷，说你姑爷现世报穷鬼，长得尖嘴猴腮的，你看看人家城里那些老爷方头大耳，人家是富太相，你就是个穷相啊。现如今县城里头那些老爷哪个长得都不如你这姑爷富态了。哎，这真是人嘴两层皮呀，怎么说怎么是。但到了这个时候，现在因为范进中了老爷中了举人了，那胡屠户是他老丈人呢，自然跟着身份也提升了。大家伙呢谁也不打那个棒道，谁也不接这个短，都是顺情说好话。这胡屠户一边说着一边呢帮着姑爷范进挽头发擦身上衣服，这身上衣服又是泥又是水呀。一会儿回家去打发豹子，弄得这个模样那也不像话呀。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打发豹子来的这一伙人，这伙人的身份跟胡屠户那也没法比。这胡屠户一边往回走，看范进穿着衣服后身还有褶子还有泥水，还紧着帮着拽帮着擦呢。书说简短，到了范进家的门前了，这胡屠户兴冲冲冲着院里就喊，老爷回府啦。他这么一嗓子嗓门又大，大伙全都听见了。这个时候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大伙全大

0: 大伙儿全大，大伙儿全大，大伙儿全大，大伙儿全没瞧见豹子在哪儿。他就问他娘，娘，豹子呢？哎呦，老太太乐的那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哟，儿啊，豹子打发走了。哎呀，要说这件事儿啊，多亏了左邻右舍，要说打发豹子呀，还得感谢亲家公啊，多亏亲家公拿了这5000多钱呢，真顶了用了，要不然的话呀，娘还真就不知道拿什么打发呢。哎呦，范进一听这个，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拿什么打发呢？我都拿来了，我还怕不够呢。这不管怎么的，够了，够了，这就不错，够了，这就不错。范进呢，又拜谢左邻右舍，大家伙呢也都是说上一些恭维的话。这个呢，咱们不必细说。哎，正这么个时候，由的外边跑进来一个穿着打扮十分像模像样、十分精神的一个管家，看这穿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模像样、十分精神。
1: 巨富，
0: 很有钱，在当地那也是有名的富户。你想，平时范进家里头那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这张香山有可能看得见他吗？有可能来跟他相交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哎，今天范进中了举人了，这位张香山张老爷张敬斋也前来贺喜。哎呦，这些老百姓一听说张老，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赶紧的，躲的躲，闪的闪，全都散了。 那糊涂户呢，自己呢也知道，我呢就是个杀猪卖肉的。这张敬斋虽然他们家是我的主顾，可是人家买肉从来张老爷人家也不自己亲自来，都是下边人来，我跟人家也结交不上，再说我这身份也没法见人家，就我这一出我这模样跟人家也不会说话呀，非常知趣儿。在客套去互相这么一说，感情啊点中范进，中举人的这位官儿是高要县的县令汤凤，汤县令。那汤县令呢自然也就是范进的老师了。可听这张乡绅说，这个汤凤汤县令啊感情是这张乡绅的祖上的门生。那这么一论起来，这张乡绅张敬斋和范进那还是师兄弟呢，这么一来两个人这关系就显得更加近乎了。一边说着话，这张敬斋呢一边啊打量范进家这破草房。哎呦，一看呢这草房实在是有点太破了，皱皱眉头啊，然后呢叫下人拿过来一封银子，把这封银子交给范进。师兄啊，你看我们住得这么近，师兄啊，亲近呢、啊、今天呢您这中了老爷了，也是大喜事儿。50两为硬币，把这50两银子交给了范进了。哎呀，范进表示后呢，这张乡绅又范进家这房子四壁，把银子收下，作揖谢过，又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呢张乡绅是打躬作别。这糊涂户一直等到张乡绅上了轿了，他这才敢出来到堂屋。范进呢把这银子交给了胡氏，交给媳妇儿，就要开开封看一看。哎呦，雪白雪白的细丝银锭了。范进呢拿了2锭银子包起来，

0: 那是作为贺喜钱，我这怎么好又拿回去呢？不合适，不合适。范进一摆手，岳父大人呢、啊？您也见着了，我这儿呢还有这么多银子，我还有的用。如果我用完了，我再找老爹要就是了。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也就留下了啊。不过说起来呢，您呐，结交了这位张老爷，哪还愁没银子花呀？他家那银子，那比皇上家还多，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愁没银子花呀，是没想到却笑死范母。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
1: 那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

0: 界资深美女马珍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
2: 老婆面色铁青的质问铁柱，
3: 在空间里用 QQ 小号骂我的是不是你啊？
4: 冤枉啊，没有啊。
3: 还嘴硬。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肯定是熟人。德华，今天怎么迟到了呀？而且看你心情也不太好。
5: 哎，别提了，今天早上坐出租车，刚走一会儿，发现前面有个美女拦车，出租车司机马上减速。
3: 哎，跟美女同车你还不高兴啊？
5: 你别提了，那师傅直接对我说，哎，你下去吧，不收你钱了啊，赶紧的。王美丽和朋友去逛街，走到一个卖拖鞋的小摊前。
6: 老板，一双拖鞋多少钱呀？
5: 这个25。
3: 美丽扔下20就走了，身后传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美丽头都没回就跟朋友说了，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有什么好事儿呀？
5: 嘿嘿，我终于不用再受这个领导的气了。我这会儿要去办公室找领导，我要去交辞职信。2分钟之后，
3: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领导没同意吗？
4: 哼，比这个还要糟糕。领导一看信就笑了，他跟我说他也辞职跳槽了，去的是。

0: 是同一家公司。
1: 嫂子人长得美，就是性格有点霸道，在家里说一不二。哥哥呢，也是言听计从。晚上小侄子不好好写作业，嫂子就教育他：“你看看你爸啊，长得磕碜还没钱。”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嫂子就教育他。
2: 嫁给他呀，妈妈，我为啥嫁给他？就是觉得他有文化有本事啊，你好好念书长本事，将来也娶个像你妈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3: 小侄子惊恐地看都扔到了一边，
0: 不念了，省得将来受气。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
3: 大头，和朋友约好了去吃自助餐，大头先到西餐厅便开始吃起来，顺便帮朋友拿了好多好多东西，自己的吃完了，那朋友还没到呢，于是大头呢又帮助把朋友的那份也吃了。这会儿朋友来了，看着桌子上的四周，指着满桌子的空盘子问
2: 大头，你怎么不找一张干净一点的桌子呀？
3: 小时候啊，家里穷，喜欢一款玩具，我爸却舍不得给我买，我就问，
0: 你不是说过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
3: 终于我爸还是咬了咬牙，对
0: 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
1: 有一家业内知名的公司对一群应聘者进行复试，尽管应聘者都很自信地回答了考官们的简单提问，可结果却是都被当场告知没有被录用，只得非常失望地离开。
3: 这个时候，最后一位求职者走进了房间，他看到了地毯上有一个纸。
1: 王美丽在公交车上旁边坐了一位男神一样的人，想去搭讪又不好意思开口，马上就要到站了，急得美丽是坐立不安。这个时候只听男神开口用非常磁性的声音说道，
5: 你别急，这站到了下去就有厕所了。
3: 王美丽在和老爸聊天，
2: 爸爸，当初你是怎么追到我妈的？
5: 想当初我写了37封情书。
2: 哇，我知道了，原来是你的执着打动了妈妈。
5: 是她打动了我。
2: 哎，爸，这就奇怪了，明明是你写情书的，怎么是她
5: 打动了我？
2: 哎，爸，
5: 动了我。

0: 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1: 动了我，
0: 哎吧。

0: 和你丢下的一切好疲惫。
1: 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4: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3: 虽然我没听懂，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3: 补刀。
4: 不想当段子。
5: 女神表白，于是在手背上写着我喜欢你，然后用创可贴盖上。女神看到之后问道，
6: 哎呀大头，你的手怎么了？
7: 哎呀没事，碰了一下有个小伤口。
6: 疼吗？
7: 不疼不疼，伤口很可爱，你要看一下吗？
6: 我可不看，血淋淋的有什么好看的，神经病啊。盖好盖好，不用打开。
8: 铁柱两口子在沟通感情，铁柱媳妇儿说，
6: 老公，我经常欺负你，你有什么感受呀？
7: 哎，敢怒不敢言呗。
6: 老婆啪就是一巴掌，哟，胆儿越来越肥了，还敢怒呢？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越来越肥了，还敢怒？
9: 激动地说道：“
7: 老婆，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你。”
8: 大头跟铁柱又在谈心。
10: 铁柱啊，你说结了婚是什么感觉呢？
6: 我觉得吧，就是你有一辆很棒的车，放弃了所有的路线，只沿着一条固定的路线，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你明白这种感受吗？
10: 哦，我懂了，就是细水长流的感觉呗。
6: 不是，我是说，首先你得有一辆很棒的车。
8: 春节回家过年，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的零钱里。老婆玩他的手机，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
6: 铁柱的媳妇儿最近痴迷网购，于是铁柱就吓唬他：“
10: 媳妇儿，你知道吗？存在网银里的钱那不一定安全，万一被人盗号了，那你就一分钱都没有了。”
6: 是吗？天哪，那我得赶紧把网银的钱花出去，正好我收藏了好多好看的衣服还没来得及买呢。
8: 同事的女儿来我家玩，我想送给她个礼物，就找出了两个小熊。 一个棕色的，一个粉色的，我想让他选粉色的。于是就指着小熊身上新型的扣子神秘地说，
9: 你看这个是公主的能量之源，你感受一下它的能量。
6: 没想到小姑娘
9: 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是公主的能量之源。
8: 睿智就是闭上嘴啊。今天亚楠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
10: 你看看这做的是什么东西啊，垃圾。你这个人就是一点思想都没有，一点都不开窍，毫无可取之处。
8: 说着打开了他自己电脑里的一份 PPT，
10: 你看看人家写的方案，这排版多规整，图片多大气，这才叫专业。
6: 老板，那个也是我做的。
5: 小时候大头的父母经常吵架，有一次闹到要离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央视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上经验，不用特长，敢说上经验，不用特长，敢说上经验，不用特长，敢说上经验，不用特长，敢说上经验，不用特长，敢说上经验，不用特长，敢说上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苏超镇江队客场对战扬州队开赛在即，千份锅盖面直送扬州，硫磺价格一路上涨，镇江港口库存量处于低位，镇江小将徐子京在全国 U18 射击锦标赛中夺冠。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陈燕。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中午到明天白天，全市大部分街道镇将出现7到8级的阵风，市应急管理局和气象局提醒市民注意防范。来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左右。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今天晚上，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队将客场对阵扬州队。昨晚，镇江队来到扬州市体育公园体育场，完成赛前采场与适应性训练。记者魏华、瑞雪、张学鹏报道。夜幕下的体育场，镇江队的球员们。张学鹏报道。与定位球，面对积分压力，全队放下包袱，希望在这场比赛中终结连败，全力冲击赛季首胜。镇江队球员张江毅。
1: 这场比赛其实不管是我们队员也好，还是镇江市市民球迷也好，这其实已经期盼了很久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赢球了，希望能全取三分，我们全力以赴，把胜利带回镇江。
0: 在目前的苏超机将面向扬州所有在镇人员免费送出10000份镇江三怪套餐。镇江全市10个连锁品牌共51家锅盖面门店将参加活动。如果你没有抢到今晚比赛的门票，不妨选择一个身边的第二观赛点观看比赛。今晚镇江超级夜全域看苏超第二观赛点重磅回归，继续推出1+8+N 全民观赛大礼包，也就是一个主会场、8个特色分会场以及 N 个街头观赛点。据了解，活动主会场在西京路，除了比赛直播，现场还有镇有风味、镇有好物市集。同时，全市8个板块各自设置分会场、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镇有好物市集。他告诉记者，企业主要生产化肥、磷酸铁等产品，硫磺是企业重要的化工基础原料之一。今年硫磺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年初硫磺的拿货价还在每吨3800元左右，但五月初已经超过每吨7000元，同时货源也十分紧张。
2: 我也跑了一圈，先后去了南京港、镇江港、大丰港等重要的硫磺对阵港口。
0: 在镇江港口码头，记者看到装载着硫磺的到港船只并不多。港口相关业务负责人介绍，国内硫磺的对外依存度超50%， 而中东是全球硫磺生产的重要地区，产量占全球产量约四分之一。受中东局势影响，硫磺的到港量和库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约四分之一。受中同期相比都有明显降低。江苏镇江港务集团商务中心副总经理杨希蒙。
3: 一到四月份，中东硫磺到港量和去年同期相比，船次和货量。目前港口硫磺库存相比去年同期下降50%，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位置。同时，硫磺周转速度略有降低，后期硫磺的整个库存下降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最近，我市举行2026年全国助残日暨守护童心关爱城，
4: 把康复与关爱扎实推进省市民生实事，加强康复技能培训，深化帮扶与便民，组织这个全区范围的入户走访，点对点解决困难残疾人急难筹办问题，呼吁社会各级各界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助残会残当中来。
0: 最近，丹阳市残联联合相关部门、社会团体开展扶残助残活动，以多种帮扶行为为残疾群体搭建起康复融入、就业增收的桥梁。丹阳台记者桂芷月、英香报道。
5: 在丹阳市尔陵镇护国村村委会残疾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正式开班，培训班邀请了镇江市农业科学院专家授课，50名残疾人学员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模式系统学习水果新品种种植与周年管理技术。果农管国红：
6: 就我现在嘛种了40亩，包括梨啊、桃啊，今年嘛又扩种了就是甘蔗，所以我们也是也有好多残友啊，他们就是在这个方面也有需求，我们现在呢就是先自己先摸索一段，带动他们能够尽量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带自己先摸索一段。
7: 帮扶活动全力助力残疾人康复融入社会。
0: 在扬中，近年来全市13个残疾人之家积极拓展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帮助残疾人全面参与融入社会。记者孙江、戴雨莹、罗长奇报道。在扬中市三毛街道残疾人

0: 到用的时候就有钱用了。工房负责人冷艳表示，慈善工坊面向智力、精神以及轻度肢体残障群体，通过与本地企业合作，承接简易订单，让更多残障群体掌握生产技能。
1: 通过一些技能培训，给他们设置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残疾人在这边就业的话，每个月呢工资大概在500至800块钱左右。不仅拿到这个稳定的工资，然后我们市参总会呢还根据这个他们的工资奖励25%作为这个工资的这个激励吧。
2: 近年来，扬中积极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建成残疾人之家13个，为超百名残疾人提供辅助性就业。扬中市三毛街道残疾人之家负责人冷艳，
3: 除了就是辅助性就业这一块呢，我们还有精神文化层面的生活，比如说集体生日会啊等，通过这些形式呢，能够增进残疾人的平等尊重。
0: 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让他们觉得被需要、被认可。最近，市老年大学邀请文史专家走进课堂，举办《康熙、乾隆皇帝南巡在镇江》专题讲座。记者王宇、孟建明报道。
4: 讲座现场，主讲老师结合丰富史料，为大家讲述了清朝康熙、乾隆皇帝南巡期间在镇江留下足迹以及相关历史故事，并展示了由润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陈杰修复整理的《康熙南巡图》第6卷。市老年大学学员胡长云，
5: 听得特别亲切，能在老年大学系统学习本土历史。
0: 既是充实晚年生活，也是对家乡文化的传承，这样的课程我们特别欢迎。是老年大学学员朱仁金，
6: 我听了很兴奋，感到很高兴，也在对我增加了很多的知识。
7: 此次活动以讲座加展览的形式，将本土历史文化与老年教育深度融合，拓宽了老年学员的文化视野，增强大家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市老年大学办公室主任毛建国，
8: 把镇江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老年教育的鲜活题材，既满足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需求。
0: 更让千古古城的文脉在银发群体中焕发新的生机。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信息工程系最近举行“薪火相传90载，师生同心向未来”红五月歌会。记者尹媛媛、孟建明报道。歌会在热烈而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 节目精心编排，既有我相信、再见等展现青春力量的曲目，也有父亲写的散文诗等饱含亲情温度的深情演绎。每一首歌曲都饱含深情，赢得台下阵阵掌声。镇江高职校信息工程系学生胡雅茹，
9: 这次红五月歌会是我们2508班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活动，在排练的过程中呢。
0: 增加了同学之间的友谊和班级的凝聚力。为进一步深化活动主题，传承红色记忆，歌会特别设置了红色知识问答环节。此外，学校还邀请了部分家长代表共同参与演出，深化家校共育。家长朱海滨，
10: 我是作为我孙子他们班级的这个合唱《一山红》这首歌曲的指挥，感到学校朝气蓬勃。 第2个学生积极向上，这种家校互动，我们知道学校在做的这些工作，也知道孩子在学校在做些什么，我们特别高兴，特别理解，也非常愿意配合与支持。
0: 镇江高职信息工程系主任陈军。
11: 本次红五月歌会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更点燃了老师和同学们的青春热情。同时呢，我们还共同探索家校共育与全员导师制的深度融合，助力每一位高职学子在奋斗中绽放朝气。
0: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

0: 5月11号到18号，2026年全国 U18 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在四川自贡举行。我市运动员徐子京一路过关斩将，夺得这一项目的冠军。徐子京生于2010年，国家一级运动员，目前是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重点培养队员。决赛现场，他始终保持专注，顶住巨大压力，稳稳扣动扳机，以一记精准的射击锁定胜局，最终凭借总环数优势成功夺冠。在刚刚落幕的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田径预赛暨2026年江苏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中，我市代表团同样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全省13个城市的2200多名青少年田径健儿同台竞技。赛场上，我市运动员们斩获3金11银4铜，为后续角逐省运会决赛奠定了坚实基础。最近，镇江市图书馆接到反馈，有个别社会机构、个人冒充市图书馆联系学校，要求学校组织家长和学生扫码预约报名并观看线上直播讲座。对此，市图书馆郑重声明，此类活动并非镇江市图书馆的官方活动。如果有冒充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联系并发送讲座通知、进群学习邀请、有偿招募图书馆文员等情况，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避免财物受损。不少人认为钻窗入室盗窃一般只针对低层住户，高层住户无需担忧。但就在最近，丹阳市发生了一起不法分子从窗户进入27楼的入室盗窃案件，业主家中价值1万余元的黄金饰品被盗。丹阳市云阳派出所民警介绍，事发当天，这一户的女主人发现常年存放于衣柜抽屉里的黄金饰品不翼而飞，随即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同步开展现场勘查、周边走访等工作。由于被盗具体时间无法确定，办案民警调取小区以及周边海量视频监控，逐帧细致排查。结合现场遗存线索、门窗没有暴力破坏痕迹等情况，逐步锁定有盗窃前科的外地籍人员石某。随后，办案民警连续作战，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归案。经审讯，石某对其攀爬、翻窗入室盗窃黄金饰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追赃挽损工作也在同步推进。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0: 一起听任江，下面请听观点。五月一号，重庆巫山县一名73岁老人因为家庭矛盾喝下农药，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赶来的急救人员仅在门口看了一眼，就宣布老人已经死亡，并随即离开。但就在家属准备为老人料理后事时，竟然发现他还有呼吸，随即又拨打120，把老人送往医院。不幸的是，老人最终经抢救无效，于5月5号离世。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在网络上引发讨论。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山城老茶客说，没有经过专业检查就宣布老人死亡，这种行为真的太不负责任了，是对生命的漠视。网友暖心小棉袄感慨，如果第一时间直接把老人送到医院的话，还有可能抢救过来，绝对是延误了救治。网友阿美要努力评论，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自己或者家人身上怎么办呢？120可是人们在遭遇紧急情况时候的救命稻草啊。网友法律先锋在线从专业角度提出质疑，急救人员的操作严重违反了急救流程，一定要彻查此事，给家属一个交代。红网评论，涉事医院事后辩解表示，耽误时间不长，老人当时病情严重，死亡结果无法改变，这种说辞苍白又冷漠，急救的意义不是100%挽回生命，而是尽最大努力争取生机，哪怕只有1/1的希望，也不能凭主观臆断放弃抢救。澎湃新闻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规定，急救人员不得拒绝急救处置，群众遇到紧急情况最先依赖的就是120，可涉事医护人员把急救当成走过场，把生命当成儿戏，将救死扶伤的天职抛之脑后，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辜负了家属的信任，也践踏了医疗行业的职业尊严。新华社指出，这起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社会反响，不仅仅是因为涉事急救人员的个人行为，更是因为它触碰了公众对医疗急救体系信任的底线。文章分析，造成急救信任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急救人员专业素养参差不齐的问题，也有急救资源分配不均、急救流程不完善等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强调，生命至上是医疗工作的根本准则，相关部门必须严肃查处此事，依法依规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给家属和社会一个公正的交代，同时要以此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医疗急救规范的大检查，完善急救流程，加强对急救人员的培训和管理，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及时、专业、有效的救治。
0: 一起听任江，进入生活服务站。一项发表在英国《大脑行为和免疫》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多接触大自然有助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研究共纳入1244名参与者，平均年龄55岁。研究人员创新性使用了自然接触指数，将接触自然的频率与主观愉悦感相结合。研究表示，接触自然是一种经济高效的养生方式，建议大家定期去公园或河边走走，促进身心健康，降低患病风险。洗衣机能清洗衣物，但其自身也常常藏污纳垢。一项北京家用全自动洗衣机的微生物污染状况调查发现，洗衣机洗涤水样中存在17种细菌，建议普通洗衣机至少每月清洁一次。如果在夏季或人口较多的家庭，洗衣机使用频率越高，清洁频次也需相应提高。今天的一起听任江，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任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0: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

0: 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是防灾减灾宣传周，如果遇到台风应该如何应对，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1: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台风来临前，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及时关好窗户，收起阳台重物及悬挂物，加固室外易被吹动的物体，将车辆移至高处停放，切忌停在路边障碍物下或积水路边。住在低洼地段部分居民转移时，除贵重物品外，还要带上随身日用品，多准备衣物和干粮。转移前垫高柜子、床等家具，把大米、蔬菜等放在高处。台风到来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逗留，避免在靠近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开车减速慢行，密切观察周边情况，最好寻找安全场所停车暂避。台风过境后，灾后出门一定要事先了解路段情况，撤离返家后不要随意使用煤气、自来水、电线线路等，并随时准备在危险发生时向有关部门求救，及时清除垃圾、人畜粪便，对受淹的住房和公共场所及时做好消毒和卫生处理。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陈燕，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7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丰田平路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路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7: 目前平路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路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路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9: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8: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0: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1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8: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4: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3: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及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3: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6: 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18: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19: 我们民宿的1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8: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 121.4 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20: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21: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2: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2: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3: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4: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5: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4: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6: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4: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7: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1: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 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
1: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2: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5: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2: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 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7: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三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8: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2: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9: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苏超镇江队客场对战扬州队开赛在即，千份锅盖面直送扬州。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盲人女孩盲道上被撞屁摆拍，北京警方通报。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晚上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队将客场对阵扬州队。昨晚镇江队来到扬州市体育公园体育场，完成赛前采场与适应性训练。记者魏华、瑞雪、张学鹏报道。夜幕下的体育场，镇江队的球员们专注投入，针对性打磨传控与定位球。面对积分压力，全队放下包袱，希望在这场比赛中终结连败，全力冲击赛季首胜。镇江队球员张江毅：
1: 这场比赛其实不管是我们队员也好，还是镇江市市民球迷也好，这其实已经期盼了很久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也很久没有赢球了，希望能全取三分，我们全力以赴，把胜利带回镇江。
0: 在目前的苏超积分榜上，扬州队一平二负积一分，位列第12位，镇江队两战全败积零分，排名第13。两队排名相邻，积分相近，处境相近，让我们共同期待镇江队在这场比赛中的精彩表现。除了绿茵场上的赛况牵动人心，每到苏超比赛日，场外的活动也同样引人注目。今天苏品苏货必购必带争霸赛在扬州举行，丹阳眼镜、扬中河豚、香醋可乐等我市一大波特色好物组团出征，亮相扬州。现场我市还送出1000份热气腾腾的锅盖面，用最地道的镇江味道为球队加油助威。记者了解到，比赛中镇江队每进一球将再加赠1000份锅盖面。如果镇江队客场取胜，本周末将面向扬州所有在镇人员免费送出10000份镇江三怪套餐。镇江全市10个连锁品牌共51家锅盖面门店将参加活动。如果你没有抢到今晚比赛的门票，不妨选择一个身边的第二观赛点观看比赛。今晚镇江超级夜全域看苏超第二观赛点重磅回归，继续推出1+8+N 全民观赛大礼包，也就是一个主会场、8个特色分会场以及 N 个街头观赛点。据了解，活动主会场在西京路，除了比赛直播，现场还有镇友风味、镇友好物市集。同时，全市8个板块各自设置分会场，众多社区、商圈、景点也将多点覆盖，同步开启比赛直播。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基本完成码头系泊阶段测试后，开启出海试航。此次试航预计12天，重点验证航行系统、推进系统、燃油输送、压载水处理、操纵性航行性能等涉及规范取证的关键系统及技术指标，同时提前开展各分系统及全船振动噪声测试等。近段时间，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引起社会关注，不少转发留言的网友表示希望警方能够依法严惩撞人者，也有部分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今天北京警方发布消息，被撞视频系摆拍。专家表示，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再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散布不实信息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来关注大风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凌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左右。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小弟，今年刚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7: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6: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8: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6: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9: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0: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1: 再嘴硬我一枪毙。
6: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8集。一天晚上，陈家园回到苏建仁家。
1: 爸，你有快递
2: 啊？啊？什么快递？
1: 喏，这么多东西。
2: 哦，对对对对。
0: 陈家园关心着苏建仁。
1: 哎呦，爸，
2: 啊，
1: 你婚礼筹备忙不忙？要我帮忙啊？
2: 哎，不用啊，再婚规模又小。
1: 怎么样？有没有考虑给我生个弟弟啊？
2: 好孩子一个就够了，不生。
1: 耶，口风变了吧？你不是老叫我不孝子吗？
2: 你老爸宝里宝气的，我看你不孝也罢。
1: 宝里宝气什么意思啊？
2: 宝里宝气就是傻瓜的意思，我长沙的一个同学啊教给我的。喏，这个就是给他送的礼物啊。哼。哦，对了，对公婆对你怎么样？有没有欺负你啊？
1: 蛮好的，对我反正都蛮客气的。
2: 我跟你讲，滨江之好是赵慧的大本营，你兴许能找到把柄。你只要找到把柄，那你爸就可以报仇了。
1: 哎呀，行了行了，爸，虽说你是被人家摆了一道，但你也没那么清白吧，对吧？照我看，你就跟周玲找个海岛度度假，晒晒太阳，钓钓鱼，蛮好的嘛，对吧？再说了，赵辉这个人一向小心谨慎，你让我去抓把柄啊，怎么可能呢？不跟你讲了，我去洗澡了。哎呀，
2: 什么人没有把柄啊？
0: 第二天早上，苏建仁带着一个监视器来到修车行找修车师傅老周。
3: 这不行，不行不行，
2: 老周不行，那那意思了，啊？我跟你讲啊，这么多年，我可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你的客户，我把自己当成是你的朋友啊。
0: 苏建仁拿出一个装满现金的纸盒。
2: 这个忙你帮不帮？你自己看着办。
0: 见老周有所动摇，苏建仁把监控器强行塞进他的手里。
2: 不要想了呀。
0: 田小慧入职盛源基金没多久，正努力地适应这个新环境。
4: 小慧，那个沈总找你，你去趟他办公室吧。
5: 好。哎，
0: 田小慧来到沈静的办公室。
5: 静，姐，小慧，快坐。怎么样，到了新环境还适应吗？
6: 我也说不出来。

0: 远州信托千疮百孔，我重出江湖，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凭着多年的交情，盛元算是暂时收留了我。这里看着光鲜亮丽，可我们是寄人篱下，背水一战。对外，我可以借着盛元的招牌，但是想要挣钱，还是得靠我们自己。
1: 我明白，
0: 小慧。这些情况在你入职前没有告诉你，你不会怪我吧？
1: 怎么会呢，姐？
2: 田小慧起身走到沈静面前，
0: 但是我有信心，借着盛元这个平台，回到我最擅长的二级市场，好好大干一场，挣钱不难。
3: 二级市场，做股票啊？我可得好好学学。
0: 不着急，慢慢来。
2: 下午，关军武和马经理在办公室审核文件。
4: 老马，这个纯木建筑的申请材料倒是齐全合规，但是从它的经营状况以及财务报表来看，恐怕批不了6000万这个额度啊，顶多也就是一半。
5: 那怎么到的对公部啊？
4: 据我所知啊，这个纯木建筑啊，也是俊龙集团下边的一个子公司。
5: 吴显龙谁的管辖？
4: 你不知道？
5: 谁啊？
4: 你都没听说过吴显龙跟赵昂是什么关系啊？
2: 两人正在八卦，赵辉来了。
6: 哎，请进。
7: 哎呦，
4: 哎，老关，老关，赵昂，你好，
6: 哎，您坐，
4: 坐，坐，坐，坐，坐，坐。
7: 工作还顺利吗？
6: 哎，太好了，就是跟赵昂跑跑腿。哎，我来。
7: 我是来跟你们俩说个事儿啊，就是最近行里不是要调职级吗？你们两个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在述职的时候，好好总结一下这一年的工作。
4: 好，
7: 我是滨江支行走出来的，都是老同事啊，有感情，能帮就帮一把，能提就提一提，这关系到以后退休的待遇。
4: 太谢谢，
6: 谢谢行长。
7: 先不谢，先不谢，不一定行。我就是跟你们打一招呼，因为现在呀。提拔的名额不多，但符合标准的不少。
4: 理解，理解，理解。
6: 哎呀，送走，送送走
7: 啊！不用送，不用送。哎呦，
4: 别客气。哎，来来来，坐好，请请。
2: 两人热情地把赵辉送到电梯口。
4: 哎，赵昂，哎，没想到我跟老马被苏家人打压这么多年，现在还能得到您的关心。但凡以后您有什么事儿，尽管直说。
7: 不存在，不存在，都是同事啊。
6: 快点。
7: 好嘞，
4: 哎，等你，
7: 好嘞，好，再见。
4: 好好，慢走，慢走。
2: 赵辉走后，两人边走边聊。
6: 说我曹操，曹操到。那贷款的事儿怎么办？
4: 你跟头发劈八瓣，没法办。不过，赵涵过来的意思你领悟了没有？不办也得办了。
2: 两人回到办公室后，关起了门。
4: 愁啊，
6: 陈家园。
4: 什么意思啊？
6: 前行长的亲孙子，钛合金的盾牌还是航空材质。哎。
2: 晚上，赵辉下班回到了家里，蒋瑞正好补课结束。
8: 那你把今天所有的错题晚上再做一遍。嗯。
7: 蒋，上完课了？
8: 赵昂，上完了。
7: 课上怎么样？
9: 你问蒋老师。
8: 挺好的，挺好的。他平时这文化课的底子就不错。
7: 啊，谢谢啊。
8: 应该的。赵昂，
7: 哎，
8: 我发现赵蕊画画特别有天赋。
7: 你怎么发现呢？

0: 看到他设计的那些人物啊，那些灵兽，比市面上卖的那成熟的商业画作还有灵性。你看能不能考虑让他考个美院试试？
1: 你觉得行啊？
0: 我觉得非常行。
1: 好，我找时间跟他聊聊。
0: 行，那我先回去了。
1: 你慢走啊。
0: 哎。
2: 蒋瑞刚出门被赵辉叫住。
1: 哎，阿蒋。
0: 哎。
1: 你下次上课的时候把你的简历给我带过来一份，我帮你看看。你不是要找工作吗？别忘了啊。
2: 蒋瑞顿时感激涕零，他双手合十朝赵辉的家门拜了拜。

0: 转眼便到了周六，这一天是周林和苏建仁的大婚之日。周林换上了洁白的婚纱，正在化妆之时，萱萱和外婆敲门进来。
1: 妈妈，
2: 宝贝，
3: 小林，
2: 妈，
3: 酒店的人跟我们说，今天婚礼不办了，布置好的那些东西也在拆，这怎么回事啊？
2: 妈，你帮我带着萱萱回去看看。哎。
0: 周林连忙跑到酒店，看到服务员们正在撤着酒席。
4: 不会这样子的，小林嫂没什么缘分，他们碰到过。
0: 苏建仁正在家里气定神闲地喝着茶，他接到了周林的电话。
5: 喂，
2: 苏建仁，你搞什么鬼？
5: 我没有搞鬼啊。我只是突然间想起来，我的爸爸去世不久，我得给他守守孝，现在结婚不合适。
2: 开什么玩笑呢？
5: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哎，你真以为我傻吗？啊，你跟那个赵辉你知道是什么吗？一个潘金莲，一个西门庆，你们俩唧唧歪歪的在一起藕断丝连，你真以为我不知道？我亲眼看到你们俩都亲在一起了，真把我当武大郎了？你见过这么帅的武大郎吗？
2: 你有病吧，苏建仁，我答应跟你结婚了，我就不会反悔啊。我现在穿着婚纱站在这里，
6: 被你当猴耍，你觉得很开心是吗？
2: 你就是个人渣，你知道吗？
5: 咱俩谁是人渣，有待历史去评判。我现在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开心不开心？你爽不爽？你甜蜜不甜蜜？还是你跟吃了屎一样啊？
0: 挂了电话，痛心疾首的周林提着裙摆离开了婚礼现场。此时赵辉在办公室里收到了苏建仁发来的微信，他点开一看，竟然是自己和周林在阳台上拥吻的照片。赵辉顿时感到大事不妙，他立刻开车前往婚礼现场。一路上他不停地拨打苏建仁的手机，却无人接听。
7: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来电信息将已短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
0: 到了目的地，赵辉看到婚宴现场已被拆除，他一边打电话一边往外走。赵辉又赶到周林家门口，他心急如焚地敲着门。
8: 周林，周林，你在家吗？周林，你要在家的话，请把门打开。对不起，周林，是我的错。苏建仁恨的是我，他想报复的人也是我。你是被我牵连了，请打开门。周林，给我一次道歉的机会好吗？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打开门，周林，我想当面跟你说，我是喜欢你的，我爱上你了，千真万确，只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你，因为我太懦弱，太自私，太自以为是了。周林，我不想后悔，我不想等我老了那天因为没有当面跟你说这个话而后悔。周林，拜托了，开开门，拜托。
0: 房东闻声走到他的面前。
9: 啊，你找周林啊？我是他房东， 他刚才啊带孩子匆匆忙忙走了，不知道出啥事了。
10: 爸，那他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9: 那他倒是没说，不过啊他说如果他不回来了会把房租给我结清的。
10: 爸，通常情况下
0: 一天，商贸银行平洲分行审计会议正在进行。陶无忌发着言：“
11: 总行2013年出台风险专项治理方案，其中就包括员工行为风险排查和基层纪检特派员制度，建议以小组为单位，实行连带责任制，谁犯错，小组成员统一处罚。”
10: 什么意思啊？还搞株连九族？
12: 觉得小陶的这个建议还是蛮有效的啊，如果贵分行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呢，我们就这样写进副总报告了。杜航
10: 啊，
12: 您的意见。
10: 行行行，您苗大侠呀说什么都对啊。哎，您看这差不多了吧？
12: 还有吗？
11: 没了。
12: 散会
10: 啊，那散会啊，
12: 辛苦啊。
0: 苗彻带着审计组离开后，平洲分行的领导深感不满。
10: 哎，你瞧瞧啊，这一大一档的搭配多好啊，一个上黑脸，一个上红脸，
13: 一个包公，一个御猫马。
10: 走了。
0: 回宾馆的路上，苗彻和陶无忌边走边聊。
14: 您要是觉得我太过头了，您就明说，我改。
12: 改什么改？瞻前顾后是我这个年纪才应该有的，你现在顾虑这么多，索性不要干这行了，做你认为该做的事儿。在你这个年纪，脾气比你冲，脑子没有你好用，干审计你是个好苗子。
14: 谢谢主任。
0: 很快，老周把监视器偷偷安装在了赵辉的车里。苏建仁在家通过电脑屏幕看着车里的动态。
15: 能不能看清楚？
5: 哎，现在好了
15: 啊！
5: 现在好了，听清楚了。哎，
15: 好，
5: 好，好，好，谢谢啊！哎，
0: 晚上陈家园在客厅摆好了饭菜。
16: 爸。吃饭了，爸，
5: 来喽！哎呦，蛮丰盛吧？啊！
16: 这位先生，您想来点羊的、白的、皮的还是红的呀？
5: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你小子怎么对我这么好了？今天，
16: 龙哥，你们情一点情调都没有。
5: 哦，我知道了，你是看你老爸受伤害了，想安慰我一下，对吧？
16: 没有，没有。
5: 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难过。这一对狗男女，不值得我难过呀！啊，老爸现在有的就是斗志。
16: 啊，行行，喂，去喂去。
5: 妈，任务完成怎么样？啊，需不需要帮忙？
17: 不用。不过本来还真有可能完成不了。但突然有个3000万的贷款，老马是让老霍做的，折腾2个礼拜。

0: 好不容易过审了，咔嚓，老货调走了，然后这块肥肉就到我嘴里来了。
1: 我跟你说，你不要大意啊，你小心，这要出了差错不得了。
0: 哎呀，知道了，我检查了好几遍了，贷钱调查呢是老货他们做的，贷款人征信、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公司高管、公司前景，哎呀，我都检查好几遍才签字。对了，老关也有一笔贷款，最后也让我签了。
2: 那说明这两个老家伙还挺有良心嘛，啊？张辉最近有没有去过呀？
0: 就前两天吧，我看到他跟老关、老马他们关起门聊天来。
2: 你说什么？
0: 跟他们聊天了呀。
3: 听到这话，苏建仁不由得警觉起来。
2: 这样啊，你把这两笔贷款的情况再给我讲一讲。
3: 几天后，陶无忌回到了华东审计部，冯俊辉看到了他。
4: 哟，
5: 好久不见，
4: 陶玉猫回来了。
5: 什么猫？
4: 陶玉猫啊，平头分行那帮人给你起的新名字，在我们这都流行开了，大家都觉得贼合适。
5: 什么呀？
4: 哎，什么什么呀？又给我整低调那套是不是？哎，
5: 来了，
4: 正好有个同学在平头分行工作。那给我打电话，哔哩吧啦八卦了一个多小时，都说有了这陶无忌，苗疯子至少可以再增10年寿。这查的细致是一桩，配合的好啊又是一桩，甭管大会小会，只要苗彻稍稍一起头，你自然后边就跟上。这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语气是重是轻，哪里要抬哪里要压，好家伙，那包袱抖的是恰到好处，时机半分不差的。那一老一少给人平州分行打造了一堆规矩，厉害啊！啊。
3: 王磊来了。
5: 哎，磊哥，
6: 欢迎你回来。哎，过来一下。
5: 好，拜拜，玉猫，领赏去吧。
3: 陶无忌跟着王磊来到走廊里。
5: 怎么了，磊哥？
6: 最近滨江支行又出了状况。
5: 滨江支行？
6: 分行的纪委收到匿名举报信，说滨江支行内部有人违规撮合外部资金。
5: 谁呀？哪个部门？涉及金额大吗？
6: 对，公布，金额不小。审计部决定由我和你一起配合纪委审查，给你一天时间休息。后天我们入驻滨江支行，你负责攻克内部人员，我负责调查个人资产。
5: 老关之前还带过我，算是我师傅。
6: 咱们是干审计的，尝试。
5: 哎，苗主任去吗？
3: 下班后，赵辉来到修车行，他站在门口打着电话。
7: 你把那个文案拿过来，我们开个会。
5: 好，
7: 来得及，来得及。
5: 哎，赵，
7: 不用着急，好吧？好嘞，好嘞，就这样，就这样啊。好，好，拜拜。
3: 老周走到他身边，
8: 车好了啊。这个车就这样，到时候啊，软件给他升个级就好了。
7: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老周。
3: 回家路上，赵辉打着车在电话，苏建仁在家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7: 李润，补课了吗？
9: 补完了，蒋大哥还带我出去写生了。
7: 你别老缠着人家。
10: 爸爸只是付了数学和英语课的课时费啊。
9: 哎呀，蒋大哥都说了，他回去等 offer 也是。
3: 陈家元回来了。
0: 爸，我回来了。
1: 哦。
3: 田小慧回到了家里。
11: 回来啦？
12: 饭好了吧？
11: 快了。
3: 疲惫不堪的田小慧躺在沙发上。
11: 哎呀，你看看你。每天回来都是这副样子。
12: 你负责喂饱我，我负责喂饱万万跟年年。
11: 你的万万年年都被陶无忌接走了。
12: 那陶无忌接走了，他出差回来了。
3: 田小慧一下子坐了起来。
11: 看看，你看看你们，平时嘛做的累要死。明明心里都有对方嘛。
3: 田小慧收到了陶无忌的信息。我回来了， 晚上请你吃饭行吗？田小慧犹豫了一下回复他，没空，在加班。休息了一天之后，陶无忌把关君武和马经理约到了一个茶楼。
13: 哎，小陶，
14: 今天呢把二位叫到这个茶室来，没有在银行问一些事情，就是因为二位是银行的老人，被别人看到也不太合适啊，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13: 理解理解，有事你说。
14: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直接说事儿了。关总，关于这个贷钱调查，我希望您能解释一下。
3: 关君武接过文件翻看了一下。
13: 哦，小唐啊，这个不应该来找我呀，你看这所有的审查资料上面的签字都是程家园啊，所以一些具体的经办细节还是要问程家园的。
14: 哦，程家园我问过了，然后他跟我说这些调查呀之前的材料都是老霍做的，我又去问了老霍呢，他说他从来没有碰过这些东西，哎，都是您交给他之后呢，让他直接把现成的交给程家园的。
13: 你看，
3: 马经理赶紧接话。
0: 陈家园我最了解了，完全是胡说八道，你说他不审核他签什么字吗？
13: 对，是吧，提前都应该做背景调查的呀。
14: 行，那关于纯木建筑那6000万的贷款，二位如果知道些什么，现在说还来得及。
0: 小岛啊，你看我们都是管理人员啊。
13: 这样，我先去个洗手间啊。
0: 嗯，一起去一起去。
3: 关君武和马经理走到门外小声商量。
0: 这进一阵松一阵，干了几十年什么没见过，有事严打，没事放下。
13: 我不怕他，嗨，好歹我跟他试图一查，希望他识相点，就查了程家园点，就点到为止吧。哎，
0: 你说这事儿前后运作良好，没几个人知道，哪个网吧能写的匿名信？
13: 我也想了一夜，难不成是苏建仁？不能啊，他文件上里里外外都是程家园的签字，他现在要是举报的话，那不是疯了吗？
3: 中午，苏建仁约苗彻在小饭店吃饭。
2: 不错，明人不做暗事，这个举报就是我搞的。他们以为程家园在合同上签了字，我就不敢搞了，拿个孩子来威胁我，我搞到底。
6: 我有证据吗？
15: 证据？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证据？
6: 老苏，你扮演正义之师吧，我还有点不习惯。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的目标只是老关和老马吗？
15: 当然不会是老关和老马，是老关和老马后辈的人。我不说你也知道是谁，陶无忌查账的本事你是知道的，我不信老关和老马能扛得住，到时候那个人我一定揪出来。
6: 大家同学一场，无冤无仇的，到底要走到哪一步才算完？
15: 所以老苗，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6: 说。
15: 我们这几个同学今后会走到哪一步不好说了，前途晦暗不明，我想把程家园托付给你，你听我说，你是好的，把它托付给你啊，我放心。
3: 苏建仁郑重其事地举起杯子，苗彻和他碰了碰杯。关君武和马经理回到包间里，仔细翻阅陶无忌递来的资料，两人面色凝重起来。
14: 这是我们调查组对纯木建筑公司所有的背景和账目的调查。 纯木建筑公司的财务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程家园，所有的业务都是和老霍和马总对接的。我就直接给二位说一下我们的调查结果吧。纯木建筑通过你们共拿到了6000万的放款，其中一半是走公，一半是走私。走公的这一部分呢是通过材料造假，走私的那一部分是你们私刻了银行章，用伪造存款单的方式瞒骗储户，绕过银行，把储户的存款私下转给了纯木建筑作为放款。不管是哪一种方式，二位都难辞其咎，责任重大。
3: 关君武和马经理惶恐不安地对视了一眼。
13: 小唐啊，陶主任，
14: 别，您就叫我陶无忌。
13: 无忌，这件事情呢，我就实话实说了。
14: 好。
13: 是。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分行的行长，这个赵辉交代我们做的。
16: 是真的，我们不敢不做吗？啊，
13: 有句话呀，赵行呢，怎么着也算你的伯乐，对吧？当时苏建仁那么欺负你，是赵行把你从火坑里拉了出来。你说如果没有赵行的话，你现在能坐在这里和我们两个？
16: 小唐，现在举报赵辉的话，算不算戴罪立功？
14: 把你们记得的所有的过程和细节都交代给我。
13: 好，
14: 我会如实上报的。
13: 我记得是有一天下午。
3: 随后，陶无忌打电话给苗策。
17: 喂，
18: 喂，主任。
17: 我发给您的那个资料您看了吗？
18: 看了。
14: 您觉得我这个报告该怎么写啊？尤其是赵辉和程家园这块儿。
18: 你听着啊，你这么写。
3: 苗策突然挂断了手机，令陶无忌不知所措。夜幕降临了，胡月约了陶无忌一起吃饭。
19: 专门给你点的，赶紧吃。
14: 谢谢。
19: 佳瑞要值班，一会儿就来。
14: 咱们实习那会儿，师傅就说过，不是我没本事离开柜台，是我不想。师傅还跟我说，这栋楼上上下下几十个部门，就前台最清楚。你是不是也像师傅这么想？
19: 我没那么高深，也没那么贪。
3: 两人正聊着，程家园来了。
0: 胡月，
19: 哎，佳茹，快！这是我亲手做的。我们俩的局，你们先吃，慢慢聊。我还有约，啊。
0: 拜拜。
3: 胡月离开后，陈家园喜滋滋地打开胡月给他的餐盒。
0: 最近胡月要我减肥，每天不知道哪里搞段健康菜谱，晚饭午饭一顿不吃就跟我不高兴了。
14: 给失恋的人炫耀，不厚道。嘿，
0: 我从来没说过我厚道呀。怎么样？
14: 按道理来说，我现在是不应该见你的。如果被人看见了，我吃不了兜着走。哎，跟你之前说的差不多，是有人给你下了套。我说大傻子，你以后关键时刻能不能留个心眼啊？有错没错，你都夹着尾巴，记住了吗？你笑什么？
0: 不是，这刚刚那一刹那，我就感觉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样，对吧？别人都躲我躲得远远的，只有你一天天的帮我。
14: 滚啊！
17: 我也是一直忍着的，看不出来啊。
0: 哎，真没有。
17: 吃你健康餐吗？
0: 不是。
3: 饭后，陶无忌回到出租屋，见蒋瑞正在收拾行李。
20: 叨扰多时，明天搬家。
17: 找着工作了？哪家公司？哎，
20: 托你的福，赵航帮忙面试过了。今天收到了你们滨江支行的回复，让我尽快入职。
17: 哪个部门？
20: 对公部，明天实习。
3: 第二天上午，苗策一行人向顾胜等几位领导汇报审计结果。
21: 以上就是对公业务部总经理关军武及副总经理马红涉违规放贷一事的调查汇报。
22: 对于这次涉事的人员，必须要严肃处理，该撤的撤，该罚的罚，该移交司法部门的绝不姑息。
23: 审计部的调查工作做得非常详实，很好，大家辛苦了。
22: 再有啊，让我银行的那笔钱啊，纯木建筑已经跟楚户之间达成了协议，转签了私人借贷，但是这件事情本身还是给我们银行的声誉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唯一庆幸的是呢，这条灰色的利益链条仅限于滨江支行的对公部，牵扯的人员不多，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3: 事后，苗策和陶无忌来到天台上喝咖啡。
20: 那个报告我是让你这么写的吗？
14: 主任，您是不是对我在报告里没有提到赵辉和程家园这件事情不太满意啊？
20: 没有啊，满意啊，我们满意啊。反正你证据不足嘛，是吧？
14: 是。
20: 蛮好的，跟着赵航有肉吃。
17: 所以整件事情您一直不表态，就是想看我怎么处理呢？
20: 那你心里一直拿赵辉当师傅吗？我可以理解。
3: 陶无忌打开手机相册递给苗策。
14: 我约老关老马第二天，赵航把他们约出去了。
3: 苗策苦笑了一下，他把手机还给陶无忌。
14: 我的确一直把赵航当师傅看，直到现在为止我也很敬重他，但是这跟我的调查一点关系都没有。
17: 我只知道这点证据现在还不够，所以我像你一样一直在等，等一个一击而中的机会。
20: 你闻到了气味，却没有做一只穷追不舍无功而返的猎犬，反倒是像一只警惕观察等待时机的小猎豹。蛮好，有证据，对，你判断是对的，凭这些是动不了赵辉的，他自己心里也清楚。还有，你猜举报人是谁？
14: 不知道。
20: 苏建仁。这老苏是拿咱们审计部当枪使呗。
3: 正说着，陶无忌手机响了。
14: 喂，赵航。
3: 陶无忌来到赵辉办公室。
14: 赵航，你找我？
24: 请坐。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最近分行金融市场部需要增加一个经理的岗位，我是想推荐你去。怎么了？不想去？
14: 找，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做了审计之后，我
24: 爱上审计工作了。
14: 也不能说是爱上吧，就是每一次拨乱反正之后，都越发的觉得这个工作的意义重大，
24: 觉得这个审计的工作意义重大。我记得当时是我推荐你去审计部的，我跟你聊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跟我一样有雄心壮志呢，以为你认我做师傅是想成为我这样的人，所以我记着这个承诺呀。今天把你叫来，就是想把你调回去的。
14: 师傅，我当时确实是那么想的。
24: 那现在变了。没关系啊，人总是会变的，变化是唯一不变的真理。挺好，这也说明苗彻这家伙比我魅力大呀。他这个墙角挖成功了。
14: 您这么一说，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24: 别不好意思，啊，说实话啊，你能够情愿去做审计工作，这很难得，对于年轻人非常难得。就这样，有什么困难你随时告诉我，好吧？

0: 很快对工部里迎来了新人。
1: 大家先把手上的事放一放，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对工部新任总经理华振涛，华总，大家欢迎。
2: 大家好，我叫华振涛。
1: 还有两位新同事，蒋瑞。
3: 大家好，我叫蒋瑞，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关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28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向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硫磺价格一路上涨，镇江港口库存量处于低位。我国将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国内品牌金饰客价跌破1400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年以来，硫磺价格一路上涨，不断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截至本月初，全国港口硫磺库存量仅有121万吨，同比降幅超过40%。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镇江港硫磺库存也正处于低位。记者薛善友、陈万里报道。张鹏是湖北一家化工企业的采购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企业主要生产化肥、磷酸铁等产品，硫磺是企业重要的化工基础原料之一。今年硫磺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年初硫磺的拿货价还在每吨3800元左右，但五月初已经超过每吨7000元，同时货源也十分紧张。
1: 我也跑了一圈，先后去了南京港、镇江港、大丰港等重要的硫磺对称港口。
0: 在镇江港口码头，记者看到装载着硫磺的到港船只并不多。港口相关业务负责人介绍，国内硫磺的对外依存度超50%，而中东是全球硫磺生产的重要地区，产量占全球产量约1/4。受中东局势影响，硫磺的到港量和库存与去年同期相比都有明显降低。江苏镇江港务集团商务中心副总经理杨希蒙：
2: 1到4月份，中东硫磺到港量和去年同期相比，船次和货量分别下降67%和75%。目前港口硫磺库存相比去年同期下降50%，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位置。同时，硫磺周转速度略有降低，后期硫磺的整个库存下降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发展态势，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要求压实压紧防汛减灾责任，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盯紧看牢重点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国家知识产权局、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天发布消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自4月16号8点开始，于5月15号20点结束。今年北京市共有94549人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今天记者从中核集团获悉，作为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福清核电已累计安全发电突破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这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国内品牌金饰客价跌破1400元。今天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90元，相较于昨天每克1402元跌12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396元，相较于昨天每克1411元跌15元。来关注大风警报和天气预报。 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凌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左右。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8: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8: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9: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这里是岁月流声，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他在中国台湾出道，却成为中国香港流行音乐的一个标志。他唱了40多年，如今依旧是活力无限。当看到满头银发、年过六旬的他身着一袭红衣，再一次优雅自信地出现在舞台上，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岁月不败美人。而当他开口演唱的时候，所有往事仿佛一瞬间跨越万水千山汹涌而来。

争提帕这些传统民族，争提帕这些传统民族，争提帕这些传统民族，争提帕这些传统民族乐器和明快的节奏进行混搭，非常耐听。而整首歌不管是曲风还是歌词，都无愧潇洒两个字。一句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更是说不出的肆意风流。叶倩文的歌唱之路开启于1980年，那一年19岁的她在中国台湾正式出道，成为了一名歌手。接着她一连发了3张专辑，但是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1984年的时候，她将演艺事业转移到中国香港，推出了个人第一张粤语专辑《叶倩文》，一段歌坛传奇正式拉开了序幕。

0: to me.
1: This is 来自于叶倩文的零时十分，选自她1984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粤语专辑。当年23岁的叶倩文一开口就让人惊艳，悠扬婉转，丝丝入扣，女人的心事在她的歌声里四散开来。零时十分是叶倩文第一首大热的单曲，这首歌呢还入选了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叶倩文也凭借这首歌啊，在当时抢手凌厉的香港乐坛站稳了脚跟。说来很有趣，这首歌呢是林子祥在上厕所的时候灵感突发一气呵成所做的。从小在外国长大的叶倩文看着零时十分几个字啊，是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他不懂中文，广东话也不利索，于是林子祥教了他一套方法，把英文字母拼注在汉字上面来发广东话的音，没想到叶倩文唱出来的粤语字正腔圆，像模像样。

香港可以说是叶倩文的福地，从1984年开始，她的歌唱事业稳步的上升，在影视圈也是捷报频传，甚至还因为1986年主演电影《刀马旦》获得了第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那个时期的叶倩文发唱片、演电影、演唱影视歌曲，事业蒸蒸日上。

叶倩文《黎明不要来》。幽怨凄美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脑海当中浮现的一个词。作为1987年的经典电影《倩女幽魂》的插曲，这首歌出现在电影当中宁采臣和聂小倩每一个无奈分别的桥段，那种想要厮守不愿意。这首歌也获得了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而歌曲也正式收录在叶倩文1988年的传奇大碟《祝福》当中。说到叶倩文的歌唱事业，这张1988年的专辑《祝福》是一定不能绕过的。当年专辑一经推出就引爆了市场，不仅迅速扬威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高达35万张，700斤的销量数字让唱片界瞠目结舌，成为了当年女歌手唱片销量冠军。专辑的主打歌《祝福》横扫十大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叱咤乐坛流行榜三大颁奖礼，半个月内叶倩文连获12项流行音乐大奖，刷新了前辈谭咏麟的记录，也让这首歌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香港流行歌曲的经典之作。一起来听这首《祝福》。

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向清溪之中走撇荡

这首歌的旋律想必各位会很熟悉，它还有一个国语版本，异动的心，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本本异动的心。没错，这首祝福正是改编。当初没有人能够预料，一首改编的歌曲能够在香港商业电台的排行榜上停留八个月之久，并且获得了六个星期的冠军。而造就这一首金曲的，除了叶倩文大气兼细腻的演唱，还有几位功臣。首先就是梅艳芳、陈慧娴、林忆莲，并成为当时的歌坛四大天后。潇洒走一回和下面要听到的真心真意过一生，都是叶倩文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喜欢他有点老派却又动人的高音。那会儿四大天王刚火，李宗盛带着他的女弟子们横扫乐坛，小虎队、青云直上，还有深情的周华健、幽怨的叶倩文，他们构成了我和很多人童年流行音乐的启蒙。到现在我都记得当时听到这些歌曲时候的惊艳，虽然不明白歌词是什么，旋律居然可以在脑袋当中盘旋一整天。而回忆总是那么的奇特，你以为你把他们全都忘了，可是就在不经意间就被这一小段旋律给勾起来，旋律给勾起来了，原来旋律给勾起来了，原来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继续来听到叶倩文和林子祥带来的这首当年红极一时的对唱情歌作品《选择》。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周浩。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音乐主角叶倩文。

很多歌曲是有画面感的，而叶倩文的演绎总是能够让歌曲产生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很容易把我们带入到她所要表达的那个意境当中。她的很多粤语成名曲很大一部分是改编的，这首《情人知己》也不例外。不过叶倩文就是有这样一种特殊的能力，她的粤语改编歌脱离了国语歌词之后，反而展现出了一种别样的面貌。不管是《珍重》《秋去秋来》《情人知己》，她的粤语演绎为这些歌曲加入了沉稳庄重的气息，而这些慢板歌曲也因为她丝丝入扣的演唱得到了听众歌迷的热烈回响。其实你对我痴情，继续来听到这首《秋去秋来》，改编自黄莺莺经典国语歌曲《哭砂》。

0: 愧的乐坛天后，专辑张张大卖，风头无人能及。只是歌坛更迭太快，叶倩文之后为了家庭逐渐退出了歌坛。在2004年的时候，她曾经试图复出，虽然已经没有了从前的辉煌，但向来看淡名利的她似乎也不是太在意。而如今她依旧活跃，唱自己喜欢的歌，做自己喜欢的事。而我相信她的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歌曲，还是会长久地住在我们的心中，每当歌声响起，总是能够撩动我们内心当中那一片最柔软的地方。节目最后听到叶倩文《真心》，结束本期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1: 盼到了黎明，又怕热，
2: 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最近，我市举行2026年全国助残日暨守护童心关爱成长主题活动。记者王征、季丰毅报道。活动中，市特教中心的学生们带来朗诵、非洲鼓等精彩表演，一批全市扶残助残爱心个人、单位及组织受到表彰。市特教中心党总支书记徐恒庆：
1: 助残日只有一天，但对残疾人的关爱要融入每一天。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希望与残联及社会各界继续携手，不仅要教给孩子们知识和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智和技能，更要为。
0: 最近，丹阳市残联联合相关部门、社会团体开展扶残助残活动，以多种帮扶行为为残疾群体搭建起康复融入、就业增收的桥梁。丹阳台记者桂芷月、英香报道。
2: 在丹阳市耳林镇护国村村委会残疾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正式开班，培训班邀请了镇江市农业科学院专家授课，50名残疾人学员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模式系统学习水果新品种种植与周年管理技术。果农管国红：
3: 就我现在买种了40亩，包括梨啊、桃啊，今年嘛又扩种了，就是甘蔗，所以我们也是，也有好多残友啊，他们就是在这个方面，也有需求，我们就是在这个方面也有需求，先自己先摸索一段，带动他们能够尽量的这个事业吧，就是呢很有必要，就是说增加我们这个知识面包括品种还是品种技术。
2: 在白云街残疾人之家，帆布包手绘活动吸引了22名残疾群众
0: 建组合体，开始向发射区转运。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定点零售药店、近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点零售药店、将化妆
2: 官主管部门。来关注大风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左右。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的精彩节目。
4: 正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刘悠悠老歌。
7: 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徐小凤的顺流。

首《顺流逆流》唱出了多少人在生活里的坚持和豁达。听完徐小凤的从容，我们来换一种温柔。有一位歌手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有一位歌手他的温柔。

费玉清的歌是一幅水墨画，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一幅色彩鲜艳的油画。八十年代的台湾乐坛，有一位歌手用高亢的嗓音惊艳了所有人，他就是张雨生。1988年，张雨生凭借《我的未来不是梦》走红，这首歌里满是年轻人的热血与梦想。那句“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今天再次重温这份热血，来自张雨生的这首歌《

热血过后，我们来听一首甜甜的歌吧。说到八十年代的甜歌皇后，很多人都会想到邓丽君，但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另外一位甜美女生，叫做孟庭苇。90年，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横空出世，她的声音清澈甜美，像月光一样温柔。这首歌让孟庭苇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月亮公主。接下来，一起听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样的清辉洒在心上，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某个人呢？我们接下来要听一首充满着江湖气的歌。赵传这个名字可能对于年轻的小朋友来说有一点陌生，但在90年代初，他的那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真的火遍了大江南北大街小巷。赵传的嗓音沙哑又充满了力量，他用这首歌告诉我们，外表不重要，内心的温柔与强大才是最珍贵的。

80年代的流行音乐，蔡国庆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1986年，蔡国庆凭借着《北京的桥》走红。这首歌的旋律轻快，歌词里面充满了对北京的热爱，也让蔡国庆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手。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充满着京味儿的歌，叫做《北京的桥》。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易小超。我们要听一首粤语金曲，我们来到了中国香港。在中国香港有一位校长叫做谭咏麟啊，前段时间来我们镇江唱歌了，他的歌真的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1984年的那一首《爱在深秋》也是谭校长的经典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的旋律悠扬，歌词里满是离别和思念。

爱在深秋，思念也在深秋。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一位嗓音独特的女歌手，叫苏芮。1983年，苏芮的《酒干倘卖无》发行。这首歌是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那么歌词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苏芮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份亲情和感恩唱得淋漓尽致。直到今天，这首歌依然能让我们热泪盈眶。一起来听苏芮的《酒干倘卖无》。

80年代的香港乐坛有一支乐队火得一塌糊涂，它就是 Beyond 的乐队。1989-88年啊 ，Beyond 乐队的《大地》发行，这首歌一改乐队以往的摇滚乐的风格，变得沉稳又大气。歌词里满是对故乡的眷恋。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歌。

首《大地》唱出了一对故乡的深情。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经典的民谣，是90年代我们的校园民谣啊，我们就会想到老狼了，对吗？在1994年，老狼的这首《同桌的你》火遍了全国。这首歌真的都是满满的青春的校园的回忆。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简单的歌词却勾起了无数人对校园时代的怀念。我们今天再次回到90年代我们的校园民谣，重温这份经典，来自于老狼《同桌的你》。

春的故事总是那么动人。接下来的这一首，我是一首充满着希望的歌，来自于华语乐坛的教父罗大佑，他发行于1985年的《明天会更好》。这首歌由数十位歌手共同演唱，旋律悠扬，歌词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在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这首歌激励了无数人。今天我们用这首歌也祝愿每一位朋友明天会更好。

首《明天会更好》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岁月流转，歌声依旧，那些刻在旋律里的记忆永远不会褪色。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一小潮。流行纪念册下期我们继续在经典的旋律里邂逅美好，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5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扎波罗热核电站管理方16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架乌军无人机坠落在核电站机组附近，坠落时未爆炸，事件没有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核电站运行正常，厂区及周边监测区辐射水平在标准范围内。俄方警告，对核电站的攻击越过了所有红线，会危及整个地区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京津冀中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东部、河南中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彭·昂贾沙公格16号在接受泰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了当天火车与巴士相撞的原因。西里彭说，事发时涉事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降下封闭，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巴士相撞。事故目前已导致8人死亡，25人受伤。据报道，当地时间16号15点40分左右，在曼谷市区一铁路道口，一辆巴士被一列火车撞击，事故还波及多辆轿车和摩托车，并引发火灾。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一机油工厂当天10点左右发生火灾。伊朗红新月会网站发布消息说，伊朗红新月会官员穆罕默德·侯赛因·卡巴迪表示，该组织救援人员接到火灾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搜救行动。截至目前，火灾已造成至少10人受伤，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6号获悉，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数小时前抵达德黑兰，准备与伊朗官员会面。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警方16号发布公报说，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该州林布尔格霍夫市一街道附近坠毁，机上2人均遇难。公报说，目前尚无其他居民伤亡报告，坠机现场周边散落着大量飞机残骸。事故发生后，现场附近已被大范围封锁，大量警方赶赴现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最近在江西吉安大广高速转武汉方向的分岔口匝道上，一名小汽车驾驶员因错过路口，竟做出了在高速上违法倒车的危险举动，全程险象环生。交警提醒，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急刹停车、强行变道、加塞都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尤其在匝道、分岔口等视线不佳、车流复杂的路段，任何违规操作都可能造成致命后果。交警建议， 如果错过高速出口，可以就近进入服务区或者驶出高速，重新规划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5: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4: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6: 唐球好了，咱这拿下了，
7: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8: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4: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开始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第一次正赛，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德比斯夺冠，这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四个正赛冠军。U17 男足亚洲杯赛正在沙特阿拉伯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队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队，成功晋级四强，也创下了参加同级别赛事20多年以来的最好战绩。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要关注在绍兴进行的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赛车。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第一次正赛，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结束。张雪机车车队的德比斯虽然第六位发车，但在比赛前半段抓住了机会超越到第一位之后，一直牢牢守住了领先位置，本赛季第四次夺得正赛冠军。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摩托车评论员王进兵。王先生晚上好。
11: 主持人您好。
1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先给我们评价一下今天德比斯的发挥吧。
11: 其实今天的德比斯发挥非常的稳定，而且今天呢，他的起步顺位还是不错的。虽然，他在起步的位置被罚退了三个位置，但是在起步之后，一直是跟随在前面的第一集团的四台赛车之后，一直也没有掉节奏，稳扎稳打。然后在比赛的中段啊，直接抓住了一个机会，然后过掉对手之后就一直领跑啊，直到冲线。
10: 我们对比一下之前他夺冠的三次，我们会发现这四次其实虽然都是夺冠，但这个过程却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有一路领先的，比如有最后时刻绝地反击的，比如有像今天这样用现场解说的话讲，像火锅一样一顿会的，就是中间一串四的。就这里面能看出车手或者车队的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吗？
11: 其实这条赛道对于瓦伦丁德比斯驾驶的张雪赛车来说，相比于前几条赛道还是有一点点优势的。在出弯的时候，因为张雪的这台赛车的扭力是比较大的，它的特性就是优势就是出弯加速。然后今天其实在这条赛道，首先是车手的水平基本都差不多，但是车上呢分不同的赛道，这条赛道张雪还是有一点优势的，所以赢的感觉是有一点点轻松。在过掉雅马哈之后一路领跑，并没有给身后任何对手任何的一个反击的机会，一直守住第一，尤其是在最后的几圈的时候逐渐的拉开了以第二名的差距，直到冲线。
10: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现在在这个赛车组别里面，张雪机车的这个优势正在扩大，或者说他这个成为第一挑战者集团的中坚力量的这个定位正在巩固？
11: 是的，没错。其实赢一两场可能会是侥幸啊，或者怎么样。咱们都已经拿了四个冠军了，综合起来实力还是在稳步提升的。
10: 另外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昨天排位赛其实他是跑了

0: 第三名的，但是说他违规了，所以呢，这个正赛的第一次的时候是把他降了三个位次，排到了第六位，第二排末尾发车。这个是基于什么样的规则？有些朋友看了昨天自由排位赛，他和那个五号车手西班牙人马西亚斯的这个有一些争执的这个视频之后说，哎，怎么看上去好像是对手挑衅在先，为什么是53号车犯规呢？
1: 其实比赛是有规定的，不光是 WSBK， 包括 MotoGP， 世界上所有的正规赛事都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因为赛车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运动，它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么在大家在做飞驰圈练习的时候，都会全力的去推进时间。那么在比赛规定，就是当你在减速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身后是没有对手的。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才可以瞬间减速。那么在练习赛当中，瓦伦丁·德比斯在刷圈过了直路的计时点之后，进入一号弯再到二号弯的时候，他突然减速还回头看了一下。但这个时候焦马西亚是在身后正在努力的去 push 去做自己的飞驰圈，所以他突然减速将身后的焦马西亚稍稍挡了一下，焦马西亚也吓了一跳赶紧减速。那么这种情况对于赛会来说的处罚是非常严格的，因为这个不光是说你突然减速去影响其他车手在做飞驰圈，而且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动作，是这个在安全方面对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0: 那今天的第一次正赛优势明显，第二天就是明天的这个第二次正赛，它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发车？明天的这个比赛前景您怎么看呢？
1: 明天我还比较看好瓦伦丁·德比斯，看好张雪的，因为首先我刚刚说了，这条赛道其实对于张雪骑手还是稍稍有点优势的，对。然后第二，明天的这个比赛，瓦伦丁·德比斯在第一回合拿了冠军之后，他的信心方面、心态方面是有好的变化的，而且明天的第二回合正赛，他是以单位头牌第一的位置起步，那么怎么决定？第二次正赛的发车顺位呢，是以今天第一回合比赛，第一回合比赛谁在比赛当中做的单圈的成绩最快，那么谁就在明天的第二回合正赛当中第一个起步。那么今天的第一回合正赛当中，瓦伦德比斯的单圈是所有车手里最快的，所以他明天是单位第一起步，这个也是有一点点优势的，在起步上的。
0: 因为我们看到了张雪机车现在只有自己这一个车队，所以只有两部车，他和64号车卡里卡苏洛两个车手。但是我们看到类似于像雅马哈呀，像杜卡迪呀，他可能不仅有自己的厂队，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车队，就是有很多的车手都开着这个厂牌的车，所以你看上去会有气势上也比较足，车手的数量也比较多，以至于有一些中国的这个车迷会担心说，会不会陷入到比如被对手包夹或者围堵苦战的这样一种态势当中？您怎么看这方面的大家的讨论？
1: 其实我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其实是不会的。虽然你看到很多雅马哈，但是他们都隶属于不同的车队。那比如说，就像咱们的张雪一样，每一支车队只能有两台赛车和两个车手。那么很多车队和车手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只是骑到雅马哈的车，但并不属于雅马哈的厂队。比如说咱们的张雪机车的两台赛车，那么明年可能咱们有其他的车队看到张雪今年的成绩，可能也会骑张雪的机车，通过张雪厂家来购买赛车，骑上张雪的机车。虽然骑着张雪的机车，但是不同的队伍，他不会有刚刚您说的或者车迷朋友们担心的这种情况出现。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大多数虽然两个车手是在同一支车队，但是分别是个体。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那么雅马哈的两台赛车61号跟37号同属一个车队，但是61号的计时团队是他自己的团队，和37号是分开的，并不是说一个车队的整个团队去负责两个人，并不是，是一个车手的每个车手的服务团队是独立的，是这样的。而且两个车手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他们的数据并不是互通的，所以不存在说包夹的情况。那你看两个车手，比如说第一和第二都是雅马哈同一队的两个人，那他们俩也会进行超车去争夺名次，也有可能发生碰撞和摔车。所以这个就是赛车，它是以人为个体来参赛的，并不是以说我们几个人是一个团队啊，就要怎么样，并不是的。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一度比赛之后德比斯排到第五的时候，后面跟着那两辆凯旋，当时可能有的人会奇怪说，

0: 加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他们在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里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成功闯进四强。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先来给我们好好说说这场比赛吧。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一点没有慌，一点没有乱，反而打出了迄今为止本届杯赛里面他们表现最好的一场。您怎么评价他们的发挥？
1: 我觉得首先这支球队呢发挥出了他们应有的水平，技术水平。那么其实呢，大家也都知道，在小组赛首轮啊，我们意外的输给了印尼队之后呢，实际上这支球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这支球队呢，因为他们的球员啊，有相当一部分经历过多种类别的比赛，那么比赛的场次也多，经验比较丰富，体现出了这个少年老成的这个气质。而且呢，在中国足协啊，这个前方的这个领导这些。等于说包括球队教练组呢，这个细心的引导之下呢，球员的心理的调节效果是非常理想的。我觉得中国U17队能够啊逆转取胜东道主球队，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对自己的比赛能力首先是自信的，另外呢这种志在必得的心态啊，也这个意志也非常坚定。还有一点就是从技术上确确实实。球队的整体和个人都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甚至我们在个人能力的彰显方面呢比较突出，尤其在进攻端。所以说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呢，最后促成了我们这次逆转的胜利。
0: 您刚刚谈到了个人，我看这场比赛赛后很多朋友都在夸好几个不同的队员，比如说拿了本场最佳的，有助攻也有进球的何思凡，比如说这场比赛才提到首发位置的，很多朋友一直称之为球王的邝兆雷，当然也包括万象等等，怎么评价他们的这个表现？
1: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想强调一点，这是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为什么我说这样的话呢？就是邝兆雷可能是因为伤病的原因的，那么缺席了整个小组赛的阶段。其实如果说我们小组赛被淘汰的话，那么邝兆雷甚至都没有机会去亮相这届决赛阶段的赛事。但是恰恰啊，我觉得天道酬勤，另外一个是呢，我觉得我们自己呢，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通过努力和信心把握住自己的命运。那我觉得这里边就要提到，这支整体优秀的球队也得益于一个个。非常优异的个体，他们的个体力量相互叠加，相互配合默契，那么最后打造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整体一个团队。那么这里边刚才您提到的何思凡，包括万象，包括邝兆雷，包括锋线的两个高打的我们的中锋啊，所以说我觉得说心里话，我觉得这支球队在各条线上其实都有出类拔萃，或者说是能够站得住脚，或者说是能够成为球队大腿的这种球员。所以说我觉得在关键的时候他们彰显出自己的这种气质和能力，说白了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关键时刻显身手。
0: 您说到不掉链子，我看这场比赛赛后终于大家不批评主教练傅导敏了哈，之前小组赛确实骂的声音比较多，今天赛后不说夸，起码大家都说知人善任这种词用的比较多了，您怎么评价他今天这场比赛的指挥和用人？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包括首场比赛，其实我们可以用数据来去解读，我们打印尼队的比赛，其实我们无论在射门和有威胁进攻方面，那么包括一些控球的数据上面，其实都是遥遥领先对手的。其实一场比赛的失利，它的原因有多方面，我们呢不应该呢因为一场比赛的得失呢去全盘否定教练员或者某一个运动员。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恰恰是因为我们整个球队在这次赛事呢有这样一个这个过山车式的这样一个经历啊，那么陆地上天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大家可能对球队整体的这个表现，包括教练员的执教能力，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评析。那我觉得首先这个教练员经过了这个2年左右的带队，实际上他比任何一个外人或者说是局外人啊，他都了解自己的球员和球队。可能我们了解的球队的信息或者他个人的执教的问题信息呢，实际上他并不完整，不能全景的去评价他。所以说我觉得仅仅从一场比赛不能去对这个教练的优劣、执教能力优劣去做一个非常客观的评断，但是从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教练知人善用，我觉得还是比较恰如其分的评价。确确实实，你从昨天的 技战术的安排，包括人员的调。

0: 配，我觉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的理想的，也达到了我们的这个技战术目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教练，那么缺队已经进入了这个四强，而且是在淘汰东代主球队的情况下进入四强的，我觉得这样的成绩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1: 嗯，接下来就是半决赛了，我们要对上澳大利亚和越南之间的胜者。这有球迷朋友就开始翻以前的热身赛的经历，说哎5-2我们赢过那个澳大利亚，你这不怕。也有的球迷说，但是别忘了那热身赛我们还赢过印尼7-0呢。这个现在别老想着这个热身赛赢过人家不少的事儿。您怎么看这个半决赛可能的对手和可能的前景？
0: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做到知己知彼。那么尤其是在这样一场遭遇战中，我们不知道可能会对哪个球队，我们或将去遭遇越南队，或将遭遇澳大利亚队。但是我觉得无论你对谁，首先你要了解他，另外一个要保持对对手的尊重和重视。我觉得这几支球队，我说能进入到淘汰赛，能进入到半决赛的球队，一定啊都具备相当的实力，甚至是夺冠的竞争力的。所以说我觉得中国U17队现在没有理由呢去掉以轻心，没有理由去轻视任何对手，只能把所有的对手当决赛对手来对热身赛和正式的比赛，它的性质，它给球员和教练员带来的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在这种比赛中，这一场定生死的比赛中，我觉得还是一个保持一个专注，我觉得打出自己的东西。
1: 嗯，如果我们这个真的能迈过半决赛这一关的话，我看有的球迷在畅想了，决赛有可能再碰日本队，说小组赛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第一场输给印尼，全队上下有点这个崩盘趋势的情况下，都只输了日本一个球，说现在的这支U17再碰日本，还不定谁输谁赢呢？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0: 我觉得就是足球比赛，就是一定是因为足球是圆的，一定是结果是难料的，这样的比赛才充满魅力。我觉得其实我曾经翻看过小组赛对阵日本队比赛时我们的数据，虽然我们是以1-2最终失利，但是最终的控球率居然我们领先了日本U17队，这个是让我挺诧异的。当然了，我们在进攻威胁和这个技术的

0: 这天赋异禀的球员往往会在这些关键的比赛中呢，怎么说呢，挺身而出啊，冒尖儿，熠熠生光。所以说我觉得比赛真的是很难预料，而且我觉得这届赛事从小组赛到四分之一决赛，我们的球队表现出四分之一决赛我们的球队表现出来的什么是意志品质方面非常的过硬，尤其是在对阵东道主球队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一度遭遇过这些惊心动魄的被动的时候，但是大家扛过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对大家一次前所未有的历练，可以让我们的队员能够迅速的成长，让自己心理状态强大起来。
1: 是，比起这个成绩这样一个跌宕起伏过山车般一样的过程，他对心理的历练，他对这种意志品质的考验，我相信会伴随这些孩子们成长的一生哈。另外很重要的一点，今天赢的可是沙特。我们知道翻看过去几年的这个交手经历，男足国家队世预赛主客场两次输给了沙特，去年 U20 国青大家都说肯定能四分之一也是输给了沙特，还有去年上孙建一带的那个 U17 也是输给了沙特。就是这几年好像不谈恐韩症了，现在谈恐沙症谈的多一点，但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我看已经有的球迷说从此之后这一页也可以翻篇了，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0: 我觉得我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们可能压根儿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恐沙症，哎，而且呢，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这次包括去年在深圳的 U20 亚洲杯，我们虽然是惜败，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惜败给沙特 U20 杯，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我们数据和场面都是占优的。那么以王玉栋为代表的那一批这个青年才俊，实际上已经展现出相当的这种足球技艺才华。我觉得当时那支已经感谢出进了话，可能命运的齿轮就会发生了变动。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从自始至终我都不认为我
1: 说一说。
0: 这支球队呢是由西班牙人大卫阿尔马赞来率领的球队。其实这支球队呢，早在正式去年下半年正式组队之前，实际上他已经啊以这种集训队或者说是精英这个队的形式呢，完成了初步组队。其实这支球队在逐步的筛选精英球员，直到现在。在这里呢，我想说一个问题，就是2009年龄段的U17国足和今天在呼和浩特夺冠的这支2010年龄段U16国足，其实这两支球队相互之间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里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就是09和10年龄段实际上是20。里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年的这支U16国足，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和09年龄段的这支国少队一样啊，拥有了一批比较有特点啊、有发展潜质的年轻球员。你比如说，今天梅开二度的吴比勒，包括边路的攻击出击手啊袁博涵，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球员假以时日也都会，我个人会觉得他们一定会补充到

0: 新一届的这个国奥队，也就是2009年龄段的国奥队。那我觉得这个说到这儿呢，我就想提到中国足协在扶持或者说是设立这几个年龄段的球队呢，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一年一度的U17亚洲杯和U17世界杯的备战需求，同时也是为未雨绸缪，为了2032年的奥运战略呢做一些准备。所以说在这届比赛中，未雨绸缪，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筹谋，为了2032年的奥运，就是恐惧让我们的国字号球队有恐惧心理，恐怕就是韩国的各级国字号球队。但是大家可以回想最近两年，我们从U23国足到U19国足到现在的这支U16国足，其实在多条战线上都有过取胜韩国球队同龄球队的经历了，而且这样的经历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是非常好的，非常突出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比起一场邀请赛的胜利，我觉得更有价值和意义。
1: 是，您说这个我就想起前一阵子跟您聊过的那个话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17 男足小组出现之后说这个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
0: 题。然后我们是东道主球队啊，这个我们就是我说的预选赛，其实就是一个备战，应该我们不需要去再通过预选赛来竞争这个决赛阶段的这个入场券，但是我们的备战任务依然呢是比较艰巨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有了一点的成绩就沾沾自喜。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啊这个国字号的各级梯队，包括女足，实际上呢也享受了青训的红利。那么这几年，中国足协也好，国内足球界各个用人的单位、培训机构，实际上都是大力的发展，青训和青少年人才的挖掘和锻炼。所以说呢，开花结果，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精心的啊，去用匠心精神去落实我们的青训工作，那么必然啊，去用匠心精神去用匠心精神。
1: 能结出丰硕的成果，让这个计划有变成本该如此。您觉得这里面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0: 其实我这里边就说的是我们这个系统，足球的系统工程。那么它不仅仅是说白了以锦标啊为追逐目标的一个单向的任务指标。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所有的这个青少年的工作和国字号人才的储备呢相互结合起来。那么这里边需要做的工作非常的繁杂， 啊，那么涉及的方方面面也很多啊，比如说不仅仅是中国足球队行业管理部门做科学的专业的引导，那么还需要俱乐部、社会机构啊，包括一些学校啊，我觉得方方面面社会力量啊和这种专业机构的力量相互配合啊，相互扶持。那么其实我在里边就说到这支要求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相互配合啊，是未来可期吧，应该是我这么去形容。
1: 水流千遭归大海，不论他持什么样的这个路数和观点，最终只要是为了中国足球好，对吧，我们都尽量的团结起来，希望真的有一天能看到我们所有的说计划有变，变成真的就是本该如此，希望那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也谢谢谢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球时刻，跟我们分享您对 U17 国足进步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突破不过是
2: 面板，面板，面板，面板，面板。
4: 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
4: 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时刻。
1: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浙江广厦今天111-102战胜深圳，总比分1-0领先。中超联赛第12轮继续进行，武汉三镇2-2打平辽宁铁人，山东泰山3-1拿下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1-0小胜上海申花。 英超联赛第37轮昨晚先赛一场，阿斯顿维拉4-2击败利物浦，维拉超越利物浦来到积分榜第四，并且提前锁定了前五，确保了欧冠席位。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东部半决赛骑士94-115输给了活塞，两队总比分打成3-3平。西部半决赛森林狼100-139输给马刺，马刺总比分4-2获胜晋级。

0: 赛季当中的开头战次。基本上从23年开始打头的，以前呢一般都是卡塔尔的多哈，就是也是在亚洲进行，先在多哈，然后之后在上海，从上海修建了这个把徐家汇的八万体育场变成了这个纯粹的足球场之后呢，确实上海就没有国际化的田径场地了。因此的话呢，就是在23年到24年是用了23年用了一下苏州，之后24、25、26呢，就是在绍兴的柯桥来进行这场比赛，是为当时的亚洲杯修建的这个场馆，非常的漂亮。这也是今年的全年15站钻石联赛当中的第一站，所以呢，今年是也是柯桥或者说我们叫钻石联赛长三角站，就是以前的上海钻石联赛。第一次作为全年全赛季15站钻石联赛大头的战次来，作为全第一次，保持者就来了5位，而且呢，可以看到大家在整个的赛季之初的整体的状态，那是相当不错的。包括让人印象深刻的，无论是田赛场地上还是竞赛场地上，都有非常不错的成绩诞生。我们看像这个杰西塔希尔德，荷兰的女子铅球的名将，在巩立姣退役之后，现在我们看到基本上或者是在巩立姣的职业生涯的末期，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之后，基本上就是女子的前三名都可以轻轻松松的打开20米，甚至是前四名基本上都可以打开20。而女子铅球今天直接创了钻石联赛从2010年开赛以来的这十几个赛季的赛会记录，21米06吧左右，应该是破了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21点，状态也让国际田径界的这个水准啊，确实是越来越卷了。
1: 我们的这个选手表现如何？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国外高手下面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以赛代练的模式，全年无休，这种节奏是不是中国选手还需要一些时间和方式去适应？
0: 从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像公路赛，大家觉得好像就是这个周期变得比小周期还要短。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提过，比如说像丰沛友啦，今年这个打破新的全国纪录，带到205这个范畴之内的时候，比完全会拿了个第四之后，直接就歇息了10天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就比完全会拿了个第四之后，比完全会拿了个第四之后， 比完全会拿了个第四之后，比完全会拿了个第四之后，比完全会拿了个第四之后，比完全会拿了个第四之后，比完全会拿了个第四之后，比完全会拿了个第四之后，比完全会拿了个第四之后，比完全会拿了个第四之后，比完全会拿了个第四之后，比完全会拿了个第四之后，又出战中国十公里路跑联赛，然后又出战广州马拉松，之前他就领先中国的加速选手刘俊熙。但是我们看刘俊熙全程的节奏特别特别好，最后是拿到了第五的成绩，13秒22。要知道在木兰道校青年赛，就他跟竹村拉希德同场竞技的过程当中，刘俊熙的水平只有13秒65，但是仅仅过了不到2周的时间，刘俊熙就把状态直接又拿回了13秒22。22这个成绩基本上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好成绩了，这个水平是相当高的。徐若瑄今天也不错，直接拿了一个13秒39的这样一个成绩，两个人赢了西班牙的洛佩斯和瑞士的名将贾森约瑟夫，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仅仅次于比如说像牙买加的本内特啦、日本的村竹拉希德啦，还有美国的康奈尔丁奇。所以今天刘俊熙的这个状态，让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个赛季当中中国男子110米栏一点点的一个希望。虽然可能我们面临村竹拉希德的这样一个绝对统治级的这样一个断档的一个领先，但是我觉得中国运动员还能够再往前再去一步。再看看其他项目，比如说我们今天其实男子800米的比赛里头，大家发挥的也不错。虽然奚霄恒和刘德柱是整个所有选手当中的倒数后两名，但是两位800米选手，奚霄恒的1分45秒62和刘德柱的1分45秒79，奚霄恒直接跑出了仅次于他创造的1分45秒48国家纪录的职业生涯的历史第二好成绩，而刘德柱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好成绩。基本上他们只要是跟而刘德柱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当时三跳过了5米70。要知道5米70在国内或者是在国际比赛上，对于中国选手来说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关口。就70过了之后，你才能放心大胆的去冲80。而两位选手基本上都有80左右的这样一个实力，只不过是今天没有能够拿出来，毕竟室外赛季才刚刚开始。但我觉得呢，依然还是这个表现是可圈可点的。中国女子跳远的熊诗琪也非常不错，整个今天的几跳当中，我们看第一跳就6米65啊，这个6米65的成绩已经比全运会谭梦怡的夺冠成绩6米54要高很多了。而且后面的几跳，6米50第二跳，6米59第三跳，6米52第四跳，表现出了熊诗琪这个整个赛季刚开始之后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而陈雨洁呢，今天又在女子200米当中再刷 PB 了0.13秒。之前她在去年就是在钻联赛厦门站跑了一个22秒99，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只刷 PB 了0.13秒。这类似项目的国际选手还会直接参加下一站，因为这样的话呢，就省得这个来回的通勤和折腾了。所以，厦门站和柯桥站的整个的项目呢是高度的类似，所以我们还可以看间隔6天之后，这些选手已经在这个赛季一开始适应了这个强度，那我们挺能期待看看厦门他们能在白鹿体育场比成一个怎样的状态。
1: 刚才讲到这个现在的这个比赛模式和以往我们的运动员熟悉的这个模式多少是有区别的。以往大家可能更在乎比如基础的冬训，你时间要长，基础要打得牢，后面这个比赛要循序渐进，要争取在亚运会啊、世锦赛这样的大赛里面，不说一鸣惊人吧，总之大家习惯了说最好的状态要留到那个 大赛里面才去发挥。当然前面有个前提，就是你的各项预选赛你得达标，你得能冲得进那样的正赛。但是另外一项呢，现在来看就是这种短频次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田径迷也担心说，如果熟悉了那个节奏，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
0: 那今年的话呢，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从第一站开始，它的状态没有去年来的那么快。所以说，今年的世锦赛到底能比成什么样？其实大家就在看这几场比较重要的高手云集的这些比赛过程当中，你的平稳的发挥，就能够感觉到这个今年你的决赛有没有控制。因为现在到了这个大赛当中呢，大家前两枪，尤其头一枪，基本上是放着去比，就我保小组的前两名晋级就可以了。到第二枪的时候，由于赛制现在是大组的半决赛的赛制，所以就要求基本上这个半决赛就有点像准决赛了，就有可能是死亡之组，这三组当中有两组都是死亡之组，高水平的选手就扎堆。这个时候呢，你就半决赛当决赛比，它是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赛季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从今年亚运会到明年的家门口的鸟巢的北京田径世锦赛，再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连着三年大家都看到，就是北京世锦赛那是家门口的输不起的比赛，那今年呢，名古屋亚运会又是在日本，那我们面对这个就实力比我们更强一点的这个近邻，我们中国队到底能表现得怎么样？其实从今年这个考验连续三年的头一把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其实虽然看上去亚运会跟后两场比赛没有办法比，但是强度和面临的考验其实就看能不能在第一场当中破局。中国亚田径队现在的话呢，男子面对日本队，尤其是男子的竞赛，在金牌的较量当中是完全处于被压制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男子竞赛无论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有一枚金牌入账的话，都将是一个巨大的突破。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保持着一个相对不错的优势，但最终让我们觉得最难克服的一个课题，也是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到来之前，在奥运会大 KPI 到来之前，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中国的男子的竞赛，中距离、短距离、长距离、公路赛这四个维度当中，中国的小伙子们能不能扛起来中国男子的这种风范？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也是中国在名古屋今年9月15号将要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也持续关注，也希望中国的小伙子们能够比出田径赛场的好成绩。
1: 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啊！这里面我特别想提一下那个马拉松，因为我们前面特意 以探讨过，您可能还记得，就是伦敦马拉松创造的这个人类新的这个世界纪录。当时我们就谈到过，中国马拉松其实这几年进步的速度也很快，但是日本马拉松一直是它的一个传统优势项目。刚才又特别强调过，亚运会是在爱知名古屋举办，那是它的主场，所以这场马拉松比赛的胜负，我看现在已经有很多田径迷在古屋举办，那是它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它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它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它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它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它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它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它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它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它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它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它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他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他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他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他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他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他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他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他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他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他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他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他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他的主场，所以古屋举办那是他的主场，所以
0: 就名古屋对于中国女子来说是一个福地。男子的话呢，因为名古屋出了名的是女马比较出名，男子的话呢，我们往往在福冈比的是不错的，在东京在札幌呢比的，东京也比的还可以，札幌呢就由于那年的奥运会比的稍微有点热，所以我觉得就是男子和女子去了都是蛮乐观的一个情况。日本队有可能就是前面玩命带，但是前面玩命带的情况之下呢，由于大家都是闷着比，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排位赛，就大家争的是金银铜，争的不是成绩。一旦前面你玩命带，后面被当成兔子被跟上了之后，这个马拉松的结果是非常难以去前瞻的。我觉得日本队可能比如说带到三十公里之后，他们可能要根据状态去进行一个调整，就可能还会当第二集团靠近自己的时候还会稍微的收一下。那一旦他们敢在副配速后半程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时候，那结果就不好说了。很多队伍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
1: 之前别忘了那个老话，更快更高更强，这里面最容易体现这三个更的，其实就是田径赛场上那个清晰的刻度，清晰的秒数，对吧？我们希望中国田径好运，也谢谢陈晨今晚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纳克维预计将与包括伊朗内政部长在内的多名伊方官员举行会谈。当地时间5月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服务的交换。该航服务的交换，该航服务的交换，该航服务的交换，该航服务的交换，该航服务的交换，该航服务的交换，该航服务的交换，该航服务的交换，该航服务的交换，该航服务的交换，该航服务的交换，该航服务的交换，该航服务的交换，该航服务的交换，该

盖好服务的交换，盖好服务的交换，盖好服务的交换，盖好服务的交换，盖好服务的交换，盖好服务的交换，盖好服务的交换，盖好服务的交换，盖好服务的交换，盖好服务的交换，盖好服务的交换，盖好服务的交换，盖好服务的交换，盖好服务的交换，盖好服务的交换，盖好。当地时间5月16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体育方面，当地时间5月16号，在曼谷举行的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结束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选手陈雨菲、鲍黎静、曹子涵、朱一俊、李倩分别晋级女单、女双、混双决赛。此刻提示，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险也随之增大。消防人员提示，夏季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汛期来临，水边游玩。

0: 溪有一群听障孩子，爱唱歌，爱击鼓。他们呢听不见声音，但他们的歌声和鼓点却动人心弦。他们就是无声合唱团。2014年成立于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无声合唱团，从2018年开始，先后在福建、成都、北京演出。2019年还应邀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加《经典咏流传》节目录制，但是因为疫情，他们的活动暂停了3年。2023年，无声合唱团转到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开始续写新的故事。二零二五年一月，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2年来，李博、张勇和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是如何架起有声和无声两个世界的桥梁的？他们又如何彼此珍惜、互相给予、共同成长？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我们来为大家讲述他们的故事，请听广播特写《爱是会飞的鸽子》。
1: 放学了，
2: 你们在游戏吗？
1: 操场上很多孩子在游戏，有些在打非洲鼓，有些在打篮球，有些孩子在跑步，有些孩子在滚轮胎。
3: 穿过操场，我走向教学楼，这里是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我走向教学楼。孩子们只唱妈、妈妈这个音。于子博告诉朋友们，这是整场演出中最打动他的节目。正是演出的时候，在孩子们的歌声中，背景屏幕上是这14位先天失聪的孩子每个人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在每句话的下面是他们用粘土捏的作品，音乐人即兴为孩子们伴奏。节目最后，李占杰走出队列呼唤：妈妈，你在哪里？我在这个梦里，妈妈养我幸福地长大。
4: 妈妈，
3: 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幸，妈妈养我 信妈妈养我，信妈妈养我，信
5: 非常有爱的一个团体。

0: 无声合唱团是2014年初在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组建的，今年进入第12个年头了。发起人李博当时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当代画家，张勇是音乐界很有影响力的创作型音乐人。我是五年后的2018年才知道无声合唱团的。当年8月4号，他们在北京音乐厅参加了团的。当年八团的。当年八团的。当年八团的。当年八团的。当年八团的。当年八团的。当年八团的。当年八团的。当年八团的。当年八团的。当年八团的。当年八团的。当年八团的。当年掰团的，当年掰团的，当年掰团的，当年掰团的，当年掰团的，当年掰团的，当年掰团的，当年掰团的，当年掰团的，当年掰团的，当年掰团的，当年掰团的，当年掰团的，当年掰团的。当年巴西凌云这么偏远的山区特殊学校来成立无声合唱团，让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唱歌呢。我从南宁坐动车到百色，接着乘长途大巴到凌云，再坐三轮车找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
1: 我们俩在那个大街上听见一个人的叫喊，就那一声我们觉得特震，真的就是应该把这个声音用到音乐里，
2: 那种声音能穿透我，哎，心里面也颤动了一下。我们要挖掘，然后让张家岭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感觉。
1: 然后我们想找一个文化学校去做声音采样，当时找的北京的，北京的学校呢也不接这事儿了。我那朋友是做那个边远山区老师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这学校了啊。当时拿了很多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
2: 啊，
1: 真的那很自信，你知道吗？叫了一声，特别好听，你知道吗？那声音，张勇我们俩就一愣，就决定不走了。我们意识到，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走的话，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了。让他们拾起了自信。

一点点试了，是试了；一点点试是试了；一点点试是试了；一点点试了。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也没人做过。

0: 他们每次一群人一起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去治愈那个声音出来，就会抚平很多东西。
1: 它就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声音。你看，我们在分享同样的世界。
2: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他们就是艺术家。那他们给到我的是对人生更多可能性的这种期待，
3: 这很震撼。对人生更多可能性的这种期待，
4: 这很震撼，
3: 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让我感觉到是一种不屈的灵魂。他们不低头，这是我最感动的东西。
5: 三年以后，无声合唱团14个成员，只有年龄比较小的陆成军、何青东、杨薇薇还在读书，其他成员已经毕业工作。
6: 同学们，上课了。
5: 2023年，李伯、张勇几经考察，带着何青东、陆成军、杨薇薇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读书。他们仨和桂林市聋哑学校的11个孩子组成了新的无声合唱团。
7: 都开始了，就对了，
8: 都是一个大家庭了。
7: 都开始了，就对了，都开始了，就对了，都开始了，就对了，都开始了，就对了。都开始了，就对了。
8: 它会对身体某一个部分会有一些影响，共振嘛，对吧？就是把你不对的频率，通过这个外界的振幅更大的频率，跟身体调成一样的。梁成轩很闹腾，特别定不下来，唱着唱着看一只苍蝇他就跑了，但是他们玩那个的时候就能静下来很多。刚开始那个水晶波没让他弄，他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自己跟那儿磨着玩，一磨磨半天，自己跟那儿几个人还会讨论这事儿怎么样。
9: 给孩子自找自找也挺好的，变成一个节目了。对，
10: 那孩子发声的那个部分是叫什么呢？
9: 发声的部分就是即兴自己的，他比如他说的是自己的
10: 部分是叫什么呢？发部分是叫什么呢？

0: 发部分是叫什么呢？发部分是叫什么呢？发部分是叫什么呢？
1: 发专门针对听障孩子的音乐疗愈课程。2023年，新的无声合唱团一成立，就开始了颂钵训练。颂钵中需要用到的乐器种类很多，每个孩子手中的乐器各不相同，五个水晶钵，三个铜钵，大小不一，还有风雷鼓、海浪鼓、双磬、黑木鱼、铃鼓、大锣。

年，李伯以无声合唱团为主题，创作了40多幅画。从2024年开始，他受到了胡

0: 疗愈课程，为当地的听障儿童、孤独症、抑郁症、多动症儿童进行声音疗愈。现场，孩子沉浸在声音疗愈中，许多孩子还走上舞台，拿起他们喜欢的乐器和李博他们一起演奏。
1: 他们的这个项目呀，把孩子生命的一种表达欲全部都释放出来了，而且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创生性的艺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它全部都是这种即兴的、原创的而且是即时性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可以推广，尤其是在音乐教育这板块，这里是缺失的。国家是推广全纳教育的，所有的班级都要去接纳特殊儿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教育人类学的一个研究的范本。
0: 广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专家、博士生导师严若楠计划进行专项研究，准备和李博、张勇一起研发教材，疗愈更多国内外有需要的孩子。
2: 每天晚上练两个小时，练声以后大家合练，然后他们就开始练打鼓了。反正一说我都想哭，就是既震撼又感动又替他们开心。
0: 2025年1月10号，桂林漓江歌剧院打击乐第一次上舞台，和玩颂钵一样，一开始只想让孩子通过打击乐理解节奏，玩着玩着又变成了一个节目。陆成军喜欢玩手皮鼓，张勇专门为他编了一段舞蹈。正是演出的时候，陆成军带着有桂林特色的傩面出现在观众席，一边吟唱，一边敲鼓，一边跳着上舞台。

0: 他们不只是场景有一些小表演，戴面具那一部分我觉得很好玩，很中国的风格，得有点非洲或者很老一些的，在一个岛上面有人在表演。
1: 他好像在做一个仪式，他们其实在用自己的声音与神沟通，哪怕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2: 来，哦，这个可以，来唱，唱。

今年4月17到19号，广西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三月三歌节。桂林市聋哑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跳竹竿、抛绣球、踩高跷、对山歌。每年汉族的春节和广西的三月三，孩子们放假回家，在外务工的父母也会回家。这是李博和张勇家访的主要时间节点。从桂林到凌云，先是4个多小时的高铁，然后是1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李博和张勇先来到了位于凌云县城外水屯村的杨薇薇家。杨薇薇就是第一个拉着李博和张勇发声的小女孩，现在17岁了，当年她不到6岁。因为她的那声啊，李博和张勇留下来成立了无声合唱团，她现在是合唱团的骨干。杨薇薇一家和叔叔伯伯家都住一个村，村子四面被高高的大石山环绕，村里只有薇薇家还是毛坯房，跟我8年前看到的一样。

0: 这是南瓜苗。
1: 南瓜苗。
2: 薇薇的妈妈也是先天听力障碍，她的哥哥在南宁职业技术学校学厨艺。这个节没回家，因为来回要花近500元。薇薇的爸爸去雨林追讨工钱了。屋子里黑黑的，薇薇把屋前的空地清扫干净，放上几把小椅子。李伯张勇和薇薇的大伯母小堂弟聊着天儿。
3: 他很聪明的，做什么他都能够做得出来啊。他在家煮饭啊，扫地啊，洗碗啊，他都做，做饭给奶奶吃。
4: 我即将要幼师去的沟，我即将去刷下沟。
5: 哇，哥哥好可爱哦！
3: 杨元宝，你不要乱来啊！
6: 元宝，
2: 杨元宝是薇薇伯母家大黑狗的名字。薇薇家姓杨，所以元宝也姓杨。薇薇抱着他跳舞，挥着元宝的前肢教他打节奏，就像在合唱团里敲非洲鼓一样。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爸爸回来了。他对李伯说，这次还是没要回工钱。
7: 我打电话给他去，我再来找路嘛。
2: 李伯安慰他，薇薇出国演出不需要家里出钱。每次李伯张勇来家访，都会带薇薇出去吃好吃的。
8: 我们的篝火晚会将于晚上7点准时开始。
2: 村子楼房旁边的空地上，3月3的篝火燃得旺旺的，穿着民族服饰的村民正准备围着篝火跳舞对歌。节日里饭店人声鼎沸，薇薇爸爸不善言辞，他看着小女儿笑着告诉李伯，
7: 平常他就说赚的钱的话，我每个月给你1000、2000给你，希望他生活比我们过得更好啊，就这样啊。
2: 从凌云县城到陆成军家，盘山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的，开车需要2小时。春天是广西的雨季，这次我们赶上了大雨，道路泥泞湿滑。一路上，山石土坡上还有以前滑坡留下的痕迹，滑下的大石头被推到了靠山的一侧，另一侧是悬崖。羊肠一样的山道，拐弯处路面稍宽的地方停着挖掘机和清障车。合唱团成立的头几年，李伯张勇常常挨个去家访，之后每年都来。他们熟悉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家长们也对合唱团的每一个活动细节了如指掌。一路上，杨薇薇和任秋露、陆成军手语视频聊天，速度很快，眉飞色舞。合唱团的孩子经常互相视频，十几家人处得像一家人一样。罗安强爸爸在外面接到工程，会邀约闲在家的其他家长一起上工。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瑶族村落。陆成军的家在山腰上，他系着围裙，裹着袖套，开着摩托车来领路。
9: 骂你们！
10: 哎呀，我天地了，像白酒了。
2: 堂屋的大圆桌上摆满了吃火锅需要的鸡肉、豆腐、新鲜蔬菜和过年的腊肉。还有3月3壮族传统美食五色糯米饭。火锅咕嘟嘟地开着，驱散了山间雨天早晨的寒气。
11: 没，
0: 昨晚这肉太好吃了。
1: 娘，走
6: 喽。陆成军这事儿随他妈。
11: 哎，陆成军骑摩托跟你一模一样。
12: 陆成军真的太好了，回到家他又怎么工作他会做。老板，我也去打工，不然没有钱了。每个早上他都四五点他都起床了，打菜来，洗菜，煮菜啊，煮水啊，等我们起来了，哦，勤快勤快，可惜就在那说不出而已。
2: 陆成军本来今年就可以毕业了，但是因为今年桂林市聋哑学校建制升级，如果再读两年就能拿到更高一级的国家认可的毕业文凭，继续读书就意味着还要再交两年的学费。陆成军不想，他想马上工作挣钱帮老爸养家。李伯劝说陆成军和他爸爸，
13: 学你还得让他上，
14: 是吗？
15: 对，
13: 咱们一块儿啊，你
16: 们
13: 加油，
16: 办点护照。
13: 哎，我明年要出国演出，你让不让我去？
12: 我很放心啊，跟你们去肯定放心、啊。
11: 哎
0: 哎，走，
12: 来来，倒满去，
0: 倒满，
12: 倒满。
0: 这一块钱行，
12: 跟他们按着不接了，
0: 我们是弟兄了，
12: 走。
2: 窄窄的土坡上，陆成军奶奶正在给自家的蔬菜施肥。
12: 他说今晚过一去了，在我们这里住了。
2: 李伯在疫情三年画了无声合唱的绘本，他说最后一幅画的就是陆成军家门前那条弯弯的小路，从远方来，拐了一个弯儿，又去向另一个远方。
17: 今天呢，老师也要带大家先来读一读诺贝尔文学家的得主，一位诗人，他用他的疑问写成的诗。谁能劝说大海，让他讲讲道理？四季如何得知变幻的时刻？
2: 2025年5月8号到20号，李伯请来了田野诗班的创始人，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树育希望小学的李伯林老师，教无声合唱团的孩子写诗。
17: 大家想一想，我产生过哪些疑惑？我心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让我变聋人？
18: 这些是来自他们心里的这种声音。
2: 李伯林老师教听障孩子写诗，引导的方法有很多。他让孩子们用手语读诗，用肢体语言表演诗句的意境，把自己喜欢的小花、小草、小树叶拓印在白布袋上，根据拓印出来的形状和颜色联想写诗，画自己喜欢的画，在画上写诗，穿上雨衣冲进雨里，玩泡泡，玩老鹰抓小鸡，找雨的足迹，再写诗。
18: 然后来到这儿就每一天都是惊喜。梁春轩，秋天的黄色树，我树上去摘，好看太阳。孔心意，他说其实我不喜欢手语，但他能替我说谢谢啊，这是属于孩子那种天真浪漫，都看得到。
2: 两周时间，孩子们每天都交出自己创作的诗和画，累计作品有70多首。
19: 谢谢。
2: 2025年9月12号，北京市中山音乐堂的专场音乐会《无声共鸣，星空回响》。下半场，李伯请每位观众从座位上拿起耳塞戴上。无声合唱团每一个孩子选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作，用肢体语言呈现出来。在无声的15分钟里，全场观众走进了孩子们诗意的世界。孩子们听不见声音，主办方要求大家不鼓掌， 但每一个孩子表演结束，总有观众忍不住鼓掌。两个月后，这些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出现在田野诗班的第二本诗集里。这场音乐会预计的时长是一个小时。彩排的时候，主办方建议把15个孩子都单独表演诗歌的环节改成选其中的5个孩子表演。合唱团的老师小花坚决不同意。每个孩子都有表达的权利。小花和主办方几经协商，15个孩子每一个都走上了舞台。
1: 我都惊了，他那个肢体的表达，
6: 马上就是剧情了，对吧？
1: 前面那个
6: 平时都傻乎乎的，你到那块，
1: 特别有天赋，我发现瑜伽。
6: 哇，对
2: 对。演出结束以后，孩子和老师们一起聚餐庆祝。
14: 昨天晚上牵着杨薇薇的手往外走，今天早上下了车牵着王慧玲的手往车过的，没办法嘛，都很好。
2: 小花原名顾峰，因为手臂上纹了很多花纹，孩子们喜欢叫她小花。合唱团成立以来，李伯张勇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成了志愿者，小花是其中一位。后来他成了无声合唱团3个灵魂人物之一。他的手语是3位中最棒的。他是教练，是化妆师，是音乐人，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心灵导师。
16: 一起吹蜡烛来。
2: 所有孩子围着李伯请来的教肢体语言的老师冯刚，用手语热烈交谈，眼睛里放着光。冯刚是听障人士，他现在的身份是导演、演员、摄影师、剪辑师、国家通用手语老师。我问小花，冯刚和孩子们在说什么？
1: 首先是要自信，每个人都没有错，要学会接受自己，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完美，尊重自己的不完美。那么多的人去给你们鼓掌，说明你们做的是很好的，别人是接受你们的，所以一定要自信，要做自己，做好自己。
19: 我觉得特别好，
1: 这些道理平时我只会跟他们说相信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说很苍白，因为他们的状况是一样的，是手语老师说出来才有信服度。
2: 中山音乐堂的演出结束后，李伯和张勇带着孩子们去了故宫博物院、水立方、鸟巢，还爬了长城。在八达岭长城最高的烽火台上，孩子们跳起了 rap。 何青东、陆成军和张勇互相攀着肩放声歌唱。
20: 对于传统技艺，大家可能提到点翠，可能
2: 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的就业问题成了李伯的心病。2024年7月，李伯通过朋友找到了点翠非遗传承人肖玉妹，请肖老师教听障孩子点翠技艺。聋哑学校其他孩子也因此受益。
20: 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明十三陵，现存的这4顶明万历皇后的凤冠，已经是咱们
2: 点翠是中国特有的技艺。在封建社会，点翠饰品是皇权的象征，民国以后逐渐走进百姓生活。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原材料和不能批量机械化生产等等各种原因，
20: 下一步
2: 点翠作品价格偏高。
20: 按照这个的边缘绞下来，这一片一片的，对吗？ 这些孩子们让我眼前一亮，他们大多数都能干得很好，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4: 点缀作品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21: 可以做成胸针、耳环，还有发簪、领结、发冠，都能做。啊，还有手镯，很好看，很美，用来售卖啊。
4: 你们为什么想要学点缀呢？
22: 爸爸。
21: 哦，做完了，减轻爸爸的负担，有那个也是有收入嘛。
22: 规律点，
21: 也是自己的一个本领。到以后可以工作。
23: 对，这个不错。
2: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聋哑学校孩子们的点翠作品已经有模有样了。肖老师今年下半年在重庆要举行点翠作品个人展，他打算选一部分孩子的作品去展出，还计划带上孩子们去现场展示。于子博和他的朋友们看到了，当场就想购买，要把孩子们的点翠作品推荐到深圳。
24: 不管点翠，可能后面还有别的非议，就是能让他们在一个接触美的职业里来去这个养活自己。
25: 这个叫三原色，三原色，这三种颜色是调不出来的，但是这三种颜色可以调出来所有。
2: 李博曾经受国内多家高等艺术院校的邀请，带毕业班的学生创作。他教的学生的毕业作品总是能获各种奖项。
25: 首先考虑纯度，那有的时候就绿色纯，蓝色是灰点的，然后你可以有一些变化，想截在那儿。傻货。
26: 上海七味的香水香氛可以进店体验一下哦。
27: 和妹妹请客，欢迎请客。
2: 这是上海的一家超市，早上8点，听障女孩李林吉飞快地核对订单，在货架间来回奔跑。她是一名分拣员，这份计件工作让他月收入6600多元，最高的一天能拿到360元。
28: 跑的是很快的，人绝对可以的，友好。有些时候我什么地方我找不到东西，可以问他；有时候他什么找不到，也可以问我。有时候我会在手机上给他写点字，他也会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2: 无声合唱团第一批的14个孩子中，有2位考上了大学。李林吉是其中一位，另一位是杨小飞，他毕业后回到了凌云县，在民政局工作。陆成军爸爸说，陆成军去希腊的护照就是小飞帮着办理的。李林吉毕业以后在深圳一家帮助残疾人就业的网络公司当主播，干得挺好的。李博说，他的粉丝3个月翻了1倍。但是原单位主管突然安排他去给别的同事做助理。李林吉觉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样的安排不公平。所以2025年5月，他辞职来到了上海，现在的收入是原来的2倍。
4: 你现在还做手工吗？做好的手工你还会拿出去摆摊卖吗？哦，没时间做手工了，因为做手工要的时间比较长，现在时间不够，要早点睡觉，
29: 然后再往外摊。
2: 这一天是李林吉的休息日，他带着我去逛了印象城、豫园、东方明珠、外滩。
30: 哇，
2: 逛到一半，李林吉对着手机打起了手语。原来无声合唱团的老团员何青东打来了视频电话。
30: 他说什么？
2: 何青东说， 他和现在的无声合唱团受邀到北京

0: 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上演出。何青东询问李玲吉在上海的工作和收入状况，对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满怀憧憬。李玲吉自己打着拍子，哼着原来的声部。他说，最难忘无声合唱团的时光，李博老师和张勇老师带着他们到各地演出看世界。他说要找时间去看现在的无声合唱团。李玲吉很喜欢外滩，他上大学就喜欢独自旅游，就是穷游，乐此不疲。香港、澳门他去过两次，还去过印度、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他想靠自己的努力挣钱，自由支配时间和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他还要带上妈妈一起去。8年前，李玲吉曾告诉我，他喜欢手工。上大学，他选的专业就是工艺美术。在上海，他最喜欢逛的地方就是豫园，那里有很多手工艺品。他说，以后还是要做他最喜欢的这件事。今天有11个听障孩子来面试，张勇、李博一个个听孩子的声音。今天合唱团还来了一位新的专业老师，教孩子们怎么唱出更好听的声音。
1: 这样怎么做吗？就是鼻子出气。
2: 从2014年，你们开始启动无声合唱团，唱歌、颂钵、跳舞，现在写诗，去了那么多地方的表演，你到底想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呀？
3: 我觉得是尊重和体面，活得体面。
2: 合唱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3: 接下来就是演出做完整了，把这个质量提上去，带他们这是满世界转转，我觉得就挺好的。
0: 拖着行李，李博匆忙地赶去动车站。因为4月9号离开桂林的于子博，已经有了一个合作推广点翠的初步方案，让他去深圳面谈。去希腊演出的承办方在北京等他，回希腊前需要和他商量细节。在杭州的公益演出，剧场的声光电设计需要实地看效果。桂林市聋哑学校成立于1942年，学校的标志是国际通行的手语爱，造型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鸽子。白天你会在学校操场边的围墙上看到，晚上它被灯光投影在学校的大门前旋转着。
4: 我们也变成越来越孩子了，他们也挺厉害的，他们也给我们很多启发，音乐上的启发，
5: 互相碰撞才出来现在的音乐，其实就是我们一起创作的。
6: 他们很敏感，会更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就是很多的细节组合起来编织成一个细细的你看不见的网，他把你围起来， 把你保护在里面，保护得非常好。我觉得孩子们有的时候是在保护我们的。我那会儿抑郁症特严重，抑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如果我没有了的话，那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我身边的人，我现在觉得我是有用的了。你都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了，你怎么能放弃它呢？所以一定要活着。所以其实孩子也相当于是把我给救了。
7: 艺术影响我最大的其实是一个做音乐的，他叫鲍勃·马利，杨美嘉的嘛。他用他的音乐在一个演唱会，他让两个牙买加内战的政府握手言和，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

这也是我当时我想做艺术，我觉得它可以让这个世界美好起来，但是慢慢可能就忘了自己最早最坚定的那个事儿了。如果没碰上这些孩子，我可能会越走越远。哎，这些孩子真的帮我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了啊！和这些孩子接触以后，才发现其实艺术可以做更多的事儿。他可以就是和这些孩子一起去寻找自由，去建立两个世界的一个平等和沟通。不管音乐还是艺术，就是一个形式，能用这种形式，能让他们建立更多的自信。人有了自信，他才能有就是更好看待世界的方式，让他们自己去在这个社会上寻找平等，才会有更好的一种生活。

周深合唱团的孩子们在他们的诗歌里写着，樊慧玲，爱是虫子爬上树慢慢变蝴蝶，蒋李红，爱是睡懒觉是花瓣落下的雨泡，梁承轩，爱是打游戏是捉迷藏，陆成军，爱是骑摩托车看电影，周冰冰，爱是运动会多练长高，莫小华，爱是打篮球爱是很多朋友，于家志，爱是游泳的鹅，于世玲，爱是清爽的蓝绿色，谭哲瀚，爱是粉色是自由，杨薇薇，爱是桃花树边唱歌跳舞荡秋千，李占杰，爱是美食是骑着机车旅行见过火山雪山北极，何青东，爱是美人鱼梦想去更蓝的海里，李晨曦，爱是美丽的春天是开心是你，孔欣逸，爱是会飞的鸽子。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无声合唱团演唱的《化无声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叶子，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2: 备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上个世纪出生的人难免疑惑，草莓到底是什么季节的水果？小时候吃草莓是夏天，后来流行春天摘草莓，再后来过年就开始送草莓礼盒了，到现在进入11月份就能够在超市和电商平台买到草莓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草莓还能放心吃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十五。现在反季水果很普遍，除了温室大棚技术之外，和发达的物流也有关系。比如我们的冬天正是南半球的夏天，智利的车厘子大量成熟进口到国内，我们就能享用这种夏天的水果了。再比如榴莲之类的热带水果，过去只能在夏天吃到，现在呢，一年四季都能买到了。其实也是物流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受惠于异地种植。大棚种植和异地种植的反季水果，除了贵，没有什么其他的危害。接下来的疑惑就是，草莓为什么越来越大了呢？这是改良品种和温室栽培技术带来的福利。当然，确实有一些草莓在种植的时候会使用膨大剂，但这也只是一种常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正常食用不会给人体带来危害。至于长的带来危害。 致于长的带来危害，致于长的带来危害，致于长的带来危害，致于长的带来危害，致于长的带来危害，致于长的带来危害，致于长的带来危害，致于长的带来危害，致于长的带来危害，致于长的带来危害，致于长的带来危害，致于长的带来危害，致于长的带来危害，致于长的会排在第一。而美国农业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解读是，草莓检出的农药残留虽然种类比其他果树多，但都没有超过安全限量标准，还是安全可食用的可爱草莓。我们冬春季吃的草莓都是大棚种植出来的，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发生病虫害，所以生产的过程当中就要多次的使用多种农药来进行防治。以前草莓种植生产中确实存在乱用农药的问题，质量安全问题呢也是时有发生。但是国家和各地区积极更新，过程中又会增加额外的成本，所以我们买到的草莓都比较贵。尽管如此，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应该经常吃一吃草莓以及其他名字里带莓的浆果类水果。首先，草莓的热量比较低，远低于香蕉、苹果，甚至猕猴桃、橙子，是体重友好的水果。然后，草莓虽然吃起来甜，但滋味主要是因为香气浓郁，总糖量真的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果糖比例高、甜度大有关。草莓本身的升糖指数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内部造成更严重的污染。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洗草莓。洗草莓的第一步，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流动的水能冲掉附在果实表面的灰尘、虫卵、部分农药。去草莓园摘草莓，直接摘下来就吃，那可是不行的。就算不考虑农药残留的问题，草莓的卫生问题也还是要重视的。第二步，泡5到10分钟，用清水、淡盐水、淘米水、小苏打浸泡5到10分钟。对于最佳浸泡溶液，不同的试验结论并不一致，但是总体来说呢，泡比不泡好。淡盐水、淘米水、小苏打溶液比清水好一点，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要提醒冰水好一点， 要提醒都睡好一点，要提醒都睡好一点，要提醒都睡好一点，要提醒都睡好一点，要提醒都睡好一点，要提醒。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6: 我暴露在大量油烟灰尘之中的人，有必要天天洗一下。已经出现皮肤干痒问题的人，可以在每天洗脸洗屁股的前提之下，适当的减少洗澡频率。很多人喜欢经常去搓澡，觉得搓下来的灰越多越好，其实并没有必要。这种传统可能是过去冬天洗澡的机会很少，难得洗澡要彻底洗干净，再加上它特殊的文化意趣和痛觉使人兴奋的原因，才保留了下来。还是应该温柔地对待皮肤，不建议经常用搓澡巾、泡沫球和刷子，因为会损害皮肤的角质层。就算头晕的情况，很多公共澡堂通风设施过少，空间狭小，空气不流通，这种情况下要格外小心。另外，热水或蒸汽会使血液集中到皮肤，血流变快，脑部容易产生轻微的供血不足，因而出现头晕。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贫血的朋友要格外小心。一般出现轻微的症状，就最好离开洗澡间，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下适当缓解。继续来说洗澡的水温，水温不宜过热，40摄氏度左右比较合适。过高的水温会破坏皮肤的角质层，还会在洗完澡之后加剧会在洗完澡之后

成为了家里最容易发生跌倒的地方。之前也常常能看到新闻报道有明星摔倒，而且后果呢也是很严重的。那为了防止滑倒，最好在洗手池前、浴缸边、淋浴间里边放置吸盘式防滑垫。一般的防滑垫容易移动，反倒是会带来额外风险。如果家中有老年人，建议在浴室安装浴椅扶手，平时注意监测血压血糖，有异常及时就医。洗澡时也要更小心一点，最好有家人陪同，起码出现意外能够及时获得救助。最后，洗澡时还要注意警惕洗澡设备环境是否卫生，油腻的浴帘、掉漆的花洒、潮湿的毛巾、老旧的热水器、离马桶很近的牙刷、很久没刷的地砖，这些都会让你越洗越脏。对于很多人来说，洗完澡十分钟内涂抹保湿霜也很重要。女生的肤质呢，一般分为油性、干性和混合性质，三种不同的肤质适用于三种不同质地的身体乳。油性肤质的女生，皮肤的新陈代谢能力强，分泌的油脂比较旺盛，所以皮肤上覆盖的人体天然油脂偏多，对于身体乳的补水保湿效果要求并不是很多，更多的需要身体乳中的营养成分来增加肤色的润滑度，所以选择液体状的身体乳就足以达到保养功效了。干性肤质可以和油性肤质形成恰好的对比，我们可以理解为干性肤质的女生皮肤新陈代谢的能力差，皮肤干燥缺水，需要多使用乳霜状身体乳来加速老皮的代谢，为肌肤补充充足的水分。混合性的皮肤其实是最好打理的，肌肤不会太干也不会太油，所以使用质地恰到好处的乳液状身体乳就足够了。我们的皮肤在洗完澡之后会处于一个毛孔大张的状态，整体的皮肤经过清洁以后会存在一定的水分流失，洗澡后十分钟我们已经擦干了身体皮肤表面残留的水分，此时的肌底其实是非常缺水的。如果拖太久都不擦身体乳，那势必会让皮肤干燥缺水甚至起皮。要想发挥身体乳的最大功效，还得掌握好涂抹身体乳的用量。如果是挤压形式的身体乳，一般2到3泵就足以涂抹手臂和双腿，太多的用量反倒会让我们的皮肤吸收产生压力。如果是乳霜质地的身体乳，还容易堵塞毛孔，让皮肤变得油腻。涂抹身体乳的手法一定要记得要用打圈的方式，让皮肤摩擦生热，促进毛孔张开，身体乳的吸收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的是反季节的草莓能不能放心吃，以及怎么才能洗一个舒服又健康的澡。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度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度到25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度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度到25度。接下来为你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盐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盐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3: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9: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0: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0: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1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1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前一日 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9: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5: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9: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0: 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21: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22: 物体把声音又反过来了。
21: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22: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20: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23: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24: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20: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25: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6: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7: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6: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8: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6: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9: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0: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31: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 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3: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熟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4: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5: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0: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 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2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线、S5线、S6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由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0: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
1: 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队客场0-1惜败扬州队。
0: 我市发布519中国旅游日系列文旅活动。
1: 镇江小将徐子京在全国 U18 射击锦标赛中夺冠。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化妆品穿换为药品，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4家连锁药店被约谈。
0: 今年北京共有超过90000人申请积分落户。
1: 阿联酋将新建新输油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丙午年4月初一。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到30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章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好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组织实施好我市15-5规划，加快构建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大力度抓招商、抓项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增强经济韧性，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统筹发展与安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真抓实干的工作氛围，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镇江很有前途新篇章。会议指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聚焦重点抓突破，下大力气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围绕全国性整治项目、民生实事和省市自选的重点领域问题，着力查处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要标本兼治、促长效，坚持查改治一体推进，加强制度建设，堵塞监管漏洞，要压实责任抓落实，协作配合，合力攻坚，以决战姿态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
1: 会议强调，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锲而不舍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精力服务群众，创造实绩。会研究了2026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清单，指出要围绕清单提出的任务要求进一步对照细化，健全党委党组、纪委和相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责任格局，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研究了关于深化家门口党建、推进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实施方案，强调要持续织密组织体系，引导各级领导干部下沉一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深入开展领办家门口一件事等特色工作，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建设，形成齐抓共管强大合力，不断夯实基层治理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3: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晚上，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队客场对战扬州队，最终比分0-1，镇江队遗憾落败。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5: 比赛刚刚开场，两队球员便展现出极佳的竞技状态，双方攻防拉扯僵持不下。比赛第29分钟，镇江队通过长短传配合将球送至禁区前沿，进攻球员在对方多人围堵的情况下连续变向晃出空间，可惜因打门角度过正被对方门将没收。第33分钟，镇江队在前场造成防守球员犯规，获得了一次位置绝佳的任意球机会，7号肖晨亚打出一脚高质量的射门，可惜由于追求弧度，球擦着门框偏出底线，最终以0-0结束上半场。球迷谭先生：
6: 我觉得镇江现在上半场现在还是不错的，今天上半场我们的传控也打出来了，只是欠缺一点运气，如果在射门的这个精度方面再精进一点，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 能拿下这场胜利。
5: 下半场一边再战，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扬州队66号景兴博突入禁区抽射破门，扬州队先获一分。比赛第72分钟，镇江队在右路连续打出短传配合，无奈由于对方球员的严防死守，两次射门机会均未能转化为进球。比赛第87分钟，镇江队再度从中路发起了一次颇具威胁的进攻，皮球在几脚快速传递之后塞入禁区，可惜被对方门将化解，经过90分钟的角逐，最终将比分定格在0-1。球迷戴先生：
7: 感觉队员们有点响应怕输，下半场一上来被对方压的

0: 有点喘不过气来，被丢了一球。希望他们能够放下包袱，经常上阵，比赛还是要一场场拼。我们球迷还是会不离不弃，继续为金江队加油。
1: 球迷季先生，
2: 球场上的事情交给球员。作为十二人球迷会，虽然为球员很难过，但是我们会继续为他们加油，继续为他们努力。镇江队加油！
3: 5月30号19:40，镇江队将主场迎战常州队。我们期待镇江队在主场取得突破，赢得胜利。
4: 5月11号到18号，2026年全国 U18 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在四川自贡举行。我市运动员徐子京一路过关斩将，夺得这一项目的冠军。徐子京生于2010年，国家一级运动员，目前是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重点培养队员。决赛现场，他始终保持专注，顶住巨大压力，稳稳扣动扳机，以一记精准的射击锁定胜局，最终凭借总环数优势成功夺冠。
3: 在刚刚落幕的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田径预赛暨2026年江苏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中，我市代表团同样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全省13个城市的2200多名青少年田径健儿同台竞技。赛场上，我市运动员们斩获3金11银4铜，为后续角逐省运会决赛奠定了坚实基础。
4: 昨天，2026年浩博杯第5届镇江市乒乓球俱乐部联赛开幕，23个乒乓球团体近300名选手参赛，这也是近年来我市群众乒乓球比赛规模较大、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比赛中，男子团体按照年龄段分组，采取5人对抗赛的形式；女子团体2个小组则采取斯韦斯林杯赛制，按积分计算名次。5月23号到24号，男女团体赛将展开最终角逐。
3: 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昨天我市发布系列文旅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串联山水文脉与城市烟火，开启夏日文旅新体验。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此次发布的系列文旅活动包括燃动镇江519苏超独城打卡活动、国潮镇江519国风游园会、外国留学生非遗打卡活动等。来自江苏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刘蕊报名参加了外国留学生非遗打卡活动。活动中，留学生们将参观我市文博场馆、历史景区，体验宋代点茶等非遗技艺，品尝三怪非遗美食。
6: 我到中国后学习和生活的第一个城市是镇江，我游览了剑山、焦山、北固山、镇江三山景区，历史悠久，风景秀丽，镇江呢一些独特的美食啊闻名呢，包括锅盖面、香醋，还有扬州的河豚。我尤其爱吃锅盖面，在这座城市里，我可以感受到现代与传统的交融。
5: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主题打卡线路和同城旅行游客最喜爱镇江榜单。镇江与陕西渭南、湖北秭归、辽宁朝阳、新疆可可达拉、西藏达孜5大对口合作城市共同签约，将开启万人互游活动。现场还开设了非遗市集、文创潮玩、咖啡美食等主题摊位。辽宁省朝阳市文旅中心信息技术部副部长江南：
7: 我们辽宁朝阳呢带来了非常丰厚的文创产品、土特产品，还有一些冰箱贴、毛绒玩具带给镇江的朋友们。我们也带来了非常有诚意的优惠政策，还有我们的门票送给镇江的朋友们。我们是真心实意的邀请镇江的广大朋友们来到朝阳。
5: 现场，市文广旅局与市交通运输局共同为优秀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代表授予交通文旅推介官称号，交通文旅推介官朱启明：
8: 作为首批镇江市交通文旅推介官，我和我的队伍们为了做好推介，我们接受了行业和文旅部门的专业的培训。我们在今后将会利用我们所掌握的知识，为更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介绍我们镇江的人文历史、风景名胜、特色美食，用我们的服务来体现我们大爱镇江交通人热情好客、文明的形象。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最近我市举行2026年全国助残日暨守护童心关爱成长主题活动，记者王征、季丰毅报道。
3: 在丹阳市尔陵镇护国村村活动中，市特教中心的学生们带来朗诵、非洲鼓等精彩表演，一批全市扶残助残爱心个人单位及组织受到表彰。市特教中心党总支书记徐恒庆：
1: 助残日只有一天，但对残疾人的关爱要融入每一天。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希望与残联及社会各界继续携手，不仅要教给孩子们知识和技能，更要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往社会的无障碍之路。
3: 润州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房勇表示，未来润州区将紧扣康复关爱、权益保障、帮扶便民等关键领域，以更精准的举措把温暖落到实处，
9: 强化康复与关爱，扎实推进省市民生实事，加强康复技能培训，深化帮扶与便民，组织这个全区范围的入户走访，点对点解决困难残疾人急难筹办问题，呼吁社会各级各界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助残会残当中来。
3: 最近，丹阳市残联联合相关部门、社会团体开展扶残助残活动，以多种帮扶行动为残疾群体搭建起康复融入、就业增收的桥梁。丹阳台记者桂芷月、殷香报道。在丹阳市尔陵镇护国村村委会残疾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正式开班，培训班邀请了镇江市农业科学院专家授课，50名残疾人学员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模式，系统学习水果新品种种植与周年管理技术。果农管国红：
10: 就我现在嘛，种了40亩，包括梨啊、桃啊，今年嘛又扩种了，就是甘蔗，这我们也是，也有好多残友啊，他们就是在这个方面也有需求，我们现在呢就是。先自己先摸索一段，带动他们能够尽量的这个残疾人，就是说自己有一份事业吧，就是呢很有必要，就是说增加我们这个知识面，包括品种还是品种技术啊，各面都要多学习。
3: 在白云街残疾人之家，帆布包手绘活动吸引了22名残疾群众及其家属参与。大家拿起画笔精心创作，通过色彩搭配、图案绘制，勾勒出独特的作品。白云街残疾人之家负责人徐秀平：
11: 我们以多元化的形式搭建起关爱残疾人的互动平台，丰富了残疾人群体的康复生活。接下来，我们也会和相关部门、社会组织持续聚焦残疾人群体需求，开展更多精准化、个性化帮扶活动，全力助力残疾人康复融入社会。
4: 在扬中，近年来全市13个残疾人之家积极拓展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帮助残疾人全面参与融入社会。记者孙江、戴雨莹、罗长琦报道。
3: 在扬中市三毛街道残疾人之家的慈善工坊，16名残障工友正在专注地组装汽车插片式保险丝，志愿者导师则在一旁耐心指导和帮助。三毛街道残疾人之家慈善工坊成员吴慧：
12: 每天工作6个小时，吃饭午休都在这里，还结识到了好朋友，我心里很开心。
3: 三毛街道残疾人之家慈善工坊成员杨庆：
13: 一天应该能做500-600，汽车我保险丝，因为我挣到钱感觉很开心，交给爸妈把它存起来，到用的时候就有钱用了。
3: 工坊负责人冷艳表示，慈善工坊面向智力、精神以及轻度肢体残障群体，通过与本地企业合作承接简易订单，让更多残障群体掌握生产技能。
14: 通过一些技能培训给他们设置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残疾人在这边就业的话，每个月呢工资大概在500至800块钱左右，不仅拿到

0: 进残疾人的平等尊重，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让他们觉得被需要被认可。
1: 硫磺价格一路上涨，镇江港口库存量处于低位。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妈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4: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
3: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4: 来，爸教你骑车。
3: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5: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6: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间的7:22，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2: 走一线到基层。
1: 江苏颖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句容市白兔镇，多年来企业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深耕可降解食品包装领域，在实现产值连年攀升的同时，获得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两项认证，为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记者殷沙称、林星星、牛国富报道。
7: 走进江苏颖旺新材料的生产车间，工人们不停忙碌，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生产线上生产的主要是全生物可降解吸管、注塑杯、注塑盖等产品，供应对象为全国多家知名头部茶饮品牌。江苏颖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东：
8: 好，我们小伙伴们就是研发了这一款杯盖。这款杯盖的话，它起到什么的一个效果呢？我们就是以一个孔啊为契机，然后这个又可以指引，
9: 也可以
8: 插吸管。盖起来的时候，它这样可以
9: 啊
8: 防漏的一个效果，就是让你们的饮料不会洒漏。
7: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公司与江苏科技大学等高校开展深入合作，持续投入研发经费，从原材料选择、生产工艺优化到全流程质量管控，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创新体系和品质保障体系。目前，颖旺新材料拥有50多项发明专利。数据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企业产值从1.06亿元稳步提升到1.78亿元，用实力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绿色高效的发展之路。江苏颖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东：
8: 我们现在相信，只要我们品质做好，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做到5到10个亿，按照上市的目标去发展的。
10: 今年以来，硫磺价格一路上涨，不断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截至本月初，全国港口硫磺库存量仅有121万吨，同比降幅超过40%。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镇江港硫磺库存也正处于低位。记者薛善友、陈万里报道。
11: 张鹏是湖北一家化工企业的采购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企业主要生产化肥、磷酸铁等产品，硫磺是企业重要的化工基础原料之一。今年，硫磺价格出现大幅上涨。 年初硫磺的拿货价

0: 还在每吨3800元左右，但五月初已经超过每吨7000元，同时货源也十分紧张。
1: 我也跑了一圈，先后去了南京港、镇江港、大丰港等重要的硫磺对称港口。
0: 在镇江港口码头，记者看到装载着硫磺的到港船只并不多。港口相关业务负责人介绍，国内硫磺的对外依存度超50%，而中东是全球硫磺生产的重要地区，产量占全球产量约1/4。受中东局势影响，硫磺的到港量和库存与去年同期相比都有明显降低。江苏镇江港务集团商务中心副总经理杨希蒙：
2: 1到4月份，中东硫磺到港量和去年同期相比，船次和货量分别下降67%和75%。目前港口硫磺库存相比去年同期下降50%，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位置。同时，硫磺周转速度略有降低，后期硫磺的整个库存下降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3: 最近，市老年大学邀请文史专家走进课堂，举办《康熙、乾隆皇帝南巡在镇江》专题讲座。记者王宇、孟建明报道。
4: 讲座现场，主讲老师结合丰富史料，为大家讲述了清朝康熙、乾隆皇帝南巡期间在镇江留下足迹以及相关历史故事，并展示了由润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陈杰修复整理的《康熙南巡图》第六卷。是老年大学学员胡长云：
5: 听着特别亲切，能在老年大学系统学习本土历史，既是充实晚年生活，也是对家乡文化的传承，这样的课程我们特别欢迎。
4: 是老年大学学员朱仁金：
6: 我听了很兴奋，感到很高兴，也在对我增加了很多的知识。
4: 此次活动以讲座加展览的形式，将本土历史文化与老年教育深度融合，拓宽了老年学员的文化视野，增强大家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是老年大学办公室主任毛建国：
7: 把镇江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老年教育的鲜活题材，既满足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需求，更让千古古城的文脉在银发群体中焕发新的生机。
8: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信息工程系最近举行《薪火相传90载，师生同心向未来》红五月歌会。记者尹媛媛、孟建民报道。
0: 歌会在热烈而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节目精心编排，既有《我相信》《再见》等展现青春力量的曲目，也有父亲写的散文诗等饱含亲情温度的深情演绎。每一首歌曲都饱含深情，赢得台下阵阵掌声。镇江高职校信息工程系学生胡雅茹：
9: 这次红五月歌会是我们2508班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活动，在排练的过程中呢，我们增加了同学之间的友谊和班级的凝聚力。
0: 为进一步深化活动主题，传承红色记忆，歌会特别设置了红色知识问答环节。此外，学校还邀请了部分家长代表共同参与演出，深化家校共育。家长朱海滨：
10: 我是作为我孙子他们班级的这个合唱《一战红》这首歌曲的指挥，感到学校朝气蓬勃，第二个学生积极向上，这种家校互动，我们知道学校在做的这些工作，也知道孩子在学校在做些什么，我们特别高兴，特别理解，也非常愿意配合与支持。
0: 镇江高职信息工程系主任陈军：
9: 本次红五月歌会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更点燃了老师和同学们的青春热情，同时呢，我们还共同探索家校共育与全员导师制的深度融合，助力每一位高职学子在奋斗中绽放朝气。
3: 最近，镇江市图书馆接到反馈，有个别社会机构、个人冒充是图书馆联系学校，要求学校组织家长和学生扫码预约报名，并观看线上直播讲座。 对此，市图书馆郑重声明，此类活动并非镇江市图书馆的官方活动，如果有冒充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联系并发送讲座通知、进群学习邀约、有偿招募图书馆文员等情况，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避免财物受损。
8: 不少人认为钻窗入室盗窃一般只针对低层住户，高层住户无需担忧。但就在最近，丹阳市发生了一起不法分子从窗户进入27楼的入室盗窃案件，业主家中价值万余元的黄金饰品被盗。丹阳市元阳派出所民警介绍，事发当天，这一户的女主人发现常年存放于衣柜抽屉里的黄金饰品不翼而飞，随即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同步开展现场勘查、周边走访等工作。由于被盗具体时间无法确定，办案民警调取小区及周边海量视频监控，逐帧细致排查，结合现场遗留线索、门窗没有暴力破坏痕迹等情况，逐步锁定有盗窃前科的外地籍人员石某。随后，办案民警连续作战，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归案。经审讯，石某对其攀爬、翻窗入室盗窃黄金饰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追赃挽损工作也在同步推进。
0: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到30度。
8: 再来看空气质量，富润路一号监测站25，职教中心监测站27，新区办事处监测站29，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中等，感冒指数发生几率较小，过敏指数极易发，晨练指数较适宜。
3: 为了回馈广大彩民长期支持，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从5月6号开售的第260507开始启动8.8亿元派奖活动，预计持续15期，以普惠福利为大家带来更多惊喜。活动延续去年的参与条件，单票单期投注金额满18元的大乐透彩票即可参与派奖，符合条件的多期票、套票、预售票按期参与。根据大乐透规则，当奖池超过8亿元时，符合参与条件并且中得3到6等奖中任意奖级的彩票，单注奖金增加50%；符合参与条件且中得7等奖的彩票，单注奖金将增加100%。派奖活动是对广大购彩者长期支持的感恩回馈，但购彩本身应量力而行，以平常心对待中奖结果。每一张超级大乐透彩票都承载着一份公益爱心，持续支持着国家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
8: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通报，大熊猫嘉禾因病去世。
3: 瑞士将公开奥斯威辛死亡天使蒙格勒的秘密档案。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网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来了，妈，家里这是干啥呢？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 好，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对呀，对，遵规守法才安全。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37，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2: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
3: 国家统计局将在6月和11月开展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婚姻状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昨天公布，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将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3: 昨天上午，针对今年第一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持续的暴雨对广东省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局于5月16号、17号对深湛铁路、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
3: 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者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最近，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等地出现的这一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4家连锁药店有关负责人。约谈强调，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医保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此类违法违规问题。
2: 中国历史研究院最近发布21项代表性成果，集中展现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取得的新成绩。这些代表性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等。
3: 昨天，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具身智能方向中式基地揭牌。基地是中国唯一一个面向具身智能领域的国家级应用中式基地，将聚焦具身智能加新消费、新物流、新制造等领域，构造从算力、芯片到本体模型研发，再到应用场景开发的完整产业生态。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昨天，福建省福清核电站累计安全发电量突破4000亿度。该核电站是福建省正在运行中的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据了解，福清核电从滩涂荒地起步到完成6台机组建成投产，仅用14年时间。其中，2021年1月投入商业运行的5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数据显示，去年福清核电6台机组发电量超过500亿度， 相当于节约标准煤152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002万吨，等效于新增一片近11.3万公顷的森林。
3: 今年1到4月份，北京市绿电市场化直接交易共达成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00万吨。
2: 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15号晚上8点结束。今年北京市共有94000多人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7月13号起，申请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将在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公示。
3: 北京市帐篷露营地管理办法前天发布，进一步规范帐篷露营地设立、经营与服务行为。随着露营旅游休闲快速兴起，帐篷露营成为市民游客亲近自然、休闲度假的重要方式。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选址不规范、用地不合规、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北京新出台的管理办法同步配套《北京市帐篷露营文明公约》，围绕适用范围、设立选址、经营责任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
2: 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迎来新临展。5月15号，王基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开展，展期3个月。这是中山王墓与海昏侯墓文物首次在同一馆内大规模联合亮相。
3: 5月9号，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大熊猫嘉禾因为肺部衣原体感染，继发心力衰竭，病情突然恶化，不幸离世。此前，大熊猫嘉禾和艇仔先后出现食欲减退、嗜睡、咳嗽、发热等症状。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第一时间组织专家开展多学科会诊和全力抢救。艇仔嘉禾曾经病情一度好转。据了解，当前大熊猫艇仔体征相对稳定。为了进一步排查健康隐患，即日起，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大熊猫中心区暂停对外展示。
2: 5月15号，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北京南锣鼓巷的蜜雪冰城门店点了一杯蜜雪四季春，引发关注。蜜桃四季春引发关注。昨天上午，蜜雪冰城官方点餐小程序已经火速上线大佬同款专属分类，直接把这款单品置顶。郑州中原区多家门店的店员告诉记者，这款饮品价格保持不变，还是7元起，但当日的销量环比前一天增长了接近140%。
3: 5一后，民航出行进入传统的淡季，机票销售价格也同步下行，不少市民选择提前购买端午期间出行的机票。5月下旬到6月初出行的机票价格，以北京到深圳航线为例，在此期间均价不到500元，只有5一、11等高峰期出行价格的1/4左右。
2: 连日来到黄山旅游的游客发现著名的迎客松开花了。黄山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每年的4月下旬到6月上旬都是黄山松树的花期。
3: 最近，山东临沂警方摧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办案民警介绍，嫌疑人事先会在游戏中发布免费赠送游戏皮肤、游戏道具的消息，吸引青少年添加好友。此后会以不能向未成年人赠送游戏装备和游戏道具为由，让青少年使用父母的手机进行操作，并下载一款支持远程会议的手机 APP， 以达到屏幕共享的目的。华先生12岁的儿子就是因为沉迷手机，一个晚上被诈骗团伙从手机里转走8万多元。警方发现，这一犯罪团伙一次性转账最多的金额达到12万元，转账时间从凌晨2点一直持续到凌晨5点。
2: 最近，上海警方通报一起非法汇兑案，不法分子拉拢400多名老年人，充当换汇黄牛，涉案金额达到4500多万元。去年12月，上海市部分银行向警方反映，出现大量老年人集中换汇情况。经核查，这些老人都谎称自己要出国旅游，以此为理由购汇，但实际并没有出境记录。 后经警方调查，嫌疑人唐某、张某以给好处费为诱饵，组织老人在小威郊区银行网点违规购汇，在倒卖牟利。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经被清除。
2: 目前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这一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
3: 当地时间15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宣布，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加快建设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项目被命名为东西一号管道。目前管道已经进入施工阶段，预计将于2027年投入运营。
2: 当地时间16号，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发生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0多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身亡。自1791年以来，澳大利亚已经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击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致人死亡。
3: 最近，瑞士联邦情报局表示，将公开长期封存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勒相关档案，不过声明没有提及具体解密时间。门格勒是德国纳粹高级军医，绰号死亡天使，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过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伪医学实验。他还和其他纳粹军官一起主管筛选，把他们认为不适合做劳工的人送进毒气室。过去，许多历史学家多次申请查阅这些档案，屡次遭到瑞士政府的拒绝。其中的一位历史学家维特·施泰因将瑞士政府告上法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瑞士联邦情报局最近才改变态度，表示将公开这些档案。
2: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民政部对两部殡葬领域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强化殡葬领域公益属性。
3: 河南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
2: 山西省左权县一辆公交车侧翻，造成2人身亡。
3: 中国 U17 男子足球队力克沙特阿拉伯队晋级2026年 U17 亚洲杯四强。
2: 在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中国队选手杨柳月刷新女子63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
3: 2026高雄夏季旅展显示，大陆游在台湾热度不减。
2: 中国菲律宾合作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案的犯罪嫌疑人。
3: 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公交车相撞，截至目前已导致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乘客。目前救援结束，相关善后及事故调查工作正在进行。
2: 接下来请听关注时分。
0: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十分。
5: 公安交管服务是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民生发展的重要窗口，更是联系群众、贴近企业的关键纽带。近年来，镇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坚守为民服务初心，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与群众办事期盼，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在提升群众办事便捷性的同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今天的关注时分，一起关注我市的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 在我市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车主徐先生告诉记者，如今在付完购车款之后，只要凭借车辆的预查验信息，就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选号上牌，在制作完成后，交管部门会将牌证邮递到车主手中。
6: 以前新车上牌还要线下查验，而现在却完全省去了这个步骤，动动手指就行了，更方便更快捷了。
5: 市民购车上牌流程的大大缩减，得益于去年11月公安部推行的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服务。这项政策公布之后，镇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试点，便捷购车群众。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查验中队民警张俊介绍，在这项服务的推行过程中，新车预查验前置是关键一环。这道工序的成果就是徐先生在网上选号上牌的重要凭证之一——预查验信息。目前，全国已经有30多家汽车企业实现信息联网，车辆在出厂或者交付前已完成交管部门的查验。基地在镇江的北汽麦格纳就位列其中。
7: 我们组织党员民警组成专班，深入企业一线，从场地规划、设施配置、区域划分到流程设置，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指导，全程协助企业打造标准化、规范化新车查验区，同时聚焦企业查验人员专业能力提升需求，量身定制培训课程，开展专项技能培训。
5: 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行政管理高级主管王爵，
8: 对我们车企而言，产线与交管系统实时联网，车辆下线及查验无需二次调度，同时我们 4S 店人力、场地管理成本也大幅下降。截止目前，北汽蓝谷麦格纳通过预查验模式已高效交付新车1.5万余台。
5: 从实处落笔，多元服务显初心。去年，市车辆管理所还针对群众反映问题渠道多、分类杂、跟踪难等问题，专门成立民意中心，建设“民呼我应”系统，实现12345热线、网络留言等多元诉求一口归集、智能分派、闭环督办体系，同步推行计时办件模式，每个窗口设置倒计时读秒器，明确车辆过户500秒、补牌补证200秒的时限。市民周先生。
9: 我今天是过来办理车辆过户的，几分钟就搞定。现在车管所办事真的是又快又省心，诉求反馈处理的也特别及时，周末也能够正常办理业务，办事效率肉眼可见的提升，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老百姓考虑到了。
5: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牌证中队民警孟婷，
10: 通过飞行培训、轮岗实训和业务比武，来推动我们窗口骨干民警从专科受理向全科受理转型。目前窗口服务效率有着显著的提升，业务峰值时段群众排队时长下降超40%。
5: 此外，多年来市车辆管理所不断延伸服务触角，在全市范围内搭建中心所加服务站加便民点三级服务网络，建立112家机动车专网登记服务站，织就覆盖城乡的10分钟车驾管服务圈，每年约有60万名群众享受家门口的便捷服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大队长魏伟表示，在持续的放管服改革过程中，也不断强化监督管理工作，以每日抽查、每月回访的闭环监管制度，确保每项措施都能真正惠及人民群众，将放管服改革红利彻底落到实处。
11: 我们始终以党建为核、业务为基、服务为民为导向，全力锻造信仰坚定、效能卓越、服务贴心的车管先锋队伍，在窗口建设、便民利企上不断出新招、求实效，推动车管业务办理和群众满意度双提升，努力守护好镇江的平安坦途。
5: 以上就是今天的关注时分，由记者张亚晨、吴勇采写。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简、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1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2: 手机电量剩余50%，
1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2: 手机电量剩余20%。
17: 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2: 手机电量剩余5%。
1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9: 来了来了。
2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1: 我
2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2: 是是，
2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2: 是你妈说的。
1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0: 对呀，
22: 对对，
23: 遵规守法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